0: 17万普尔福特人民为了摆脱压迫，踏上了艰难的东归征程。在历经7个月、10000多里的长途跋涉后，仅剩下不足7万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悲壮的民族大迁徙。雄浑壮美的巴音布鲁克，东归英雄的故事，在东归240多年后依旧闪烁着灼灼光辉。英雄的图尔扈特后裔用勤劳和智慧依旧传承着古老灿烂的文化。在历经7个月、10000多里的长途跋涉中，他们主要靠少量的风干肉和图尔扈特大饼艰难度日，最终仅剩下不足7万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 这个您做的这个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了？已经
2: 这个已经十几天了，
1: 十几天的时间。
2: 先设计、选料、这样农历写的差不多十几天。
1: 哦，这样啊。
2: 我们这个搞工业，
1: 对，
2: 最重要的是天地物这个三个大，三个方面最考虑。
1: 对
2: 啊，现在就是我的这天有了，地有了，物有了，它的远近寒，最后的一道就是它的远近。
1: 远近
2: 就是今天。这个作品的最后的一个布局，让你来完成这一幅作品，
1: 让我来完成。
2: 对，
1: 我这个笨拙的手可以吗？
2: 可以。
1: 哦，那真是我的最大的荣幸。
2: 好
1: ，那我也沾沾大师的椅子哈。它是怎么完成啊？您给我教一教。
2: 这个放到这个原处，
1: 放到这里。
2: 对，把这个作品我送给这个设计组，留个纪念。
1: 哇，真的好开心。
0: 收到了骨雕礼物后，听说在和静县还有一个蒙古族特有的美食叫图尔扈特大饼，于是我们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了东沟。还没有到家门口，我们老远就看到了制作图尔扈特大饼的夏热大姐在门口迎接我们。
1: 是这户大姐吗？
3: 小丹大姐。
1: 小丹大姐啊。你好小丹大姐。你好。
3: 请坐。
1: 好，走。
4: 哎呀。他们那个马南就是那个一个白日间呢，这个菜该是弄啥。
1: 让我们喝点茶，是不是？好。
4: 我
1: 得这个来，这身上一下就暖和了，太舒服了啊！
4: 现在可能就在黑灯在吃茶多
1: 啊，
4: 也没看嘛那白眼光呢，
3: 去
4: 过了呢。
1: 好，
3: 那很久。
1: 这是应该是若羌的枣，是不是？很甜。还有这个库尔勒的驴子，都是我们巴州的宝贝，对吧？
3: 对。
1: 哎呀，这个我们的房子特别暖和啊，这应该是您家这个冬日牧场所住的地方吧？
4: 好种咋个？你用到应该这个特生这一代是就生给，嘛等蒙古给来外头来分，给蒙古给来个起，毛子那个有是那是个。这一点是马东都应该的，给阿龙古龙弄白这个吧。这都他妈他妈是他出的呢，啥时候啊？这马东都给出来这个吧。这马东这个他出发二十米就进来的，这白松白了这点个给出来就是一百一十来嘛。
1: 确实，现在这个生活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啊，而且这个特别暖和，整个的房屋也是很漂亮啊。这个巴图大哥跟我说啊，今天您还为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是不是？
4: 对，我好的土豆丁、云吞丝、一袋奶昔，他太帅。
1: 哎呀，看来今天我们俩是有口福了啊！谢谢您，大姐，谢谢。
0: 这道图尔扈特馅饼，则是当地最有传统风味的一道美食。反反复复要揉制几十道的面胚，是面饼中最讲究的一道工艺。用盐水和面，面胚的色泽雅白温润，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揉制，再静置发酵，加入馅料，肥瘦相宜的羊后腿肉与洋葱是绝妙的搭配。洋葱最能解腻，与肥美的羊肉一道搅制，辛辣的洋葱恰好掩去了羊肉中膻腥的气息，也令羊肉的口感更加饱满多汁。

0: 用面皮包好馅料，再用细火稳稳烤制。
1: 哦，这个就是已经提前烧热的地方，是不是？哦，好热，好热！这大概有多少度啊？
2: 180度。
1: 180度。它这个，我要问问大姐，它这个里面是就是普通的土吗？这个是？
3: 哦，就是。
4: 也就是说，用这些很多的这个已经烧热的。这个一些肥料，把它整个的铺在这个生铁锅上啊。
2: 对，
4: 大家看一看，这上面还有一些火点，可以说这个温度特别特别的高。现在我手放在上面，手心都是很烫的。它大概需要这样焖制多长时间？15分钟就好了，就可以吃了。好。
0: 时间对美食来说，永远是它赋予的最好礼物。羊肉和面在热度的作用下，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托尔霍特大饼终于好了。
1: 哇，哎，真的哈，哎，大家伙看一看，它现在这个汤汁儿还在冒起来啊，还在滚着呢，是不是？一点一点的滚起来，刚才是那样包的形状，现在它整个的颜色都是金黄色，很诱人。咱们赶快端进去吧，好不好？
0: 端着香喷喷的图尔胡特大饼，夏热的心里充满着浓浓的幸福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用烤箱就能烤出令人回味的图尔胡特大饼了。

0: 这么多的美食啊！谢谢大姐啊，今天辛苦了，给我们做的这么多，手艺特别好，手艺特别好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大姐做的这个我们土尔扈特大饼、是吧？
1: 对对。
0: 哎，这个土尔扈特大饼，我前面还以为是饼呢，怎么像这个包子一样它的形状啊？
1: 那饼再烤一个，那是吃不完，我们现在就分开这样子。过起来了
0: 哦，这个本来是特别大、是吧？
1: 嗯，
0: 然后为了我们方便去吃，把它做成像包子一样形状啊。巴托大哥呀、你看这么多美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些什么呀？这大姐做的？
1: 这个是风干肉萨克塞。
0: 风干肉萨克塞啊，
1: 加饭和这个不一样。
0: 加饭跟这不一样。
1: 黄的，
0: 这个
1: 是我们白的。
0: 哦，可能没有放胡萝卜呀、油啊之类的，就放了这个风干肉，是不是？还有米饭啊。
1: 这是法印布的核桃一样的肉。
0: 黑头羊手抓肉是不是？哎呦，这个大块吃肉的感觉，这种一定要多吃点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蒙古包子。
0: 有点像蒸饺，应该蒸出来的啊！我刚看的。
1: 对。
0: 对不对啊？蒙古蒸饺是吧？啊。
1: 这是黑头羊的头。
0: 哦，黑头羊的这个杂碎是不是也叫啊？杂碎啊。啊。
1: 这是杂碎。
0: 杂碎啊，肚子是吧？啊。
1: 好。
0: 太厉害了。
1: 那还吃那还
0: 吃。吃吃吃，好，来来来，我们都吃都吃都吃，来。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告别了夏热，告别了河静，我们要继续上路，去往巴音郭楞的燕耆县和玉梨县。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赋予了巴音郭楞旁出无二的美丽，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丰饶的物产。再加之这片土地上热情好客的人们，派生出这塞外江南融贯于茫茫西域中的特色饮食文化。这文化我们只是感受了那闪耀的几个光圈，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神奇。这食，这景，这文化都蕴藏着巴音郭楞人民特有的淳朴与生活的智慧。中华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更彰显着中国人民对精致饮食的追求。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

0: 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6: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上集，大勇抢笔记本，我和赵琳拦不住，梦梦变身了，他竟然不敢上，好在有我临场教学。
1: 连环圈套。
0: 骆驼呢？
2: 看来是大勇牵走的骆驼，我们追。
3: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4: 没拿到，不过我牵了他们的骆驼，嘿，他们走不远的。要不是熊孩子们有大怪兽帮忙，笔记本肯定能拿到手。

0: 什么怪兽？完不成任务还敢边界口唬我？给你派了个新搭档，这次务必拿到笔记本，否则等着受罚。
1: 老板的心腹美琪。
2: 啊，九印不见了，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你们看，这骆驼刺应该刚被骆驼吃过。
3: 骆驼这个？开什么玩笑？不怕扎嘴吗？
2: 当然。

0: 不怕，骆驼的口腔构造很特殊，它们还会吃仙人掌来补充水分呢。这么看来，骆驼应该往这边走了。
1: 骆驼
2: 在哪儿呢？
1: 刚才我明明……
0: 妈妈，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2: 在那边。咋不见了？
0: 在那儿。不见了。
2: 那儿。那边。
0: 这样不行，太耗体力了。
3: 我没有无人机。
4: 怎么不飞了？
2: 我再调试一下。
1: 骆驼！
0: 妈妈！
1: 可不可以？
0: 妈妈！
1: 这里是

0: 你不是和蜘蛛达成合作了吗？没效果呀！
1: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你来配合我的行动。记着，我挠脸就是出动，磨耳朵就是藏好，拍大腿就是停止行动，明白了吗？哎，奇怪，连个骆驼影都看不见。
2: 前面有人，好像受伤了，去看看。
1: 猫猫，一会儿记得别说话，怕吓到别人。嗯。你好，是发生什么？
2: 我的脚崴了，也联系不上一起来旅游的同伴，能拜托你们送我回营地吗？
1: 当然可以。哎，我们不是还有找骆驼吗？
2: 骆驼，今早还见过一只，就在我们营地附近。
1: 哎，长什么样啊？
2: 很瘦，表情很不屑。扶我一把，我带你们去找。嗯，我来吧，我力气大。<笑>
1: 我还是想被女孩子扶，自在些。遇上就是麻烦。
2: 你们也是来旅游的吗？不，我来找爸爸。啊，你们的爸爸他……哎，谁跟他一个爸了？我是来找我哥的。嗯，<笑>对不起啊，他们也是来旅游的吗？好像跟你没关系吧？那只小狗狗是你们养的吗？好可爱呀！可爱，他凶起来能把你家拆了。
1: 哼，他是我们的好朋友。嗯，啊，你的脚，啊，对，受伤了，好疼啊！<笑>

0: 看你包挺沉的，想帮你提一下。我突然想起来有东西落在路上了，得回头找一下，先送到这儿吧。梦梦、鹏飞，我们走。
1: 啊，什么东西啊？
2: 小哥哥，等到了营地，不让我的同伴帮你们一起找，好不好嘛？人家可是伤员呢。
1: 好，我真的有东西丢了，快跟我走。
2: 小哥哥，
0: 鹏飞，
2: 小哥哥，
0: 飞，
3: 磨磨唧唧干嘛呢？这是，挠脸了，出动。
0: 他怎么了？又来了，
4: 这场景也就在动物园猴山见过一次。
0: 他们是一伙的。
2: 你在说什么呀？什么一伙的？
3: 我跟美琪不是一伙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哎，别装了，从一开始你就分别用了障眼法、蜘蛛惊吓法、苦肉计、顺藤摸瓜、里应外合，
1: 太狠了吧！连环圈套，你说的骆驼也是假的？
4: 没错，我早就把他给放了。事已至此，交出笔记本，
0: 休想！
2: 哼，有空逞强，
4: 不如趁早投降。
0: 小心他的伞！梦梦快跑！
4: 跟我斗，嫩了点儿。
2: 小狗狗，快出来，把背包给姐姐。

0: 梦梦，你没事吧？
1: 梦梦，你的拳头也太猛了。
0: 不过，咱们的骆驼怕是找不回来了。就算没有骆驼，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也一定能找到爸爸和哥哥的。
2: 怎么样，
3: 老板？就差一点儿，都怪美琪，她太穷敌了。
4: 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会有兽人？
3: 喂，老板让你听电话，凶多吉少喽。
4: 老板，我发现兽人了。
2: 任务完成的不错，真是个有趣的发现。
1: 让你笑。
5: 我们在枯风石林被大勇他们袭击，走散了。好在有个朋友来了，请期待下集《枯风石林》。
3: 同样的事儿，凭啥我汇报就被骂，美琪汇报就表扬？老板真偏心。哼，不过只要能抢到笔记本，将功赎罪，老板肯定对我刮目相看。不过对方战斗力太强了，不行不行。
6: 强攻不行，那就智取。这次拆开他们逐个击破。
3: 那那只小王仔，
6: 我来搞定。让我想想，在哪儿行动？
0: 不许再伤害动物，否则，
6: 最佳行动地点就在这儿。
0: 梦梦，
5: 我没事儿，我就是太累了。
0: 再坚持一下，就找地方歇脚，打起精神。
5: 不行了，再这么走下去，等不到歇脚，我们先歇菜了。
0: 要不，我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嗯
7: 嗯，光芒照亮我独自前行的方向。
0: 这么有效，
5: 唱得真好，以后不许再唱了哈。
0: 你

0: 我怕。
1: 嗨，这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风在高速通过缝隙和阻挡物时，气流会产生震动，就有声音了。没什么好怕的。
2: 梦梦别怕，我们一起过去。
0: 能不能绕开走啊？
2: 这绕路太远了。
1: 这么胆小，不如趁早投降。
2: 又来。
3: 嘿嘿，让你们尝尝我愤怒的铁拳。知道厉害了吧？投降吧。
1: 你们怎么还不放弃啊？
2: 哼，恐怕这次该放弃的是你们。

你什么？

你逃不掉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小家伙，别藏了，姐姐这儿有香喷喷的小鱼干，快出来尝尝呀！ 不出来的话，我可要吃掉喽！给我出来！不要等我动粗！难道在我眼皮底下跑了？

0: 哼，你已经无路可逃了，把笔记本给我交出来。想得美，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哎呦，很有勇气吧？错了。哎，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早点束手就擒。
1: 原来是猫头鹰啊！别过来！别怕，小狗狗，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里太荒凉了，已经好久没人陪我玩了。
2: 谁是小狗？我是狼。算了，你叫我梦梦就行。
1: 梦梦。
2: 你做我的朋友好不好？好不好嘛？我有朋友了，让我好好款待你。你等着，你快捡回来。哦。
1: 我就是一辈子都不能吃糖果，也不会去做这种事。啊！你真棒，捡了100次了。
2: 不能再玩了，我有2个走散的同伴，得赶紧找到他们才行。
3: 我帮你一起找。这下你可别想再跑掉。

0: 少林。啊！早知如此，还不如别抢人家东西。周林，
1: 可算找着你了。
0: 默默没跟你在一起吗？
1: 别担心，我没有他。
0: 放弃挣扎吧，早点投降，我不会为难你。真是天真。乖，别挡道。
2: 你不许欺负我的朋友。你来。
0: 住手，快停下。
3: 快醒醒，你没事吧？他们就是我的同伴，他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4: 能快点过来帮忙吗？

0: 得救了，
1: 快走！你们知道怎么走吗？就乱跑！这又是什么操作？啊，小心！
2: 抱歉，我提醒晚了。
0: 这么黑的天，你们是怎么避开的？
3: 猫头鹰告诉我们的。啊，
0: 是他在指路。你们能听懂动物说话？嗯，只有我听不懂。嗯，
4: 很高兴认识你。下次你来，我们还一起玩剪树枝的游戏好吗？
3: 下次一定。
4: 再见啦。
3: 再见。
0: 喂，啊，他们在说些啥？
2: 不告诉你。
1: 关键时刻，你跑哪儿去了？
2: 这下倒好，又失手了。
5: 我太难了。
2: 我觉得我们来到了伊洛国遗址，但鹏飞反对。啊，这是个圈套。请期待下集《无人村密室》。
0: 啊，怎么河流都干了？才发现地图上的标注。
2: 这里很久以前因为过度开发导致水资源枯竭，村里的人都陆续搬迁了。
0: 冒冒失失的，连个地图都看不仔细，还以为到这儿可以大吃一顿呢。
1: 好奇心太强未必是好事哦。嗯，
2: 我只知道培根说过，好奇是知识的萌芽。
1: 哦，大火腿有没有说过什么？
2: 少贫嘴。哎，你看，这种花我们在地宫里见过，这里可能是伊洛国的遗址。
1: 线条比地宫里的粗了几毫米，而且花瓣形状也偏圆钝。
2: 这是艺术，不能这么衡量。
1: 你这叫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走。
3: 钟灵姐姐，鹏飞哥哥，你们快过来看这边。
2: 是在地宫里见过的泥板，
1: 看来这里真的是伊洛国的遗址。
0: 字写的跟鸡爪子挠的一样。
2: 你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1: 明明是你太主观了。
3: 不要吵了，
2: 我会找出更多证据让你心服口服。伊洛国和动物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雕像正好说明了这点。鹏飞呢？
1: 按你这么说，连动物园都是伊洛国的遗址喽。

0: 我们在地宫里也见过类似的壁画，这回证明我是对的吧？
1: 就这水平，我用脚都能画出来。
2: 要不要伊洛国的壁画大师签个名啊？
0: 你就是故意找茬，
1: 是你找的证据站不住脚。
3: 你可别吵了，
1: 闭嘴。
0: 啊，什么声音？过去看看。
4: 该称呼女士还是先生？
5: 您好，请问一下，
1: 什么人竟敢踏足古国圣地？
0: 古国？你是说伊洛国吗？
4: 你竟然知道伊洛国？
5: 我们是研究古国的小探险家，请问这里是伊洛国的遗址吗？心服口服了吧？
1: 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这里的居民都因为缺水搬迁了，他一个人留在这里生活会很不方便吧？
0: 他说不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必须得留下呢。
4: 我是伊洛族人的后裔，留在这废弃的村里只为了守护古国的秘密。
0: 什么秘密啊？
4: 我等只知追随木乃伊大人隐居在此，等待着一个携带笔记本的男人到来。
0: 木乃伊？带着笔记本的男人难道是爸爸？
4: 我说的太多了，再会。
0: 哎，等一下，是这个笔记本吗？
4: 请借我确认一下。
1: 啊，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连木乃伊都蹦出来了。
4: 如果你是那个男人的女儿，那我就带你们去见木乃伊大人一面。
0: 啊，那走吧。
2: 木乃伊大人。
6: 赵成的女儿赵林，赵成即将到达伊洛国主城，你要赶紧追上他。
1: 你怎么会知道？
6: 我知道的事情多着呢，难道你不想找到彭宇吗？彭飞
0: 啊，可是我们不知道主城的位置在哪儿。
6: 笔记本将会给你答案。
1: 赵林，等一下。这事儿疑点太多了。啊，
0: 我们要继续赶路了，
1: 再见。
6: 人可以走，但是笔记本必须留下。
1: 快跑！
6: 人呢？笔记本差点就到手了，都怪那小子。
1: 你不知道在门上装个锁吗？主修的鸭子都废了，白费我这么多心思。
0: 鸿飞人呢？
7: 不见了。

0: 木乃伊大人，
1: 他怎么了？
0: 木乃伊大人，他的诅咒又发作了。
1: 我倒要看看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样。诅咒？
0: 是伊洛国的诅咒。如果这次还不能解除诅咒，他就会让你变成一具木乃伊。

0: 睡下去，再也不能醒来。
1: 啊，那怎么办呀？
0: 他一直等的那个笔记本里有解除诅咒的方法，所以他刚才见到你们的笔记本才会那么激动。

0: 木易呢？奶不在木易。
1: 你是不是男人？
0: 是吗？
1: 上！哎，你！
0: 跑啊！
1: 无人机玩的不错呀，
2: 你的模仿秀也不错呀，鹏飞。还有梦梦，梦梦也立功了。木乃伊来喽！
1: 啊，原来是你。等着瞧，我迟早会拿到笔记本。那你们加油吧。
2: 喂，这次是我错了，不该冲动冒失轻信别人。
1: 没关系，下次注意。我分了，我要收回原来你们的话。站住！进入沙海，我们迷失方向，水和食物不多了，还被大勇赖上，请期待下集《沙海迷途》。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

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本当ですか？
1: 私はそう思いますわ。でも、デケの戦闘旅行に見ると、信じる時間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2: そう見ると、この地域はとっても複雑だな。
1: 私のせいで、どうしても、ハーグなど迷惑計算になれ。変の振り返り謝罪しんか。
3: メシカメさん、ダメ。
4: お前は大国の侍だろ。さあ、根本に戻して命令を知ったでおこう。忘れて。
5: 今回のこと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6: 你都看清楚了？
7: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6: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7: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6: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8: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二当家的，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对。撤，搬家。
0: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2: 二龙岗。
0: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2: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

0: 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清风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1: 啊，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3: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4: 嗯，走，看看训练。
5: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0: 胡子，
5: 哎，
0: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5: 好。
6: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只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7: 是啊，大家赶紧的，
6: 来走，来。
8: 走起来，来走，
9: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6: 回大爷，是粮食。
9: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6: 是。
7: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9: 好，都给我拉回清风寨去。
6: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9: 那算你找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6: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不能动，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10: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11: 急啥急？再等等。
12: 哎，同志，
6: 同志，八路军同志，
11: 大家怎么了？
6: 土匪，土匪他抢咱粮食
11: 啊！
6: 就清风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走了。
11: 同志们，跟我追！
13: 是。
7: 大哥，大哥，不好了！
9: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7: 八路追过来了。
9: 什么？
7: 八路？
9: 八路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7: 哟，
9: 撤脚。
7: 是。
9: 不过对付八路，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7: 是。
9: 走。
0: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9: 没错，正是。
11: 各位兄弟，幸会，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9: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11: 等等，
9: 还有什么？
11: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9: 什么？都留下？
7: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14: 怎么说话的？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7: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0: 案子啊！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怎么样？害怕了吧？<笑>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
1: 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儿，啊！哼，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3: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4: 到，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田中先生，作战失败，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用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
5: 父さんの86号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はい。現在逮捕、来用、清原千家、我々軍を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6: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7: 各科的士兵的部队，也只让我看一遍数量，只看那蒙带的事。啊！<笑>
8: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9: 是国军的部队吗？
7: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9: 清风寨，清风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10: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9: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11: 报告团长，同志们。
10: 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12: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
9: 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13: 是，团长。
9: 是。
13: 现在大家异议，这是该怎么办？
9: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2: 没错，我支持营长。
3: 哼。
10: 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11: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既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
2: 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11: 我
2: 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14: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2: 说说看吧。
14: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 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9: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

0: 太合适。
1: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的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2: 到，
1: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2: 是，
1: 黑同志
3: 到。
1: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3: 请团战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4: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4: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1: 什么问题？
4: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1: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5: 站住！
6: 干什么了？
7: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6: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8: 有。
6: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8: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9: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7: 别管这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6: 是。

0: 新丰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朱大哥，
4: 阿文，阿文。

0: 我走了。你怎么？
1: ！
0: 许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
2: 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这姓许的连长，就是我之前跟您提过那人。我和二当家的在虎头山，就是他把我们关起来，还说要杀我们。
1: 许连长，咱们有话直说。八路军和清风寨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上山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姓许的，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这件事情误会，误会个屁呀！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兄弟。
2: 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3: 是，哎，
4: 干什么？
5: 慢着，你们凭什么绑我们？
2: 哼，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走，
7: 大家，
6: 大家，
7: 稳。
6: 大哥。
7: 在虎头山，我违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
8: 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
7: 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这样一支师。
8: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7: 我还有话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5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9: 走开！
10: 走走走走，
11: 走！
12: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

0: 那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
1: 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
2: 团长，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
3: 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
2: 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1: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怡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
1: 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
0: 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我们就是同学，只是五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0: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啊，小叶在呢。
1: 坐。
0: 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
1: 好。路上注意安全。
2: 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1: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啊。
1: 没什么，
2: 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
1: 周文。
2: 周文？
1: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3: 什么？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
1: 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3: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1: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国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3: 那你的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
1: 是。
3: 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
1: 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
3: 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1: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
3: 是啊，国家尚在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

0: 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熙收过来的话，那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啊。
1: 你也这么看？
0: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了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1: 他拒绝了我们。
0: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1: 天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1: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1: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0: 周文。
1: 那个时候我。
0: 那你呢？
1: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这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
2: 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滚。
2: 二当家的，您这是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
3: 喝高了，
2: 喝高了，
3: 说这句话。
2: 走
0: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1: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0: 真是难为你了。
1: 5年了，我想他已经经历了许多。
0: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1: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1: 你亲自去？
0: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虎头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

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

0: 二当家的，一点没剩，全给炸了。看你，小鬼子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包。

0: 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清楚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富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清楚百富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6: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5: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6: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

0: 告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3光政策。
8: 烽烟起，山河碎，
9: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8: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10: 哥杀我的牛，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1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3: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有斋。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0: 你看，阳江岭、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0: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2: 行。

0: 同学，这一次检查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进入寨。
1: 团长快跟那儿。
0: 团长，我们上还是不上？
2: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了，撤不撤？
1: 撤，同志们，撤！
3: 哎，向宇，
4: 团长，不能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
2: 撤！
4: 团长，团长，志伟，快跟团长说说吧。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寨，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2: 来不及了，你看看，鬼子已经在打造战场了，走吧。
3: 小雨，走！小雨，走啊！
1: 報告します。周英国の死体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
5: 馬鹿野郎！詳しく捜索しろ。周英国からだつ、見つけろ。生きてるも顔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わかるか。
1: はい。
6: 報告します。先ほど裏山で大量の足跡を発見。
1: シト。
7: 師団長殿、私が思うに奴らは野人山の方向へ逃げた模様です。
5: なんだと。野人山。
7: はい。この一帯は森が深く、もし奴らがこの山に入ると、奴らは見つけ出すのはとても困難です。
5: 通告しろ。入る道を攻め取ろう。一人も逃すな。
7: はい。
8: どこだ、どこだ。
9: 不好了，后面鬼子撵上来了。看不清，有几十号人呢。
10: 一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
1: 大哥，咋办呢？
11: 咱前头挡路，他们跟着咱脚印追，这哪跑得过他们啊？回头跟狗日的干了得了。
1: 兄弟，你说咋办？
10: 大哥，我们现在人少，弹药也不多，不能跟鬼子硬拼。
1: 二当家的，那咱们就这么被撵着，一会儿小鬼子就追上来了。
11: 对呀，这荒山野岭的往哪跑？拼了吧！
10: 你拿什么跟人拼呢？

0: 小雨，
1: 你是刘大哥？啊，对，我是。你是？
2: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1: 陈怡？
2: 嗯。
1: 你好。
2: 哦，对，想起来，陈怡。
1: 老徐。
2: 怎么了，小雨？
1: 周大哥，他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1: 救了，船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触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3: 徐书记，团长在吗？
4: 在。
2: 哎，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我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周卫国。对，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
1: 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这小子真有他的。说谁死我都信，说他死我不信。
2: 老谢，你有话就直说吧。
1: 我想借点兵。
2: 借兵，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把饭局里借多少，
1: 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好，召集这个牌，我给你。老薛，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
3: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放哪儿走啊？
4: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5: 啊？还往前走？
4: 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行，兄弟，听你的，听小板。
6: 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挺出去指挥。
7: 是。
8: 团长，我要去。你干什么去？
6: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是做医生的职责，请团团听着我的请求。
8: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出发。
7: 是。
8: 赵杰，
6: 到。
8: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7: 是。
6: 谢谢团长，
7: 我也要下去。
9: 你却我不同意，为什么？
10: 我从命令。是，前进左右，向右转，炮步走。
11: 老徐，
10: 哎呀，这一带几个小山头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11: 地图。
10: 现在就剩这儿了，
9: 野人山。对，
10: 就这儿我们没有找。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11: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它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10: 走，出发。
11: 停止前进！
10: 怎么了，
11: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
10: 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
11: 哎，时间还不长。
1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人干的，我想他应该。
11: 就在这附近吧，
9: 很有可能。
10: 走，你按这个方向继续找。
9: 好，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走，过去看看。走，开酒，阿四狗，把你改口了。
1: 黄南，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0: 是。等会儿，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2: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高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
0: 哎，老乡，老乡，
2: 情况，
3: 注意边，
0: 注意。

拦住，鬼子太多了，快！

0: 我们先带着伤员走得太慢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1: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2: 下河？
3: 井盖当家的，
2: 下河，走。

0: 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咱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打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1: 没事。

0: 慢点，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给你收尸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2: 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3: 是二当家的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0: 大哥，给个手。

0: 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拿下。
1: 師団長殿、敵を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
2: このところはようこそ捜索したか。
1: はい、すべ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チーズ。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 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永国がこの突貨から突かする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部隊を電報を打って迅速をあそこへ行かせて、封鎖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
3: 修卫国库，捕まえろ，马格鲁卡，嗨，侍们大吉，死死命！
4: 站住！可怜，别废话，吴总伟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5: 报告，没关系。
3: 报告，
5: 怎么回事？
3: 班长，吴总伟受伤，
4: 在哪儿？
3: 已经去车站。
5: 老吴。
3: 怎么样？老邱，上次严重吗？
5: 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擦不点皮儿，
3: 没事儿。
5: 看你也不小心点。
3: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
5: 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干了他。鬼子人挺多，咱们是两个人。
3: 那其他同志呢？
5: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3: 哦。
5: 哎，老吴，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3: 是啊，西关小道，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5: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那儿呢？
3: 周卫国？
5: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 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3: 你是说野人山？
5: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阴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1: 有道理。
0: 大龙，
2: 哟，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阴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3: 是。

0: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是啊，我想吃肉。臭田，
1: 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
2: 志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 现在不许乱动，你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裂开感染的。没事儿。郑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没事儿的。让我看看。
3: 去采点药，给你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啊！哎，
2: 你们俩先说着。
3: 走吧，走。周一国，不准动！人家不让你动吗？我们两个看谁敢去。
4: 让我也看看。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用啊！ 哎，二当家的，您这
1: 不能点火。嗨，我把这些高兴就给忘了。那鱼怎么办？鱼，吃生的。

0: 我不吱声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1: 还没找到。
0: 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燕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1: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2: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3: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4: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3: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不能。

0: 兄弟们上。哎，
1: 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2: 太好了，
1: 我就是担心的。
2: 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鬼子就在这一带等着我们。
0: 弟兄们，听好了，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看。

0: 你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林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好，走。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

0: 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里终于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

0: 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电。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

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负责左边，我负责右边。你和守林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我！哥，
1: 没事吧？
2: 没事。
0: 猴子，听见人说。
1: 是。
3: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0: 他去哪儿了？
3: 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1: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喘气儿的，带着东西给我走！
3: 走，现在不能回去。
2: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1: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

0: 走。
1: 哎，子龙啊，都给我
2: 说，你们的人去哪了？
1: 啊呸！
2: 妈的，
1: 奴才！
3: 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1: 这个。

0: 是。
1: 原来我告诉你。
0: 什么？
1: 原来我告诉你。

0: 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哎，
0: 团长，高姐，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找到赵国国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大龙，
2: 上！
0: 立即给我部队。
2: 是。

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大哥，
1: 怎么办？我背人。
0: 是，
1: 走，
0: 快走。

0: 我们在这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1: 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
0: 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是，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2: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虎子，你打鬼子的骑手。

0: 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Let's go!

0: 你们是参加了吗？报告团长，他就是郑卫国。
1: 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团团长，求命。

0: 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
1: 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
0: 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自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2: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清苦，
2: 别人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
3: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2: 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银山里了。
4: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5: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弟兄们，辛苦了。
4: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
6: 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走。来来来来来，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0: 哎，春姨，看咱们同学也不说话。
1: 来，周文。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我敬你，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1: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
0: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2: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0: 是吗？好啊。哎，
2: 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 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3: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4: 大家走。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
0: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1: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0: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二话。
2: 好，
3: 大当家的，你回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不是不念八路军之分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3: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4: 我看不如这样吧，来，自由来。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邱团长，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4: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
5: 好，
6: 好，
5: 好。
4: 魏国兄弟。那你呢？
7: 大哥留下，那我也留下。
4: 魏国兄弟，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7: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8: 老万，咱兄弟俩终于得在一起了。
9: 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周卫国，欢迎你

お姉さん、心房細胞潰れました。山神の方、和樹を取れました。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啊？怎么可能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明星，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0: 老徐，多保重。
1: 老赵，保重。小雨啊，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2: 放心吧，徐大哥。
1: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0: 老周，我速送他。
1: 好，再见。
0: 走。
2: 朱大哥，刘书记刚刚跟你说什么呀？
3: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
2: 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啊，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
1: 我打算派你们去杨村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啊，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嗯，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指导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4: 呃，团长放心吧。
5: 是。
4: 什么无所谓的，
5: 没吗？
4: 可以。
5: 好。
6: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
7: 过来，过来，
6: 都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8: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6: 放心，停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9: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
6: 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8: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朱排长。
6: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8: 是。
6: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8: 哎，
6: 啊，
1: 朱自明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10: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11: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1: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11: 谢谢邱同志。
12: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
11: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10: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1: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3: 到，
1: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3: 是，
1: 散会。
8: 来，这边。
1: 来。哎，老许啊。
0: 啊，团长。
1: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0: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不信。
1: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

0: 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是，我们走。好。走了，走了，走了。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
1: 扣子呀，也要扣好。你是谁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同志，
0: 你怎么说话呢？
1: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
0: 你，
1: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不服咱比划比划。
2: 好，
3: 比划比划。
4: 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杨大力！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嘿，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呐，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出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
5: 这小子浑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哎，
4: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 大哥。
4: 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哎，你瞎嘀咕什么呀？
6: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4: 怎么样？走，瞧瞧去。
6: 放了我，混蛋！
7: 放手！干什么你们？放手！
6: 你这混蛋！
7: 干什么你们？周科长，这是你们的草！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
1: 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得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8: 听明白了。
7: 怎么？谁有问题？
9: 我有。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
7: 啊！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1: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10: 对，
1: 大力，注意纪律。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6: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1: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史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11: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别打岔，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1: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1: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12: 大哥，我来。
11: 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1: 你说话管用吗？
11: 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7: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1: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7: 好，好小子，
11: 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7: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人民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11: 哎，赵排长，你别管。
7: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

0: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
1: 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呀！

0: 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
1: 哎呀，那里是龟孙呢，
0: 龟孙呢，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咱俩比别的。
2: 比什么呀？
0: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2: 行，那怎么跑呢？
0: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1: 名字？什么名字？
0: 干嘛去啊？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问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3: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哎，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3: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3: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3: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3: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4: 哟，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4: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4: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1: 哎哎，
5: 进来。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

0: 试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

0: 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

0: 是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 夏季换大换洗，咱们

0: 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一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

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丈夫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0: 怎么了？
1: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2: 哟，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2: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1: 哎。
4: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4: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4: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4: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4: 妻子，她现在已经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姐，我见到周立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

0: 到。到。
1: 徐连长好。
2: 朱会长，
3: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2: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1: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3: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1: 练队列，练练练，哼，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
4: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1: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5: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4: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1: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4: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6: 打鬼子。
4: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7: 那就教呗。
4: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2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7: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4: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弹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
7: 出列。
8: 是，
4: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

那像是有人在训练。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扶
1: 扶扶扶扶啊！排长，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这，不服啊！不服！不服！不服！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 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什么大扰民？
0: 都是自家球。
1: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沙地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
2: 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
3: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2: 是的。
3: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4: 好，请政委放心。
2: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4: 放心吧。
2: 好。老吴，我们走。

0: 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嗯，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1: 这么说你同意啊？
0: 同意。
1: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0: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你说。我得留下。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子。

后半夜是我们三排之奔，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

0: 兄弟们，这个来，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是。
1: 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2: 怎么说的？
0: 怎么样？
1: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0: 走啊！
3: 真走啊？
0: 还是大哥英明。
3: 终于要出头了，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儿，
0: 二当家都为什么留这儿？
3: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
0: 没个人帮衬，
4: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
0: 行了行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4: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大哥，
5: 我也愿意留下，
0: 我也留下。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4: 你放心吧，
2: 放心，大哥，
0: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3: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1: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0: 保重啊，哥。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1: 不会啊，邱队人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不后悔，回去。
1: 连长，不好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2: 谁？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走，看看去。
3: 报告， 里面没人。
4: 副排长，哟，怎么回事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3: 走了，
4: 去哪儿了？
3: 回清风寨了。
4: 抓紧，
1: 走！
4: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1: 是，
3: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1: 周伟。

1: 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沈连长，到，我带他团部去。
2: 是，
3: 哎，
2: 干什么？
1: 早跟你去，开会。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2: 为国谨后李参谋长发落，
1: 你这是什么态度？
2: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1: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2: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白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前所未有的。
4: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会兴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2: 你怎么就知道他会兴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4: 老子用命担保，我还没说到你呢。
2: 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4: 我什么性质啊？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孙内，说什么呢？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2: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
5: 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2: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6: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
5: 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7: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光明党反动派！哎，同志，首长，首长，呵，
5: 朋友，你把你这股气撒的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7: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为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
1: 坐下，坐下。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5: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
8: 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陈怡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9: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8: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不要干出什么冲动的事来。不行。
9: 我去找他。哎，你干嘛去啊？团长，我觉得，说，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 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那也可以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怎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6: 大力，
9: 啊！
6: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 愿意跟我们走啊？
9: 我想哪里？我。

0: 我当然跟你走了。好，
1: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2: 范大夫，我们那个，
1: 我都听见了。
2: 听见什么了？你们要走是不是？是啊。周大哥，你别冲动啊。
1: 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 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等他回来了。他们也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他什么时候回来？明天。
2: 明天什么时候？下午。我等到明天下午。
1: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不会。
3: 回去吧，我就等他一天。
4: 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1: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4: 不用了，你睡啊。

0: 怎么了，范大夫？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啊？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找邱团长？
0: 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他留不住你。 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
1: 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
0: 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的。周大哥，你答应我，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

0: 这是。哎，站住！
1: 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2: 陈怡，请他进来。
1: 是。
3: 政委。
2: 小陈，你怎么来了？
3: 朱子明他们走了。
2: 走了？
3: 嗯，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伟国放他们走的。
2: 你是说周伟国没走？
3: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的。

0: 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1: 啊，你辛苦了。
0: 谢谢政委。
1: 小陈啊，
0: 嗯，
1: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虎头山。你不用担心，依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0: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1: 啊，结束了。但是军委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0: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1: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0: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2: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3: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2: 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咱躲躲吧，
3: 躲个屁！这么近了，怎么躲？
2: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3: 闭嘴！
4: 周排长，你们这是？
5: 虎子，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6: 是，我们还等吗？
3: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4: 我明白了，
3: 还望邱团长成全。
2: 弟兄们，
3: 走，
2: 走，
4: 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跟你一块去，你去干嘛去？
1: 我。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2: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什么？
1: 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2: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0: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1: 那他会有什么危险吗？
0: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哎，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0: 老金，
4: 到。
0: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4: 是。
0: 陈毅，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陈毅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毅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5: 老李，
0: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毅，记住。
4: 一定给我带
0: 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毅来。
5: 放心吧，团长。
0: 哎，
5: 这事儿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0: 范小雨，
4: 到。
0: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能不能坐会儿？
1: 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
0: 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3: 进来。
4: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
0: 你真的是去救援局找我了？
5: 是。
3: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5: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5: 没有。
0: 老朱，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5: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0: 我得去找我兄弟。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团长，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2: 在哪？
1: 在院子外面。
2: 走，我们去看看。
0: 同志，别动啊！哎，老朱，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3: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我们团长带着，不是周排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
4: 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我批战马。
5: 朱大哥，你可回来了！陈怡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朱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啊！
5: 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
4: 你小子。
5: 真有你的啊！好，进屋说。
6: 兄弟，大哥，
5: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6: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5: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的责任大。

0: 我们这儿有个小情，裘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裘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见血。
1: 是吗？好事。
0: 虎子，
2: 哎，
0: 咱们去洗把脸去。
2: 得嘞，
0: 来，走走。
2: 这小子还真有点像。
0: 说你没这两下子，哎，哎，参谋长，来了啊！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3: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干！
0: 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2: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但是我觉得你是故意的。
1: 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
2: 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嗯，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
3: 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的。 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
4: 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5: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6: 三连长，
7: 到。
8: 邱团长，这是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
9: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我们沈氏世家世代铸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玉，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8: 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沈氏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

0: 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

0: 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

0: 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

0: 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两。

0: 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狐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给我杀回来的女儿，给鬼子骗，
9: 这里没人干，
8: 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本《论持久战》，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持久战有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 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

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他们是平头百姓，不是拿枪的军人。鬼子来了，他们能咋办呢？啊！拿这个跟鬼子拼刺刀吗？拿这个跟鬼子的机关枪干吗？ 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吧？啊！我不怪你，我见过比这惨十倍、百倍的场面。你心里不舒服、不好受，你也可以拿我出气。那个时候我拿谁出气呀？啊！ 要不这样，我能跟你们回来打鬼子吗？啊！我能敞开死腿？你真以为我见到他们不难受？我能不难受啊？他们都是我最亲的老乡啊，比你亲十倍、百倍的老乡啊！

0: 也好了，在此我来说，你让那好汉有了，老子我的半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暴行，全村老幼满门灭口，连个奶娃子也不会放过，恶魔造孽也不会有这样歹毒的下场。
1: 老大。

0: 这个腰门在彩坊后院，
1: 有伤吗？
0: 不晓得，被咱裹着呢。

0: 路高点，高点。哦。哎呀，啥子都听不见，啥子都看不见。
1: 不对呀、啊。是啊。他们是让鬼子灭了，还是他们把鬼子给灭了？
0: 进去看看，
2: 不行，没有命人，我们必须守在这儿，不能让鬼子跑了一个。
0: 哎呀，人家说我憨，你比我还憨。
2: 老大，你看，
3: 妹子，妹子。
2: 是活着的吗？刚刚还活着呢，这被单还是我裹的。
4: 不是死是吗？早死了。

0: 哎呀，哎呀，你细声细气要的啥子我来？梅儿，梅儿，我们叫进来了。
1: 对，都来。行了，行了，
0: 蒙子，警察，把他给弄走。
1: 行行行，
0: 我来。来来来，慢点，走走。
2: 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哎，妹子你别怕别怕啊，
1: 不要怕不要怕，
2: 我们是川军，你现在得救了，安全了，知道吗？
3: 妹子，
0: 什么事老乡？
1: 是是，
0: 有啥话跟老哥说啊。
3: 出去，
2: 要是想哭，就使劲哭一把。
1: 什么想哭？人家不想哭，
2: 你会劝人吗？什么叫哭？
0: 疯了，胡说！梅子只是被吓的，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大山，拿毛巾来。妹子，擦把脸，啊，来，毛巾，
3: 擦呀。死了，死了，死了，都死了！
0: 行行行行，哎，咱不杀，咱不杀，咱不杀，咱不杀。妹子，别激动啊，你已经被救了，知道吗？我们是好人，
3: 好人。
0: 啊！
3: 滚！我要杀了你们！滚！鬼子！
0: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川军。
1: 孙老哥，
0: 你在这干啥？被人家妹子都吓得神了，你们吵啥呀？吵！
1: 小声点儿。
0: 你还说人家？ 你看看你们这样，一个个歪歪的走的，他们不是鬼子都像鬼子。你们都出去，这我一个人就够了。
3: 爹，救我！
4: 走嘛，说走就走了嘛，这又不是看戏。

0: 你知道我说什么吗？我们是川军，他们都出去了，你现在是安全的，知道吗？
1: 别拦我！我杀了你！
0: 我会死，离你远点的，离你远点的。

你要把自己撞死啊你！啊！啊！咬！把我当鬼子！

0: 你杀了我，行吧。来，凤芝，既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半天，你也不相信我是川军，认为我是鬼子，只要你舒服，就把我当成鬼子一道捅了。来呀，怎么不捅啊？
1: 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是同胞，知道吗？为什么要救我啊？我不想活，求求你，让我死了。

你说的，我怎么跟你说的？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活着比死了还难。不过你必须得活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村的人都让鬼子给杀了，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了，你得替他们报仇，知道吗？ 你如果做了鬼，谁替他们报仇啊？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不替他们报仇。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死不足惜了。现在这儿，拿去，自己把自己抹了。

0: 你就对了，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出来？急死我了！哎，老大，你说劝女人这种事情交给我不就完了？几句话把她说得高高兴兴的。哎呀，明娃子在里头不晓得折腾啥子。
1: 你他妈闭嘴！
2: 等等等，陈主席。
0: 老大，你看，
3: 闺女儿子们都在上面喽。

0: 我怎么见您那么眼熟呢？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你是不是姓方啊？啊？你爹是照相馆的方掌柜？方方。
1: 怎么回事啊？在里面衣柜里就找到了。
2: 方掌柜一家怎么会在这儿？
3: 对呀，
1: 哪来这么巧的事情？哎，你看看，刚才这个名字，像不像方掌柜的女儿？
3: 有点，有点。

0: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啊！仔细看看，啊！川军，半截像，照相馆。
1: 又起来了！哎，苗子，你怎么又起来了？哎，苗子，来，别怕，别怕，别怕，你看这个，哎，这哪儿找着的？
0: 太原葬礼嘛，我们在那个柜子底下。柜子底下啊，这不就对了吗？来来，方姑娘，你看看这照片，
2: 对，你看呀，
0: 看呐，想起来没有？啊？哎呀，我指给你看，中间那个，这个笑的这个就是我吗？ 你看是不是一样的？

0: 真的是川君，回头吗？想起来了啊！哎呦，川君，啊，没事啊。
1: 所以我就说啊，这缘分，你知道吧？你看我们当时刚拍完照片啊，还没来得及拿，就赶紧出发了，绕了一大圈跑这儿来找着了。
0: 对头，对头。你们不是在前线打仗吗？对啊。怎么了？
1: 怎么会来这儿？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这得从猴子变人说起。
1: 逃兵，屁话，就是逃兵。不是逃兵，怎么会来到前方这么偏僻的地方？
0: 行了，你给我坐下。什么逃兵？逃兵的？你看我这样像逃兵吗？我李德明就是做鬼，我也绝不做逃兵。

0: 就是敢死队，原本打算呢偷袭鬼子的炮兵，结果失败了，这不一路赶着回去归建吗？没想到这路上全是他妈鬼子，根本没法突围。这不，越打越远，就来到这儿了。
1: 对，妹子，相信老哥，我们真是敢死队。你想啊，要是逃兵还能进村活捉命来杀鬼子吗？只可惜我们晚到一步。
2: 让这些畜生！行了，畜生的事就别说了。花姑娘，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你和你爹避难的老家。外边这是怎么发生的？
3: 昨天晚上一路奔波来到这儿，今晌午，我二叔为了给孙子庆祝满月，把全村的老少都叫了出来，摆了几桌的酒席。

0: 要不是一个鬼子，现场还没烂透，我就见不着你们了。海涛，海涛，海涛，那乡亲死得太惨，老子又抓到那些鬼儿子东家的，把他当腊肉熏来吃。
1: 方姑娘，我发誓，我要用这笔梅花剑替你那些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我李德民说到做到，大家受点罪，不能让老乡们就这么晾着。 挖个坑，葬了吧。
2: 走。

爹，二叔，二婶，哥嫂，可怜的小虎子，还有放假两次的乡亲们，幸亏遇上了川军敢死队，是他们杀死了鬼子，一个不剩的替咱们报了仇，还一宿没睡，给你们挖坟立碑，入土为安。秦，带你们谢谢人家。

0: 干啥？你觉得丧老哥的脸都是我们晋绥军不中用，没挡住鬼子，两狗日进来祸害咱山西老乡？咱起来吧！啊，
1: 一定要写。
0: 行了行了啊！哎呀，跟你这么说吧，我们杀鬼子那是人的责任，不用谢，知道吗？赶紧起来吧！啊，
2: 赶紧起来！啊，
1: 这是我们方家两份的礼数，受人之恩，必须要谢，不谢谢不办。
0: 不是怎么这么犟呢？哎，有事了，走，
2: 快快快，赶紧，
0: 大山，
2: 赶紧，走，
0: 那个时候不早了，咱也回啊！
1: 放开我！

0: 哎，明王子，
1: 快来！来，快来！来，师傅你啊，有点会开哦，
2: 有没有问题？
3: 肯定弄不着啊，那么多武器啊！
4: 去！
5: 拿走！
4: 拿走！
5: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走走，来来给，咱们把自己要用的拿下啊！
1: 用
2: 那么大，那么大一箱啊！哎呀，
0: 其他的东西咱们别给鬼子留下，仓库里地窖去。
2: 去拿碗。去啊，拿碗。

0: 文，在哪儿呢？
1: 你自己家的碗你不知道在哪儿？看见没？那儿。
2: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连自己家碗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以后你可咋嫁人？咋当家呀？哪有婆家敢要你呀？
3: 我说过了，别叫我女人。
4: 给我
5: 明明
4: 啊，怎么？
5: 你看看这儿，估计前不久刚被我们的友军袭击过，误打误撞才上这儿来的。
4: 看你这意思，附近应该有咱们的友军呢。
6: 八成是八路军，他们喜欢神出鬼没的在荒山野岭里打游击。
4: 要定了，
7: 弟兄们，饭好了，吃面。
4: 行，知道了。
8: 这样，
4: 陈红，大人端饭去。你们四个留着干活，
9: 吃面了。
10: 老孙，
9: 来来，都给我们留一点哦。啊！
10: 哎呀，一会儿那就吃完了。
4: 哎，别坐了，一块吃啊！你怎么先吃上了？啊？
6: 刀削面，看着就香。妹子辛苦，手艺不错。
11: 指望他，日头打西边出来，都是我做的。
6: 看你脏手，为啥不让妹子做？
11: 哪敢呢？他连碗都砸了。
6: 咋回事？
11: 你问他，他说他不是女人。
6: 瞎说！妹子咋能说出这种姑娘话呢？
0: 是我说的。
6: 妹子，你说笑了。
0: 我是认真的。打今儿起，谁也别把我当女人。那个方琪已经死了。
5: 你个瓜皮，你不吃饭了？你跟他废什么话？
6: 妹子，你也吃点吧。人死如灯灭，再伤心，其实也回不来了。不管遇到多大难，一定往宽处想，该吃吃，该喝喝，啊！当初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啊。刚才还说着话，一转眼就躺着也没气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伤心是啥滋味了。妹子，你看你咋又哭了呢？说好一定要坚强的，日子再苦也要保黄连不送罪。哎，其实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可怜人，爹妈也死在鬼子手里。那时我难过的也不想活了，可一想啊，我要是死了，谁去替亲人报仇？我一发狠心，一定要跟鬼子血拼到底。可我们的长官一再下令让我们撤退，让我们当逃兵。我心里那个憋气啊，一回心就不想当兵了。幸好遇见川军

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的小鬼子，你就是我

0: 吃点吧，妹子，快坐。坐呀。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1: 妹子，说话。咱山西人不带这么肉性，说，想干啥？
0: 你跟那个姚妹子啰嗦个啥？快吃，直接顶破。
2: 怎么了？
3: 吃完饭，你们就走吗？
2: 对啊，怎么了？
3: 我要跟你们走，傻鬼子。
2: 这怎么可能呢？全军里边没女兵啊，这事你甭想了啊。
0: 你吃不吃？时间不多了，
4: 吃炸药了，不能小声点，不能好说。妹子，这怕不行。打仗不是坐炕头拿鞋底子绣花，不带女人玩的。
3: 我再说一遍，谁以后再把我当女人，休怪我跟他翻脸。
0: 你疯了？
3: 疯了？
0: 是不是都是从娘那里带出来的？你不承认管个屁用啊！
3: 疯了，我就是疯了，疯了也不做女人。女士长官，你说的算，带还是不带？
0: 不带。
3: 不带。为啥不带？我在坟头上就发过誓，我要杀死37个鬼子，让他们一命顶一命。
2: 妹子，
4: 想想就算了。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枪都拎不动。更别说开枪了，这太没谱了。
2: 这句话老柴算说对了。这么跟你说吧，你知道打鬼子有多危险吗？啊，没等着你见着鬼子，已经被鬼子杀了，知道吗？
3: 天赐。
2: 谁呀？
3: 是你让我活着，是你说活着。给死去的亲人报仇，让他们在黄泉路上死得安心，这些都是你说的。
2: 是，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说的没错啊。我说我们去杀鬼子，没让你去啊。
4: 对，
2: 是不是？
4: 对，妹子，不要使性子了，你的仇就交给老哥我了。
3: 用不着，我自己的袍我自己报。反正我是跟定你们了。
2: 冯老哥，你干什么？你俩吵什么呀？别管他，咱们走。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就能答应你啊？撒手！
3: 不带我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4: 妹子，越说越胡闹了。我们弱弱的，怎么也是城里头将领？
0: 这个娘们儿倒教训起老子们来啊！
4: 撒手！
2: 干嘛呀？
0: 开枪啊！
2: 别逼人家行不行？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商量吗？啊？
3: 没啥可商量的，要么带我走，要么我死。
4: 姓孙的，你他娘的想逼死他！
0: 你个剥皮，他个娘们会开什么枪啊？
2: 他会。哎，你右手。
4: 行，我们答应你还不行吗？带你走，赶紧收拾东西，我们还得赶路呢。
2: 快点啊！
3: 真的。

0: 哎，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1: 我答应个屁呀！你支开我干什么？

0: 哎呀，来不及吃面了，咱们得赶紧走。
1: 哎，
2: 肚儿都没吃饱的，走啥走？
3: 别废话了，赶紧规定。
1: 规矩，脚都是爬稀稀的，咱该走嘛。
4: 就是噻，
0: 你们倒是吃饱了，
5: 我俩点馒头凑合吃吧。
1: 走。
6: 哎，馒头呢？
7: 咱们吃吗？
6: 哎呀，倒是活了汤面，猴能果然去破，
1: 咱
6: 吃饱了吗？
1: 咱们吃吧。

这快扔铁辣子，加点辣子，有点豆瓣酱。

0: 兄弟，这妹子性子烈着呢，回回撵上来，应该不会吧？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撵，早就撵了。哎呀，你妹也是，她要跟来嘛，就把她带着嘛。哎，有个漂亮女拿着不好吗？大家可以消遣哈噻。哎呀，老子，好长时间都没闻过女人的味道了。哎呀，去你狗日的！你给我滚一会儿，老子烂嘴巴都不听说。
1: 不行。
2: 你怎么管手指？哎，老子，哎！打什么打？打什么打？上卷轴打去！
3: 我喊，我喊！
2: 打什么打？别！都想着滚！上那打去！什么时候了还打？哎呀！还有心思为个娘们打？你们打个理所活？
3: 动脑筋想想，怎么早点归建呢？马川这里失守以后，我们怎么办？跟大部队实际联系，关我们几个人打的什么鸟国账？啊！
4: 行了，宋二哥，别生气。我相信我舅舅绝不会下令往后撤退一步。
3: 是吗？
4: 行了，行了。
3: 有来了。
5: 那儿呢？别开枪！像是我们晋绥军的弟兄，
6: 友军。
5: 哎，兄弟，哪个部队的？

0: 这条路，小的时候我就熟悉这条路。
1: 军府和枪是哪来的？
2: 只要横三心杀鬼子，什么都不是难事儿。
1: 妹子，你这是何苦呢？扛枪打仗，压根就是爷们的事情。
2: 说得好，我就是爷们。
1: 你怎么跟过来了？回去。
2: 跟你说话呢，回去听见没有？不是，你这叫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归建，你知道吗？你一个女人跟着我们是累赘。
3: 我说了，别在我面前提女人这俩字。
1: 你是男的，你是男的，把枪给我。
2: 我不打！
1: 小子，不知好歹，找死试试。
2: 妹子，听话啊！
4: 这老东西，心狠手辣，啥事都干得出。把枪给我啊！命是你们救的，再还给你们就是了。
1: 你不给是不是？吓唬老子，老子真崩了你！
4: 我不能抱成傻鬼子，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
1: 开枪！开枪！开枪！打死我！打死我！我就不信了，一大胖爷们甩不了一个娘们儿，啊？走！走！走！走！走！
5: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 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

0: 图购买，让您订一样得五样，只需花一份钱，一次补足五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7: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

0: 快递免费送货上门，长江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

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

0: 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

0: 话订了20饼，和老伴一起吃。
1: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抢到了，抢到了！量十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1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1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量十名眼活素，
0: 5大好物1瓶装，
4: 吃一样啊，补五样，
1: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烟酒小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3: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疼！哎哎哎！
1: 打什么打？打什么打？上远处打去！
0: 王老汉，王老汉，打什么打？别！都想出去滚！
1: 上那打去！什么时候了还打？还有心思为个娘们打？你们打个临死活，还不动脑筋想想，怎么早点归建呢？马川这里失守以后，我们怎么办？跟大部队失去联系，关我们几个人打的什么两国仗？啊！
2: 行了，宋二哥，别生气。我相信我舅舅绝不会下令往后撤退一步。
3: 是吗？
4: 牛来了！那儿呢？
5: 别开枪！像是我们晋绥军的弟兄。
2: 友军？
5: 哎，兄弟，哪个部队的？

0: 小的时候就熟悉这条路。
1: 军府和枪是哪来的？只要横三心杀鬼子，什么都不是难事儿。
2: 麦子，你这是何苦呢？扛枪打仗压根就是爷们的事情。
0: 说得好，我就是爷们。
1: 你怎么跟我来了？回去。跟你说话呢，回去听见没有？
3: 你现在怎么回事呢？我们要归建，你知道吗？你个女人跟着我们是累赘。我说了，
4: 别在我面前提女人这俩字儿。
3: 你是男的，你是男的，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
4: 不是，
3: 有所大，小娘们不知好歹，找死谁？妹子，听话啊，这老东西心狠手辣，啥事都干得出。
4: 把枪给我啊！命是你们救的，再还给你们就是了。你不给是不是？吓唬老子，老子真崩了你！我不能报仇杀鬼子，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开枪！
3: 开枪！打死我！我就不信了，一大胖爷们甩不了一个娘们儿，啊！走！走！走！走！

0: 等等。
1: 担子之桥，经不住我们这么多人，咱们只能一个一个过。

0: 哎呀！哎呀！小济公，
1: 给我一个虫子，就帮我弄一下来背里头。
2: 好了，都别歇着，抓紧紧，赶紧归建。
3: 都起来！你刚翻了一座山就累成这个熊样。
2: 哎呦！走！
4: 来，给我睡觉。走，
2: 走。哎呀，走了，
5: 雨下的我鞋很
6: 湿。哎，好鞋子呢？
2: 哎，有人！那个女娃子又追过来了。
7: 甩不掉的小尾巴，这桥已经朽了，嘎吱嘎吱响，万一掉下去，不死也摔成半死。

0: 我们没这个胆，咱过不了桥。
1: 咱们走。
2: 妹子，别动啊！桥快断了，你过不来的。
3: 万一桥你过不来，
2: 我好命都没了。回去吧，啊！

妹子，你看着我，千万别往两边看，一点一点的迈腿，啊！

0: 要去接一把吗？
1: 再不拉他一把就完了。行了，现在上去。

0: 看见没有，就差这么一点儿。你说说你，你跑过来干嘛？你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赶紧回去，别跟着我们。
1: 我不回去。
0: 废话，桥都断了，他怎么回去？就绕着也得回去啊，要不怎么办？
2: 算了，看这妹子铁了心了，带人走吧。
0: 算什么算？不行，回去。打不了仗，当个义胡兵总可以吧？
2: 义胡兵也会打仗啊？赶紧手下赶冲，赶杀，赶杀小鬼子。
0: 妹子，我做主了，跟我们走。
2: 混蛋，你这是害他！
0: 妹子，我现在就教你打枪，来。
3: 不用，我会。

0: 不赖呀！跟谁学的？他。哎，你们看着我干啥子呢？他要打日本人，我叫他打枪，有啥错呢？
1: 就是你多事。哎呀，
2: 我啷个晓得他要跟着我们部队去打仗呢？嗨，回方丈就好。
1: 起码多个人手，带上吧。
3: 他就是会放炮，也是白搭。谁要是逞能敢带上他，休怪老子翻脸。
4: 凤姐，你一定要清楚。

0: 我们现在是去打仗，不是游戏。赶紧回去，听话啊！听见没有啊？好，你们嫌弃妹子拖后腿是吧？老子不发！妹子，咱们走。你干嘛？你去哪儿啊？就此分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高悬大山，
2: 到。
1: 傻登这干什么？走。你放屁！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怎么可能分裂呢？
0: 我们是晋绥军，你们是川军，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马车。既然意见不合，就没必要厮混在一起。告辞了。走，
3: 妹子，
2: 让他哥爬呀。
1: 四万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4: 反正都是逃兵啊，多他们不多，少他们不少。
1: 让这群老将驴走，滚得远远的。
0: 怎么能行呢？
1: 这样，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0: 咱们走，
1: 别管他们。
0: 走。

0: 我们干嘛去？啊！你来干什么？鬼子上来了！走，快撤！不，等等，撤快了，外头黑路了，干他一家伙，再拖出去！
1: 不行，放心，怎么办？
0: 老陈，到，带着方琴往山上撤。是，其余的存心掩护。走，快走，
2: 放开我！
0: 放开我！
2: 放开我！
0: 糟了，准是碰到小鬼子了。哎，老子，冷静，冷静。
3: 回去，赶紧走！是，喂！阿呆，阿呆，走！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0: 都是你个扫帚星，这下你成型了，如意了，滚！还有你，
1: 混蛋，
0: 一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了，这下好了，把一个活头的自家兄弟命都搭进去了。
2: 你痛快了。

0: 让他去，
1: ！
2: 说，你还可以去哪儿？我们一定把你送到。你不会一个亲人都没了吧？
3: 只有仇人。
2: 我再说一遍，杀鬼子跟你没关系，是我们男人的事儿。

0: 你又要去哪儿啊？啊！
1: 找鬼子，杀鬼子！
0: 你这是白白送死，知道吗？
1: 我已经死过了。
0: 走什么走？跟着我们走。

0: 要不然我们抓回去。
1: 不，怎么干了他？
2: 别，
1: 我们子弹不多，不能贸然行动。
2: 小心有虚高影响，
1: 他们逃了什么？
2: 带着这小娘们送死。

0: ちは二重集団第三連とやります。総敵はどちらの部隊しか
1: 我开枪又不敢露头，瞎叫唤啥？
2: 没有任何回应，他们不懂日语，看来真是川军。
3: 哎，谨慎点，再问他们几句。好。
0: 拳銃するな。君たちは第三集団か？私たちは新疆連隊、関西の輸送路線だ。
4: 小鬼子搞这么一套。
3: 这样，我问他们一句。肯定是假扮成川军的鬼子小分队。
2: 不对呀，他们喊的是交枪不杀。
3: 交枪不杀，
2: 日军小分队怕误伤自己人，见面都会主动自报家门。我们刚才问了两遍，他们竟然回答说是交枪不杀，这太不合情理了。估计真的是友军。
3: 哎，这样，让柱子用家乡话问他们几句。如果他们能听得懂，就说明他们是友军，是四川话。
2: 对对对，
3: 如果不是，那就是日本
2: 人。柱子，
3: 你用你们家乡话问他们几句，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
5: 哎，川军兄弟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6: 偷个锤子！把老虎牵出来嘛！
7: 狗子没腿哟，那个小子不是说的四川话呢？啊！
8: 行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小心上当。
3: 不是我的，我说的。
8: 那他们为什么穿小鬼子的衣服？
7: 没头子，
8: 我来问问。
5: 不要装神弄鬼的，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9: 队长，地道的四川话，听口音像是新都人。
3: 都别动，
5: 哎，都别开枪啊！友军兄弟们，别误会，我们是八路。
6: 谁开的枪？
5: 这傻子吗？
7: 青瓜子，
6: 你搞什么名堂？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10: 杀鬼子有什么错？那身黄皮，脱了我也认得。
5: 哎。赶紧把这身鬼子的军皮脱了，快快快！
7: 老孟，
5: 非打起来了！
7: 老孟，哎，砍死他！
5: 正前面，那跟他们说说，别误会。
0: 川军弟兄们，别开枪！我们是八路军，是你们的友军，千万别误会，我们是一起打鬼子。
5: 走。
11: 真是八路军啊！
7: 走吧。
6: 这次你差点把八路打到了，
7: 狗日装神弄鬼的，把老子黑的妈一天走！哎呀，
12: 你好，哎，我们是八路军，是友军。
13: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4: 我们是八路军幺二九师独立团的。你们呢？
15: 哦，我们是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五军独立团的。哦，
16: 我是侦察分队的分队长，
17: 我姓杨。
16: 你好。
13: 好，我们是敢死队的，我是队长李建明。
14: 敢死队？
13: 你们为什么装神弄鬼呀？
14: 差点打起来。
18: 是啊，刚才我就差点挨了你们一枪子啊。
14: 是这样的，我们假扮成鬼子侦察起来方便。可是这个小鬼子啊也很狡猾，经常假扮晋绥军和川军，专门对付落单的友军。这方面我们有过血的教训。
13: 刚才要不是你们说四川话，真差点打起来了。就是。
14: 哎，对了，你们的阵地在马村，
18: 怎么落单了？
13: 我们不是差点完成任务吗？现在在归队的路上。
14: 手而已。这位友军

0: 面相不善呐，
1: 都是见过带血的刺刀，还有洗不掉的血腥味儿。
2: 行了，都是友军，别搞得跟有仇似的。那我们就走了，告辞。
3: 我们走。
4: 哎，等等等等。嗯，这天也不早了，前面到处是鬼子，太危险了。
0: 我看这样吧，先到我们营地休息一下，吃口热饭。我们地形熟，明天一早带你们走一场，怎么样？
5: 哎，马路兄弟，你们营地在哪儿啊？
0: 不远，不到四里地，拐个山岔就到了。
6: 哎，排长，
7: 哎呀，这四坑烦嘛，投资我这了，到大索去滑嘛。
0: 走吧。
2: 不了，我们还是赶紧归建吧。走。
0: 哎，再归队也要注意安全，休息好了，那归队的速度就快了嘛。
8: 对头啊，那就谢谢长官了。
0: 哎，不用了，
1: 闭嘴。
2: 孙大哥，你怎么看？
1: 小心你去。
2: 那就麻烦你们了。
0: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一起打鬼子的友军。走，
9: 走，
10: 走，
9: 走。
10: 来，部队。

0: 你马上到团部伙房通知老雷他们准备饭菜，别忘了炒上一盘回锅肉，那是你们四川人最爱吃的，好好招待一下你们这些老乡啊。
1: 哎，老大，我炒回锅肉最拿手啊，要不然我去帮他们炒吧。
2: 我也去帮厨嘛。
1: 啊，对对对，
2: 你们去吧。
0: 行啊，你带上他俩去吧。啊，愣着干什么，赶紧啊。
3: 是，
0: 孙副队长
1: 到。
0: 你带友军们去老乡家借宿，安顿好了以后带他们去团部吃饭啊。
1: 是。
0: 别忘了带上两瓶酒。
1: 没问题。
3: 哎呦，杨队长你太客气了，有口热乎的吃就行了嘛。
0: 客随主便嘛，你就不要见外了，我这就去团部汇报一下情况。孙队长你带他们去吧。
4: 大家请跟我来。
0: 哎，好，
4: 这边。
0: 哎，啊，同志们，你们回各连队吃饭，早点休息。
5: 好，
6: 是
5: 是。
0: 团长，鬼子的冀重连队一路向南，越过了桃花岛，折身向西，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输线上。
7: 哼，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啊会重返萧雪村，在这里守株待兔，再给他来次伏击。
8: 这个主意好。
7: 你获得的这个情报我得向旅长汇报，你先去替我好好款待款待我这几位小老乡，我随后就到。
0: 哎，团长，现在天已经很冷了，可是友军弟兄们还穿着夏装呢，你看是不是？
7: 哎呀，不应该啊，这些川军兄弟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啊。
0: 路上我都问过他们了，说是受了南京陆委会的欺骗，这个二战区又推三挡四的耍弄了他们，所以造成他们现在装备一直没有更换。哦，
7: 那好吧，你到军需科去领些棉衣，咱们一人送他们一套。
0: 团长，这事恐怕还得您发话，咱们的棉衣也很紧张呢。
7: 好吧，这个事儿我来办。
5: 是。

0: 又来混好吃的啊？没有，去去去！
1: 混什么呀？没心思，我这气都气饱了，又
0: 遭批评了吧？哎，
1: 好了，你别问了，赶紧做饭，再弄上几个下酒菜。
0: 嗯，首长来了，
1: 什么首长呀？龟儿子的，又火出。

0: 川军，
1: 川军，哪里来的川军？
2: 哦，
3: 小同志，他贵姓？
2: 姓雷。
3: 哦，雷师傅，我们是来帮厨的。哦，有啥子事情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说。
4: 哦，你千万不要客气哦。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4: 川军噻。
3: 我们是川军。
1: 我晓得你们是川军，你们是川军哪个部队的？
4: 哦，四十五军呢。你看，
1: 四十五军。哎，
3: 对啊，我们是真牌的四十五军呢。啊，
1: 你们去过毛尔干？
4: 去过毛尔干，我跟你说，我们打了好几仗，当时红军打得好激烈哦。
3: 你说一屁话爪子嘛，
4: 正儿八经的噻，
3: 做正事，做正事。哎，师傅，肉在哪里？拿出来，我就帮你洗嘛。
4: 哎，对对对，那个肉啊，煮了还要切半天嘞。哎，我帮我。
1: 什么肉啊？没有。
3: 哎，你们长官不是请我吃回锅肉吗？哪个会没点肉呢？
4: 就是。
3: 雷师傅，你是会开玩笑。
1: 哪个说有，你去找哪个要，我这里没有。
4: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在这儿扯环境，那个吃回锅肉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你们长官说的，我们那些吃死的未必还把你们饿死的马里岛啊。
0: 你说什么你？
1: 你怎么骂人了你？
3: 哎哎哎，说你骂人，说说说说
0: 啊啊！你骂人了不是？
3: 出去出去！哎哎，出去出去出去！雷总，雷总，
4: 不要吓我！你
3: 哎，雷师傅，雷师傅，你雷师傅，
4: 哎，老子跟你说，老子是来给你帮厨的。哎呀，你不要为好不讨好，反而找狗咬。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
2: 了，算
1: 了，算了，算
2: 了，算了，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你嘿，你怎么不听话呢？
0: 我不让他们吃，我闲着这边顾儿子。我
1: 就你小子没点毒，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3: 看着老子闹个脾气啊！那个老雷老子跟谁只站着两个？
4: 哎呀，算了算了，跟他那个说个传。
5: 等等等，说清楚怎么回事？您不是帮厨去了吗？
4: 哎呀，李大少爷，你还想吃回锅肉啊？
5: 啊，
4: 吃个川菜哦，找人家赶出来喽。
5: 没咋的。
4: 哎呀，他们拿起川菜来打我们。
3: 算了算了，不说了，我去拿开水。
6: 我们王团长让我给你们送些棉衣棉裤来。
3: 哎，
5: 行行，别抢，别抢！谢谢你们雪中送炭。这个，你们拿着。
6: 你这是干什么？
5: 哼，你们可以白送，可是我们不能白拿。
6: 这绝对不行！你们是友军，我们应该帮助你们的。
7: 不要钱，把衣服统统拿走。
4: 哎呀，老大，啥是你的我的嘛？大家都在打日本人，他们八路军给我们提供嘛，应该的。
7: 滚出去！
6: 我们王团长再三嘱咐，棉衣是我们送给友军的礼物，你们就不要再固执了。
4: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锅子也是哦，你们长官跟那个大洋有仇，你又没得仇，把大洋啊踹得包包头。
7: 屁话，人家八路军的军纪比咱们可严多了。
5: 行了，你俩都别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将来一定忠心。
6: 不用那么客气，收拾一下，准备吃饭吧。
5: 回见，
6: 回见。
3: 哎，你把我放雷见了，我死了啊！你
7: 把……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稍微有点出息啊？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抢抢抢抢抢抢，不就几件棉衣吗？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3: 排长，排长，
4: 换裤儿，换裤儿，换裤儿。
7: 别脱，这很妹子了。
8: 我也是爷们儿，谁稀罕看？
4: 哎呀，人家也是爷们儿呀，你硬是麻烦得很。
9: 德明，
5: 哎，
9: 告诉他们讲对。

0: 让把那假爷们交给他们。
1: 杨队长恐怕没这个权利吧？要不一会儿接任他们长官，我亲自说。
0: 啥？把妹子交给八路军？
2: 瞎咋呼啥？要不是为了他，我们那个厚脸皮逃到这个赤匪窝来吗？

0: 来来来，那儿来，来来来，请进，请进，来来来，我一会儿来，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我坐哪里啊？来，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哎呀，老孟，哎，好的，胸一根葱，还不是给我们吵起来了？哎呀，哎呀，你还不要说。
1: 就我们川安军是后娘养的，你看人家八路军这个伙食，酒肉一天到晚都伺候着的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这点肉是老百姓专门送给战斗英雄的，这些酒是我们这帮人豁出命从小鬼子那儿缴获的，我们都没舍得吃，省来省去全便宜给你们了。
0: 就在，注意纪律，
1: 我们也是英雄山。
2: 哎，小兄弟，
3: 你这口音好像也是四川人吧？我们应该是老乡了啊！老乡见老乡，
4: 背后来一枪！
2: 哎呀，你话多得很。好吃好吃！哎，过来过来过来，不拿你中心的嘛，这个。
3: 我这边是手的嘛，手的嘛。
2: 挨着呢，喂喂喂喂，怎么了？不合胃口啊？四川人吃不惯回锅肉？
3: 怎么这么咸呢？哎呀呀，
2: 含就含点嘛，含点下饭，还好下饭一斤，吃了还下饭一点。
3: 哎，就这还挑肥拣瘦的啊？
5: 还是这位老哥名士里啊！屁话！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咸的回锅肉，口口声声说是友军，就这么个酒法吗？你什么态度？
3: 柱子，干什么？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5: 哎，我说两句啊，八路军够意思，对咱们这么热情，客套话我就不说了啊。往后只要联手打鬼子。
6: 咱们就是亲兄弟，我计划献佛，敬你们一碗，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这个酒喝起喉咙管好舒服啊！哎，只是有一股醪糟味道。
2: 没错，这是鬼子喝的清酒，也就是米酒。
3: 哎，你说这酒是从鬼子手上抢的？
4: 前几天我们在小雪村打了鬼子一个埋伏，歼灭日军辎重连队300多人，缴获了一大批物资，除了武器弹药，罐头和清酒多了去了。
5: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7: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8: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
5: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9: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5: 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 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也就舒服了。
1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2: 没错。
11: 那这无糖呢？
1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1: 啊。
1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棘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8: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5: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

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取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

0: 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轻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年纪大了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肚子它也就舒服了。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
0: 那这无糖呢？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0: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 哦。
0: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1: 嗯、
0: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饭后这个腹胀的情况也少了，我这个脸色呀红润了不少，人呢也显得特别有精神。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克，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0: 哎，
1: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0: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 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的呀，经常头晕乏力，气血不足，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走路啊也更有劲儿，连睡眠呢都好了很多。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3: 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能吃很长时间。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稍微有点出息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抢抢抢抢抢，不就几件棉衣吗？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1: 排长，别错，这很妹子了。
2: 我也是爷们儿，谁稀罕看？
0: 哎呀，人家也是爷们儿呀，你硬是麻烦的很。
1: 刘明，告诉他们杨队长。
3: 把那假爷们交给他们。杨队长恐怕没这个权利吧？要不一会儿见了他们长官，我亲自说。
4: 啥？把妹子交给八路军？瞎咋呼啥？要不是为了他，我们那个厚脸皮跑到这个赤匪窝来吗？

0: 来来来，这儿来，赶紧，赶紧请进，赶紧来来来，我一会儿来，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我坐哪里啊？来，你坐这儿，你坐这儿，哎呀，待着，待着，老孟，哎，好的，兄弟跟葱，还不是给我们吵起来了？哎呀，哎呀，你还不要说。
1: 就我们川安军是后娘养的，你看人家八路军这个伙食，酒肉一天到晚都伺候着的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这点肉是老百姓专门送给战斗英雄的，这些酒是我们这帮人豁出命从小鬼子那儿缴获的，我们都没舍得吃，省来省去全便宜给你们了。
0: 就在，注意纪律，
2: 我们也是英雄山。
3: 哎，小兄弟，
4: 你这口音好像也是四川人吧？我们应该是老乡了啊！老乡见老乡，
3: 背后来一枪！
5: 哎呀，屁话多得很。
3: 老胖子，
4: 好吃好吃！
3: 哎，
4: 过来，
3: 不拿点东西的嘛？
4: 来来来，
3: 我这不是兄弟嘛，兄弟嘛！
4: 哎呀，来来来。

0: 喂，怎么了？不合胃口啊？四川人吃不惯回锅肉？怎么这么咸呢？哎呀呀，含就含点嘛，含点下饭，然后下饭去，尽量下饭一点。
1: 哎，
2: 你们这还挑肥拣瘦的啊？
1: 哼，
0: 还是这位老哥明事理啊！
1: 屁话。
3: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咸的回锅肉，口口声声说是友军，就这么个酒法吗？你什么态度？
4: 柱子，干什么？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3: 哎，不打鬼子，咱们就是亲兄弟，我借花献佛，敬你们一碗。来，
5: 好，来，
6: 快点起，
5: 来，
6: 快点起，
5: 算了。
3: 不要喝，
7: 你就算你要喝嘛。来来来，哎，那位兄弟，你怎么不喝酒啊？没那个雅兴。哎呀，你哎呀，求他了。是爷们能不喝酒，你还不如这位妹子。哎呀，你说什么举我呢？啊，来来来，来酒了。哎呀，嗯，哎呀。
3: 哎呀，这个酒喝起喉咙管好舒服啊！哎，
8: 此次由于一股醪糟味道。
9: 没错，这是鬼子喝的清酒，也就是米酒。
7: 哎，你说这酒是从鬼子手上抢的？
9: 前几天我们在小雪村打了鬼子一个埋伏，歼灭日军辎重连队300多人，缴获了一大批物资，除了武器弹药，罐头和清酒多了去了。
7: 小雪村好像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吧？
3: 嗯嗯嗯，离
7: 你们这儿不远呢。
3: 是啊，
7: 我们准备在那儿再打鬼子一个出其不意。嗯，
9: 这次出去侦察敌情，正好碰上你们，咱们这也是缘分呐。
7: 不是，等会儿你说是在同地点？
3: 是啊，
7: 二次伏击。
3: 对，
7: 你们领导怎么想的吧？以为鬼子是傻瓜呀？啊？
3: 还是你们领导脑子被门挤了？老孔早失血了。
10: 眼镜，
7: 你在这瞎胡掰掰什么呢？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你不知道啊？
3: 这都是友军跟一家人一样啊。
10: 对，
3: 他们还能给鬼子通风报信吗？
10: 扯淡！
3: 什么一家人？现在赶紧塞，塞饱了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滚蛋。
10: 住手！
3: 怎么八路军可是有政策纪律的，对待友军要热情二团结。热情，团结？那要看是哪一路友军。你让我低三下四伺候这帮胆小鬼，没门儿！啊，还什么敢死队？叫我看就是一群贪生怕死、临阵夺刀的溃军，孬种！哎，你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就这。 连枪都扛不起来的娘娘腔，也是敢死队，就不怕丢我们四川人的脸？
1: 咋说话的你？
3: 我怎么说话的？
4: 把干净点儿啊！
3: 你看看你，里边还有晋绥军，如果不是一群逃兵，能吓混在一起吗？哼！
1: 去，
4: 这个狗日的！
1: 站住！
7: 再说一遍，老子没听清。
4: 你们这帮官都造反了！干什么？你给我欺负人！你想干什么？你对开干！住手！
3: 你要胆条，跟他出去！
10: 出去就出去！
4: 来来，快出去！出去！
10: 别怕！快出去！快出去！快出去！
3: 我今天我弄死你！我，快，排长，快走，排长，你别拦着！来呀，快点，来，别拦，行行行，别拦着！哎，
4: 谁他妈跟他打架呀？我要带他到山那边看看，那边是不是躺着30多个川军兄弟？是不是死的躺在那儿？谁他妈是你说的草包人胆？走，
3: 走，
4: 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拦，别
0: 这帮人不是敢死队，就是一群逃兵。
1: 谁说是逃兵？
0: 你说一遍，
1: 就是逃兵。
2: 还说还说，走，别打了，服从命令。
0: 好。

0: 我去。
1: 你给我站住！
0: 给老子们吃连狗都不吃的回锅肉，还往咱死去的川军弟兄们头上扣屎盆子，关关禁闭，太便宜了吧？
2: 那你想怎么样？
0: 要不跪下，给咱川军弟兄们磕头叫三声爷；要不把那个烂回锅肉全都吃下去。
3: 韩爷爷。
2: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闹，我们八路军有自己的处罚方式。
0: 嘿，你以为老子不敢？你可别忘了，多年前老子跟你干过仗，你还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2: 王八蛋，刽子手，老子今天就给你清算。
4: 想干嘛呀？啊，以为在你们的地盘上人多欺负人少啊？开枪。
2: 咱俩的仇咱俩自己解决，跟你们敢死队和我们八路军没有任何关系。有本事你给我单挑！
5: 站住！刺刀上的仇，刺刀解决。拿来，都给我让开！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0: 这是干什么？我不写，咱们又没有错，检讨个屁！
1: 必须写。
0: 队长，难道你认为咱们错了？
1: 没错。
0: 那你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八路军，因为……哎，算了，今天这事都怪我，刚才太急了，还是写吧。啊，来来来，
0: 要写你写，我不写，我心里憋屈，
1: 憋屈也得写，
0: 我就是不写。

0: 说的，要说憋屈，我比谁都憋屈，因为那个姓孙的，是我最大的仇人。当年我们过四川莫尔盖的时候，我和姓孙的这个龟儿子交过手，面对面的拼过刺刀。
1: 就惨死在他的刀下，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秃脑门儿，我恨他妈一刀捅死他！嚷嚷什么呢，团长？你们两个检讨的怎么样了？哼，驴脾气还不小啊？ 这柱子不懂事儿，你这个当队长的也不懂事儿吗？啊？你还记得当年我送你这顶军帽的事儿吗？

0: 我记得，当时我就扣掉了帽徽，扔进了粪池。你还狠狠地批评了我。那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你说，毛主席都能不计前嫌，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我还有什么想不通？
1: 如果说一个兄弟累了、饿了，那另外一个兄弟该怎么带他？
0: 那应该，团长，我们可是好酒好肉已经给他们了，那你为什么在人家的菜里撒了那么多的盐？啊，你这个性质非常的恶劣，无凭无据的斥责人家是溃军是孬种，你这是合着一股劲儿打野狼吗？你这是劲往一处使吗？
1: 团长。
0: 可是我一看到这帮龟儿子，我浑身就来气。主子，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过去的血仇不能一笔勾销。可是眼下，咱们必须顾全大局，你要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咱们只有和他们联起手来，一致对外，才能彻底。
2: 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也是我们党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局啊！
1: 团长，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这思想包袱我可以放下，可这是人命包袱，我就是放不下。
3: 主子，说了半天怎么还转不过弯来？这数远数近，数轻数重，你怎么就不明白了？亏你还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
0: 行啊，团长，这事儿都怪我，都怪我太冲动了。我一定做出深刻的检讨。你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问题，你这叫报私仇。同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国难当头啊！你们还在这里同室操戈，这像话吗？同胞之间，就是有再大的恨、再大的仇，那也是同胞，也是友军。
4: 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带兵打仗？
5: 团长，我和队长，
4: 你什么你？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队长，我告诉你，你思想想不通，你就别想参加突击战。
5: 报告，团长，马已经配好，
4: 好，马上出发。
5: 是。
4: 杨队长，
6: 到。
4: 就这样。
7: 我现在到吕布去开会，明天一早回来，咱们给友军送行。不过在这之前，不许出任何的差错。你有再大的委屈，只能给我咽在肚子里，否则我拿你试问。
8: 是。
7: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写啊！
8: 累死了，不错啊！哎呀，爷，哎，这怎么要得哟？啊，哎，老大，老大，你睡锅盖上。哎，老子来睡一阵儿。
7: 哎，孟老汉，你过去一点，
8: 过去一点。
7: 我小的，哎呀，没得，哎呀，还得让一下嘛，你。
8: 哎呦呦呦呦！哎呀，你侧起睡啊，侧起睡。
7: 哎，
8: 晚上先休息。
7: 哎，哎，哎，
8: 屁股往那边去，你快去，你去，
7: 姐夫说这边李大少爷，
8: 哎呦，哦。

0: 不行不行，咱们可以睡一起，妹子咋办？啊？哎？嗯嗯。哦，秦娃子没地方睡呀。
1: 哎呀，
2: 哎呀，
3: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2: 这样，我去问问老姜，看看有没有其他房间。哎哎，
1: 李大少爷。 这个有啥子嘛？就让秦娃子和我们大家一起睡嘛。反正秦娃子他也说他是爷们儿，对不对？
3: 你个混蛋，有动歪脑筋是不是？
1: 老子动啥子歪脑筋嘛？哎，要不然你自己问秦娃子。哎，秦娃子，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呢，你就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睡；你要不是爷们儿呢，你就各种出去睡。嗯，
3: 我想小树皮话。
2: <笑>
3: 行了，走，我回老乡去。
1: 哎，李大少爷，小心他给你翻脸哦！
2: 怎么不约着我？他妈抽你！哎，快睡，起来睡，起来睡！
1: 你看如何？来来来来，秦娃子来。
3: 你去睡，你睡，我不睡。
1: 那个整个放平了，不对不对。哎，你，人家是爷们儿，哎，睡觉。
3: 哎呦！你他妈起来！哎，给我起来！哎，给我起来！你！哎哎哎！打人！起来！你抓子！谁都可以睡，跟就你小子不行！我他妈再有放心就是你。
1: 老子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算了算了，咱就不行了。算了，哎哎哎，不行了，
2: 算了，
3: 那可以，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我操！你们哪个都别睡。 还是我挨着秦妹子睡。爷，秦娃子，我挨着你睡。我四川呢有个幺妹在家里头，我穿起衣服挨着你睡，安全得很。哎，不行，
0: 又怎么了？这个孟老汉有浮躁。
3: 会把秦妹子啊给熏死出去。对头，对头，对头！哎呀，孟老汉，你这个胡臭，哎呀，臭死仙人板板。老婆，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有狐臭，你早说呀！狐臭要臭，臭死人的，你知道吗？孩子，啊，我那个味道是马老汉给的，我为啥子办法呢？哎，周继国，你个老子说我有狐臭，你嘴巴子嘛粗细那么臭，我都没说你。哎，老大的脚那么臭。
0: 你个是半夜的，是桃子给他趴里的，哎，你觉得臭，老子还觉得香哎。
1: 老子嘴巴也好臭，老子嘴巴有你狐臭吗？你一会儿才臭。
3: 够了，
0: 哎呀，你个我嘞，
3: 你不管是狐臭还是脚臭，我不怕臭，甭管得睡我这儿来。 哎，
0: 行行行行行，排长，
3: 去，
0: 你把人家熏倒了呀！
3: 走走走走走，
0: 回来，还是走了。
3: 哎，你这是欺负个老实人呢？
1: 还是老子合适在这儿睡。
0: 下来，下来，下来！坚决不行！行了，行了，别闹了！我睡。啊！哎，哎，哎，哎，我他妈是排长，看你们谁能说啥！哎，那不行！你那不行！你骗老子要在这儿睡，老子是副排长，你不行！你小子到底要怎么样啊？
3: 这不能睡，那也不能睡，那怎么办？一群公狗，一个娘们儿让你们醒成这样。田万红，睡那儿，你跟他是同乡。再闹就滚到门外去！
1: 滚！
3: 闭嘴！贤香。 轻一点吧。哎呦，
0: 老子有下场。
3: 你嘴巴不要朝着我。

0: 你们，全他妈下炕，放弃一个人睡。哎呀！
1: 这下对了吗？都求睡不成。哎呀！来了，水从铺盖过来嘛，好冷哦。哎呦！哎呀，来来来，围到点，围到。

0: 诡异儿的，真的跟他们家的婆娘一样。
1: 睡觉。
0: 睡瞌睡，睡瞌睡，哎呀。

0: 哎，你回来了，哎，哎，班长，嗯，哎，我那几个小老乡呢？要不是我硬拦着，吃完早饭就走了，现在就等着和你道别了。人呢？都在操场了，我这就去叫他们啊！哎哎，不急不急不急，嗯，他们可是归心似箭的，哈哈哈，幸亏他们没走啊，否则可就麻烦了。
1: 瞧见没有？这才叫贫自刀！哎，这喊声比炸雷还响！老子今天算是开眼了。
2: 花拳绣腿，大惊小怪。
1: 又想抬杠是不是？不服跟人比试一下。

0: 陛下。
1: 他们这两行子敢跟我们老大比。
2: 李梦，
3: 老大，拿枪过来。老大，
4: 累不累？去靶场干啥？
5: 算了，
6: 老大，
1: 休息休息，
6: 打枪。
7: 原来是这样。
2: 师长，明确的指示我们，让这些友军再多留几天，等咱们打完这次伏击战，再送他们回去。
5: 是。
2: 哎。这些是他们的武器。
8: 团长啊，看着就让人眼馋呐！九个人六挺机枪，
5: 我看可以动员他们参加伏击战，助咱们一臂之力。
2: 不行，万一有了伤亡，咱们谁都承担不起啊！师长他再三嘱咐了，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不能少的，把他们安全的送回部队。哎，
8: 那可以借他们武器用一用啊。
2: 哎啊，这是个好主意啊！好，我马上写个借条，你去把他们请来，商量一下。
5: 好，
2: 好枪啊！
1: 柱子，整理射击，
9: 全体起立。
10: 木头靶子来，
11: 怎么样？检查过关了？
12: 没法子，要不然不让参加伏击战。我说这帮人酒足饭饱，怎么还赖着不走？
11: 有点事儿，再等王团长回来给他们送行。
1: 距离不够吗？
12: 还成精了还？
2: 准备射击，
1: 六环，七环。
5: 好，好！
1: 哎呀，八路军的枪法太好了，可惜看不到靶心在哪儿哦。
12: 说什么呢？这些都是新兵蛋子，有本事跟老子比试比试。
1: 个子虚劲不要提得太凶。
5: 哎呀，少数人民，少数人民。
13: 这么说你的枪法很准喽？
12: 哼，估计啊，比你们强一点点。
11: 柱子，提虚劲怎么又来了？
12: 这次我的态度可是很好啊！
13: 别耍了呀，小心丢了你们八路军的脸。
12: 废什么话呀，出水才看两脚泥。来吧，来吧。
4: 哎，小伙子，你呢也别拱火啊，我们也就是看看，不耽误你们，咱们走。
10: 走走走走走，哎呀，走。
12: 软蛋了吧？嗯，看看你们这帮川军的出息，能不吃败仗吗？
1: 嘿，你个狗子又讨打手！
2: 李梦，
1: 到，
13: 亮起手给他看看。
1: 三，凶器哈。
13: 每人三发子弹，三打两胜。
12: 我们八路军没有你那么多子弹，就一发，一枪定胜负。
13: 来吧。
12: 等等，我先来，免得你紧张。
1: 十环，
5: 好，
1: 好，好，哎呀，全要把咬舌子咬得起了。 十环，
5: 好，
1: 凶器，
6: 哎，你们凶器来，凶器来，
12: 再来。
1: 随你，
6: 换个玩法。
12: 好啊，蹲着、趴着、躺着，任你们挑。
13: 蒙上眼睛。
1: 哎，对头，对头，哎，要玩就要玩绝活。
6: 哎，排长。你招呼到我，这样好危险了，要出人命了。
1: 哎呀，没得问题，
4: 没事儿，我也想看看究竟谁能赢。哎，你给蒙上。
6: 哎，是是是，去，我去。
1: 蒙起。
5: 好，武器。
13: 哑巴了吗？
1: 啊，完蛋了。哎呀，要了。
2: 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盲射吗？我拿墨镜。
1: 是。
13: 慢，拿个碗来。
4: 干嘛呀？

0: 大哥，那个，嘿！师弟，啊！师弟，啊！师弟，师傅，杨队长，看到他们几个友军了吗？啊，
1: 我这没事，继续训练。李萌，李萌。
2: 要不老孟，你上，
0: 哎，老孙，你这行吗？
3: 李萌，准备！
0: 兄弟，哎呀，你忘了！哎呀，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了！太猛
1: 不认，哎，瞎猫碰上死耗子，有什么好怕的？眼镜，你给我蒙上。哎，我来蒙，我来蒙。哎，哎，小金工，把这个蒙。哎，
2: 柱子，
1: 你就胡扯呢嘛？
2: 什么扯呢？我也是神枪手，
1: 咱们八路军不能认输。快去，你给我盯着碗。
2: 哎，你快去，快去，你别管。
1: 柱子，哎，我接着。
2: 柱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出什么差错，看杨队长怎么罚你。
1: 闭嘴。
0: 站往后头站，把碗盯好。柱子，牛皮不是吹的，峨眉山可不是堆的，耍枪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3: 算了吧，兄弟啊。
4: 那个是战友，谁赢了？哑巴了？怎么样？有本事你也打着鸟下来。
0: 哎，柱子，
5: 别以为你是全师有名的神枪手就了不起了，骄傲自满。我都看见了，人家友军也是藏龙卧虎的，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6: 装模作样，小李藏刀家伙。
5: 嗨，你说什么呢？
6: 你让我再说一遍吗？
5: 姓孙的，干脆咱俩来个约定，等把鬼子赶出中国以后，咱俩再拼一回刺刀。
6: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哎呀，行了。
7: 大家别上河去，啊，不打不相识。
6: 为了杨队长，团长回来了吗？
5: 啊，回来了，咱们现在就去吧。
6: 好嘞，
5: 啊，走吧，走，走，
6: 走，
5: 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了，
2: 谢谢你们盛情款待啊。
3: 不用客气。昨天啊，我在旅部开会的时候碰到我们师长了，他这么说，哎，听说你这儿来了一些川军的兄弟，我说是啊，他就说，那你呀，要替我好好的款待款待他们呀。
4: 告诉你们吧，
3: 我们的师长还有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四川老乡嘛。
5: 四川的，
3: 四川的，
6: 都是老乡。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快进屋进屋，来坐坐坐坐坐，
2: 随便坐
3: 随便坐随便坐，
2: 你坐你坐，
3: 好，坐坐坐坐坐。
2: 对了，长官，有件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们，
3: 请说嘛。
2: 我们这不是要赶回去归建吗？所以，
7: 万杰，你过来。
8: 哎，喊你喊你，
9: 干啥？
2: 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我们打算呢，把他交给你们，你看行吗？
9: 我不。
2: 干嘛呀？
3: 哦，各位是这样。 我等他留下，各位都得留下。
1: 我们留下干啥去？我
2: 什么意思呀？
3: 可能各位都不知道，贵军已经奉命撤收马村阵地了。
2: 跑了？什么时候？
3: 四天以前。
2: 这消息可靠吗？
3: 我们的师部和第二战区联系过了，消息确实可靠。
5: 我们跟了随刚走，他们当天就撤了。
6: 肯定是这样，只怪咱们没有端掉鬼子炮兵阵地。
3: 这个让他们当天撤了，
1: 这我的话。
2: 行了，别闹。
7: 没事。
2: 这林团长说过，不战到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事情还没弄清楚吗？
7: 长官，您接着说。
3: 我们的师长让我转告大家，马村阵地已经失守。如果大家这时候回去，只有白白送死了。
8: 那也不该跑，
7: 你们
8: 这个
7: 跑子，
1: 这个搞定吗？这个
2: 军鸟，我所动所袭的，都别吵了。人家八路军绝不会骗咱们的。
3: 这样吧，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
2: 来，
3: 这里是贵军镇守的马村阵地，这是娘子关以南。主战场西北军孙连仲所部，但是啊，他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这里，并且阻击了日军，他害怕自己被日军包围，所以擅自撤离了娘子关。
8: 这狗是大
10: 上面的，
3: 所以贵军再继续坚守已经毫无意义，如果死拼下去，必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导致撤退也是迫不得已的。
5: 这打仗也不互相通个气，说撤就撤，这仗怎么打？
2: 就是。
3: 来，各位坐下来慢慢聊。来，听我说。
1: 哎，何大，
3: 现在的山西啊，局势非常的复杂，聚集着我们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还有你们川军，这些军队啊，表面上都好像是归第二战区统辖，但是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说句难听话，确实都是各自为战。
2: 哦，对了，长官，那您知道我们的部队现在撤退的方向和具体的方位吗？
3: 啊，这个目前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不过有迹象表明应该是都退守到太原了。
2: 太原？
3: 各位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无法确定贵军所在的具体位置，所以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急着归队了。我们要在小雪村再次伏击敌人。是不是借你们这六挺机枪用一用啊？等战斗结束以后，我让杨队长吧送你们朝着太原方向去找你们的部队，怎么样？

0: 长工问你话了。
1: 什么？您问我话呢？
0: 问能不能借机枪用？
2: 是不是担心有借无还呢？
3: 别那么抠门，反正都是打鬼子，依我看，借。
1: 你不说话能死啊？
3: 哎，人家八路军好吃好喝的款待咱们，还送了棉衣，借枪打鬼子有啥不行？还有没有良心？
2: 是不是还是有些担心啊？
1: 看，借条我已经写好了，等战斗结束了，有了战利品，我答应
2: 多送你们一把日本指挥刀。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

0: 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2: 我能蹲下去了。
0: 卫理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

0: 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
7: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8: 我也是，
9: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
9: 呀，
10: 对对
4: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1: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13: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3: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4: 就是啊，
12: 没错。

0: 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比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对，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

0: 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4: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4: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 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市里。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好，坐。
1: 对了，掌柜，有件事儿啊，我想麻烦你们。
0: 请说嘛。
1: 我们这不是要赶回去归建吗？所以，
2: 万钱，你过来。
3: 哎，喊你。
4: 干啥？
1: 哎呀，你过来。我们打算呢，把他交给你们，应该行吧？
4: 我不。
0: 干嘛呀？哦，各位是这样。不但他留下，各位都得留下。
5: 我们留下干啥的？我
1: 们什么意思呀？
0: 可能各位都不知道，贵军已经奉命撤守马村阵地了。
1: 跑了？什么时候？
0: 四天以前。
1: 这消息可靠吗？
0: 我们的师部和第二战区联系过了，消息确实可靠。
6: 我们跟随刚走，他们当天就撤了。
5: 肯定是这样。
6: 只怪咱们没有端掉鬼子炮兵阵地，
0: 别让他们进去了。
5: 这我怎么
1: 办？行，别闹，
2: 没事。
1: 这林团长说过，不战到最后一个人绝不撤退，是一点没弄清楚吗？长官，您接着说。
0: 我们的师长让我转告大家，马村。

0: 阵地已经失守，如果大家这时候回去，只有白白送死了。
1: 那也不该跑，
2: 你们这个跑子，
3: 这
2: 个
3: 搞定吗？这个
4: 军鸟，我所东所西的，
5: 都别吵了。人家八路军绝不会骗咱们的。
0: 这样吧，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最近的情况。
6: 来，
0: 这里是贵军镇守的马村阵地，这是娘子关以南主战场西北军孙连仲所部。但是啊，他不知道你们已经到了这里，并且阻击了日军，他害怕自己被日军包围，所以擅自撤离了娘子关。
7: 这可不是大
8: 上面的吗？
0: 所以贵军再继续坚守已经毫无意义，如果死拼下去必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导致撤退也是迫不得已的。
4: 这打仗也要互相通个气，说撤就撤，这仗怎么打？
9: 就是。
0: 来来来，各位坐下来慢慢聊。来，
10: 听我说。哎，老大，
0: 现在的山西啊，局势非常的复杂，聚集着我们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西北军，还有你们川军，这些军队啊，表面上都好像是归第二战区统辖，但是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说句难听话，确实都是各自为战。
11: 哦，对了，长官，那您知道我们的部队现在撤退的方向和具体的方位吗？
0: 啊，这个目前我们也确实不知道，不过有迹象表明应该是都退守到太原了。
11: 太原？
0: 各位啊，根据目前的情况无法确定贵军所在的具体位置，所以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急着归队了。我们要在小雪村再次伏击敌人。是不是借你们这六挺机枪用一用啊？等战斗结束以后，我让杨队长吧送你们朝着太原方向去找你们的部队，怎么样？

0: 长官问你话了。
1: 什么？您问我话呢？
0: 问能不能借机枪用？
1: 是不是担心有借无还呢？
2: 别那么抠门，反正都是打鬼子，依我看，借。
1: 你不说话能死啊？
2: 哎，人家八路军好吃好喝的款待咱们，还送了棉衣，借枪打鬼子有啥不行？还有没有良心？
1: 是不是还是有些担心啊？
3: 看，借条我已经写好了，等战斗结束了，有了战利品，我答应
1: 多送你们一把日本指挥刀，带回去送给你们的长官，怎么样？
4: 长官，实话跟您说吧，我是担心。
5: 不用担心，别说借你们几挺机枪，就是借你们一根针，我们八路军一定会完璧归赵的。
4: 我直说了吧，我是怕你们会吃白仗。
5: 你是不是把我们八路军看扁了？
1: 哎，坐下慢慢说。你看看我们怎么会吃败仗呢？
4: 你想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们上一次已经伏击过人家一次了，哦，在同一个地方伏击人家两次，人家傻呀，必须得上当。再者说了，人家即便是走同样的路线，很有可能是用计来诱惑你们。
1: 哎，你好像是研读过兵书啊？
4: 兵书没读过，孙子兵法倒是略知一二。
1: 我们的对手啊，是日军的中村大佐，他确实熟读过中国兵书，他肯定想不到我们会犯这样的兵家大忌，在这个位置第二次伏击他。好啊，我们就给他来一个兵不厌诈。
4: 不是，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这么想的呢？
1: 啊，这个事儿可以问我们的杨队长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4: 您要是这么说，我就好像有点明白了。

0: 长官，我们商量了一下，枪啊还是不能进。
1: 老子是金水军，不是你们船军，我做主了，这船借给马子军。
2: 你船干的不是马子军，
1: 说你船干的什么就是不错的。我的
3: 别老进借口，
1: 听我把话说完。
0: 枪不借，人跟着枪一块走，我们跟着你们打鬼子。
1: 早说嘛，你
0: 听我把话说完了吗？
4: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们的师长可是有命令哦，只让我们好好的款待你们，之后把你们安全的送回部队。
1: 长官，打鬼子不光是八路军的事情，是吧？
5: 对呀，
4: 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上，我求之不得。但是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还得向上头汇报哟。
0: 汇报个锤子！哎，你这件事情要是拿不定主意，借枪的事我也拿不定主意。哦，
1: 我告诉你啊，我还有十箱弹药。
6: 弹药在哪儿？啊，
7: 我带你们去。哎，
0: 别说，说，让不让我们一起参加？
4: 好吧，那我就代表八路军。谢谢各位了，
1: 有点嘛，
3: 量在差不多，量在差不多，这都是干的，乖乖。

0: 看见了没有？一泡尿的功夫，人家八路军几百人就隐蔽好了，厉害吧？厉害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像个贼娃子一样。
1: 对头。哎，
2: 老大，这蓝迪的老虎，但凡给点小子本没看到，我们这都冷死球。
1: 别说话，小心波龙目标。
2: 狗日的，还带着你的叮当我们，
1: 他是怕我们逃跑吧？
2: 哎呀！
1: 你们疑神疑鬼的干啥子嘛？八路军把这一炕头让我们睡，又拿连衣给我们穿，哪个见识你们？你们究竟要做啥子嘛？
2: 哎，这才说了句人话，这是人家八路军的作战纪律，懂吗？
3: 什么纪律？真打起来就见分晓了。
2: 对，
1: 老东西，
2: 关键还是看我们两个打。
1: 哎呀，行了，闭嘴。

0: 不然明天回山来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咱们要往下穿，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2: 传个屁，也不是有纪律说就不许说话吗？
1: 话兮兮的传就传嘛。
3: 来了，
2: 上船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3: 哦，没得命令不许开火。
2: 没有命令不许开火。
1: 哎呀，传个船船来了打就是了。
3: 对头啊，
1: 瓜兮兮的。
3: 哎呀，老大，我想打个屁。
0: 打啥子屁吧？
2: 我怎么错了？
4: 水晶了，不走了，
2: 是不是鬼子察觉到什么了？
5: 别紧张，
2: 沉住气。

0: 你们的人埋伏在那儿啊？不可能，我们的兄弟都在这儿呢。没错，就是你们的人，那个娘娘腔。
1: 怎么回事？
2: 他专是逃跑出来的。
0: 哎，你怎么把管都进来？
2: 这不管严的吗？
0: 真牛逼！那么会暴露目标的。

是不是？

0: 再放进身上尿尿，你看看，奇怪，这骚娘们一动不动，
1: 妹子，她就能忍受这小鬼子的尿骚。妹子，忍住，千万别动。
2: 妹子，厉害吧？硬是没开枪。哎呀！じゃあ、すみません。下がれ。
0: 没想到，这位友军还有点纪律性啊！真是万幸了。

0: 心中看见，不准皮子动，
1: 凭什么？
0: 趴下！看见那个侦察组没有？赶紧拿着游击枪敲上他！
2: 停战！
3: 枪着不能走！
2: 小心！啊！
0: 起来！
4: 最后啊，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特殊功臣友军同胞们。
5: 是啊，
4: 大家鼓掌。同志们，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弹药，并且啊，组织了这一支机枪队，为我们的伏击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和鼎力配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还有啊，今天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这一位友军，他面对敌人的搜索，
6: 来子
4: 临危不惧，
6: 说你了，
4: 最后化险为夷，他的这种严守战场纪律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认真的学习。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当时有多危险吗？你再往前，人家走半步就发现你了，咱们全都报销了，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妹子不赖，鬼子要是往你头上撒尿，你小子能咬牙挺住啊？
2: 我是排长，我训话呢。
0: 啊，对了，妹子，你当时心里是咋想的？
3: 啊！哎呀，问你啷个想的？说嘛！
4: 哪个鬼子尿尿？你们在说什么呀？
3: 没错，鬼子是往你身上尿尿了，别不好意思。
4: 哎，那个鬼子啊，窝了好半天。我醒来的时候，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3: 哎，你看你的背后啊，还有日本人的尿呢。哎。
0: 老子看出来了，你肯定是遭冻僵了，啥子感觉都没得。这回你们谁愿意带谁带，我是不带。
4: 孙老哥，你爱上我吧？不行。孙老哥，不行。哎呀，
0: 放心，这么跟你说吧，跟着八路一样打鬼子啊。
4: 我要上前线。
0: 日八路也要上前线吗？
4: 不，我就是死。
0: 我要跟你们大家死在一起！哎呀，紧随其不急，你的话。
5: 就是。
0: 妹子，别在这儿行了，我跟你一起投奔八路军。
5: 什么废话，你是川军，你得跟我们走。扯淡！什么他妈扯淡？老子是排长，老子命令你跟我们走。
0: 我现在就退出敢死队。
6: 这事由不得你。
0: 屁话！ 我柴王虎是地道的净水军，你他妈柴王虎是地道的贝尔狼，你别忘了是老子救了你们这帮逃兵。
6: 对头，
0: 你们独立团现在还不一个球样，跑得不比兔子慢。
6: 老子们这是被迫撤离，
0: 撤离和逃跑有他们什么两样啊？
3: 姓柴的，老子是看出来了。 一个龟儿子，是舍不得这个山西美人儿。
0: 哎呀，排长，他要。

0: 留下就留下吧，墙里的瓜不甜呢。我告诉你，我已经八路军，我就打定主意了。哎呀，
1: 王，你别忘了，老子最喜欢杀猪。
0: 快点，快点，哎，你别随他，弄不好他把你当猪杀。哎，你别随他，
2: 别管。
0: 高淳，
2: 到。
0: 愿意给我投八路军吗？
3: 听大哥的。
0: 好，就这么定了。
2: 这郭先生有难便是娘子。
0: 咱们出发，快走，走走，你先走，你先走。瓜皮，
2: 龟儿子。

0: 哎呀，这老太爷还没发出干部行呢，不有发出用户证吗？
1: 哎呦，你要是接到紧急任务，只能送一段嘛。啊，
0: 怎么说变就变了？你这不能怨人家呀，人家不能放着鬼子不打，送我们回家吧？
2: 那有什么法子？
0: 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呀！
1: 老子就是不求人，
0: 我也不求人呐。
1: 怎么让他求我们行不行？
2: 哎呀，李大少爷，你都吹牛嘛？拉个人比驴还犟，他求你？
0: 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咱们带上方琴，带上方琴不就等于带上他们吗？
3: 屁话！专辑从来不带女人，
0: 咱不说她是女的，谁知道啊？
1: 对头，那个山西人啊，老是给八路军拍马屁，他肯定是铁了心要逃八路。
0: 哎呦，他喜欢方琴。
4: 哎呀，排长。那个女娃子要跟着我们走，就让她跟着我们走嘛。刘总有好处。
3: 说这个女人，她就是个粘连虫，是摆脱不了她了。
4: 太糟了！
0: 那这事咱们就定了。哎，你们三个在这等一下，我跟孙大哥过去一趟。
1: 哎，走，亮
0: 点，来走啊！
4: 哎，老大，
1: 老大，
4: 说话，
1: 老大。
0: 哎呀，
1: 有啥子好处嘛？
4: 不该让
1: 的好，
4: 不该让的说的，你妈也还多说，说出一些问题来。
5: 妹子，妹子。让他们走，咱们一块儿投奔八路军。你听我说，他们训你、骂你，没人给你好脸子。那个姓孙的，什么时候对你好好说过话？你为啥非要死乞白赖的硬缠着他们呢？投奔八路军，一样能打鬼子报仇啊！这不正合你意吗？
6: 柴大哥，反正我拿定主意了。你就别问了。
5: 怎么又回来了？也想一块投奔八路军啊？
0: 你谁呀？我跟你很熟吗？我们决定了，你跟我们一块走。
6: 是真的。你没骗我吧？孙大哥，
3: 别废话，快走吧。

0: 哎，大哥，要不你多保重。
1: 还愣着干什么？快走啊！有你什么事儿啊？你不是铁了心要参加八路军吗？混了这些日子，老子送你们还不行吗？
2: 用不着，走。
1: 大哥，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是走还是留啊？
1: 大哥，你心思我看出来，压根儿就没想留下。哎，老子是心疼妹子可怜了，不想把她一个人孤单的扔下不管，谁成想这妮子着了魔似的，非要跟着他们走。
2: 那咱就走吧。
1: 妈的！

1: 豁出去了，老子就是新疆妹子，又怎么了？大不了把脸皮挂在南墙上，不要了。
2: 陈大哥，
1: 是华西西。
2: 都傻站着干啥？走啊！走哪儿去啊？老子改主意了，哎，不怕你们笑话，妹子去哪，老子去哪，我会拿命护着她。走了。<笑>
3: 老子还可以护着妖你，
4: 笑死他！
5: 对头，
1: 没砸。
6: 对，
1: 走
5: 走。
1: 李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7: 啊，准备好了。我们侦察队已经集结完毕。
1: 是这样，我们想走之前呢，再看一眼柱子兄弟。哎，
7: 怎么样？他伤得重吗？
1: 柱子已经牺牲了。
7: 咋了？那娃子死了。

0: 朱子，不是为了救我，你不会牺牲。我李德明欠你的，我一定会完成你的遗愿。多少鬼子，请你相信，我们和你一样，都是有血性的四川军人。
1: 朱子是为抗日救国牺牲的，他死得很光荣。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也不会怪你。他会为我们这次战斗的胜利而感到欣慰。只要我们中国人团结起来，就一定会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杨队长，
1: 借枪的时候答应赠送给你们的，拿着吧。霸总的军刀，
2: 好眼力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带着他。
1: 恐怕你还没有这个资格啊。这把军刀是我们师长送给你们司令的。
2: 你只能好好保管，归队以后，必须亲手送给他，让这把军刀作为我们两支友军共同抗战的纪念和见证吧。
0: 长官，您恐怕是高看我了，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中尉，怎么可能见到总司令呢？
1: 你必须得想办法见到他，我们的师长和你们的司令可是好朋友啊。
2: 尽力吧。目前啊，各路友军所有防守的阵地都已经开始后撤了。围攻太原的日军，就像是如入无人之境。你们此次归队，路途一定很艰辛，会碰到很多困难，你也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杨队长会为你们选择一条比较近的路，他也会多送你们一程。
0: 谢谢长官。王默，长官保重，
2: 祝你们归队顺利。
0: 我们走吧，
2: 小心点。

0: 听说你过去是东北军，
1: 是，
0: 怎么跑八路来了？
1: 西安事变前，我们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
0: 哦，
1: 战败后当了俘虏。前晚的时候，红军发路费，让我们回东北老家。我觉得红军不错，是老百姓的队伍，就主动留下了。
0: 嗯，你日语说的不错。
1: 我小学、中学都是在日侨学校读的。九一八之后，东北军为了方便和日本关东军打交道，专门招了一批懂日语的学生兵。八路军幺二九师到山西后，团里成立了侦察队。这下我的日语可派上用场了，我还当了侦察队的副队长。
0: 哎，杨队长他们也都会日语？
1: 跟我临时突击学了一点。他们呀，打起仗来个个都是猛将，学起语言那就费老鼻子劲了。哎，对了，你们几个人里边也有会的呀，那天见面就跟我来了一句。
0: 说的标准吗？
1: 很标准啊。
0: 那句话就是我说的。
1: 原来是你啊。可以啊。
0: 可以吧。可惜啊，就会这么一句，还是我们毕业的时候总教官送给我们的临别赠言。
1: 那我可以再教你一句
0: 啊。
1: 心丹姆科夫瓜心奈。
0: 心丹姆科夫瓜心奈什么意思？
1: 血战到底，只要跟鬼子血战到底，就能用上这句话。
2: 停下！
0: 怎么了，
2: 鬼子？
3: 走！走！
2: 看到了吗？全是鬼子，咱们过不去了。
0: 咱们得想办法绕过去。
4: 好主意。
2: 上山，走。

0: 你别！你停下！你停下！你别停！
1: 快快快！打进去没有？
2: 快快
0: 快！这鬼子怎么会把营扎在这儿啊？友军撤退太快了，鬼子又是无人之境，我估计这批鬼子是从马村追赶过来的，是攻打太原的后备队伍。
3: 那就再绕道走。
0: 不行，这是通往太原的唯一山口，你们要想尽快归队，只能从这里通过。
3: 那也不能进去送死啊。
0: 这样，老办法，我们还是扮成俘虏，你们扮日军，咱们混过去。
3: 好，就别逞能了，扮什么扮啊？这多危险啊！
0: 这主意不赖，怕了。行了，事不宜迟，走。
4: 走走
5: 走。

九三年代，首山修补队奥索斯路，我留了买你的，但可和我看三十七楼。

0: 何をしてる。
1: 長官、風邪を吹きました。
0: 帝国軍人の意志を貫け。今こそ鍛錬の時だ。さあ戻れ。
1: はい。
0: 止まれ。降りてきたお前。

0: 作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9

0: 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

0: 作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9

0: 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

0: 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我看看。
1: 哎，疼
0: 吗？
1: 能不疼吗？
0: 你下手也太狠了点吧！你看他脸上血道子。
1: 实在对不起啊，这路上全是鬼子，想骗过他们实在是不容易啊。
2: 对头，
3: 皮肉之苦忍忍就过去了，关键是尽快护送你们突破鬼子的封锁，安全归建。
1: 行了，不用解释，我们能理解。要不是你们帮助我，我和孙老哥已经成血筛子了。
2: 你说球得了，孙老哥的命好硬哦，我们跟着他，阎王爷都不敢收我们。
4: 哎呀，少在这充壳子，刚才那妈的尿都吓碎了，两个腿打闪闪。
2: 你给我爬爬爬，装大侠，要下船吗？那是你猫嘛？
5: 你个龟鸡公，你放啥子屁啊？老子可没你尿。
2: 你刚才是脚杆打闪闪吗？
1: 行了行了，前面不远就是山口了，过了山口，条条大路通太原。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4: 好啊，嗯，哎，行，
6: 慢走，
4: 保重，
5: 谢谢啊，
4: 后会有期。
1: 客套就免了，我们一起打过伏击，也是过命的交情了。如果有幸活到抗日胜利那一天，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4: 一定。谢谢你，
3: 保重。
4: 好，咱们走。
7: 日军，日军。

0: 这是要往我们大道哪儿去啊？别着急，等到了地方再说。我算了一下，就3个鬼子，咱们可以灭了他们。沉住气，瞅着机会再下手。怕是到了地方全都完球了。沉住气，前面都是行进的鬼子。
1: 狗子的刺头龙王，这狗子啥名堂？
2: 哎呀，搭上这个车怕是见不到幺妹儿喽。
3: 柴大哥，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不知道，没事啊。哎，你起来，
4: 凭什么起来？
0: 起来，妹子坐。来

0: 你们很幸运啊，啊，能成为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俘虏，只要你们可效力，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
1: 我们能得到什么奖赏？
0: 不萎缩，不麻木，也没有心存怨恨。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们能得到什么奖赏啊？
0: 奖赏就是你们免遭棍棒皮鞭之苦，当然有奖有罚，如果逃跑的话，那就是你们的下场。都看到了吧，非常的悲惨，只要你们不逃跑，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奖赏，甚至不会成了狼国的美餐。哎，こいつらに

0: 快一点，一定要弄的。
1: 我的，我的。
2: 哪哪的，火锅？
3: 我们是八路军，你被俘虏了。
1: 完了完了完，还去龙滚的。
4: 妈的，当官的瞎指挥，跑得比兔子都快，害得咱们都成俘虏。
5: 老子们可不是俘虏啊。
4: 对，不是俘虏，是英雄。
6: 干什么呀？
4: 你要干什么呀？
5: 滚蛋！
7: 小谭，
8: 怀玉叔，
7: 你怎么在这儿？
8: 你怎么也在这儿？
7: 老谭呢？老谭，你快过来！你看看这是谁？你看看这是谁？
8: 爸，
4: 啊，爸。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出了意外了，那几个川军被带进了鬼子战俘营。
2: 胡闹！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3: 八路，还友军，愣是把我们送到狼窝里来了。
4: 当初就不该喊他们送我们。
5: 说话要讲良心，人家待咱们可不薄。
4: 啪啪啪，妈不错，还不是无力不起早，看到我们的机枪在啊！你想想这，当时那个王团长要借我们机枪没搞成，完了后头又安排送我们，那么多路可以走，偏偏把我们往鬼子的嘴巴后头送。

0: 妈的，把老子们卖了，老子们帮他们数钱。这下你应该明白了吧？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的。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也只能暂时把他们送进战俘营了。不过我们也有意外的收获呀，这一下子就摸清了日军军火库的情报。我判断，这是日军为了进攻太原。
1: 修建的弹药中转站，就这。你这个情况，我得立即向上级汇报，
0: 当务之急，尽快救人。
2: 请求立刻派人，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这批战俘，再找机会把这个军火库给他端掉。
0: 不过那里日军戒备森严。
3: 只能采取夜袭。对，你们抓的那个日军驾驶员呢？
4: 眼睛正审着呢，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他们的布防情况。
5: 报告，审的怎么样了？
0: 斯完抗拒不交代，一无所获。
4: 你应该耐心的把我们的政策告诉他呀。
3: 我说了，还没等我说完，这家伙就把自己的舌头给咬断了。
6: 什么？行了，闭嘴！吵吵吵，吵有什么用啊？
7: 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得想办法，赶紧逃出去。
8: 那又不是孙悟空了，把武器变出来啊？没武器咋个逃出去吧？
9: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
10: 大不了鱼死网破，跟他们拼了！
11: 拼个锤子，你有救命瓶啊？
7: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现在该怎么办？
6: 逃也要想办法逃出去，
12: 逃个船，船要逃，鸡蛋碰石头的嘛。
6: 等会儿，出去一个是一个。
13: 对，老孙说的对。
6: 行了，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先待上一阵，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找机会再说。另外，这八路军也知道我们被关到这儿来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的。
14: 救我们？你蒙吗你？就是他们把我们弄进来的。
15: 混蛋！ 你在干啥？各位大哥，该熄灯了，要不然我是工长，就该挨棒子了。
6: 行了行了，都别说话了，睡觉。来来来，到这儿来。

0: 你怎么能打人呢？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 日本人要把他抓去以后，会对他怎么样来？
2: 会扒光衣服，用鞭子活活抽死的。
3: 怎么了？不是，叫我进来看什么呀？

0: 这是天府玄人之路啊，太好了，赶紧挖，抓下去，挖！呀！哎！明王子，你们赶紧搭把手，快！哦！哎！让开！哎！快，往那边！
1: 耶！耶！
2: 慢着！慢着！抬走！
1: 这鬼子看来很快就会发现的，
2: 要不这样，叫我所有弟兄都一起降落挖土。
1: 你报，
2: 去叫。
1: 好，
2: 赶紧放手。

0: 我们发现密道了。哎，王哥，那个兄弟，你过来弄一下，我改个车。
1: 好。
0: 啊。李八子，方琴没有找到。
2: 什么？
0: 方琴没找到。老孟呢？
3: 没有。
0: 我去找找妹子去。
2: 不，
0: 你接着吧，我去。
2: 我来，赶紧。
0: 我
2: 真不想活了。

0: 我们抓到刑房了，你他们当时怎么不救他？我怎么救？我想救，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怎么救？放屁！他是小哈斯的东西，老子活着命了也把妹子救出来。哎，冷静下来，回来！你个人不想活了，谁都不许动！他妈的，老子不怕。
1: 你这给绑了，把枪子扔掉！你给我放手！老子跟着你们算是死定了！这是干嘛呀？
2: 狗日的大勋章长，会把小鬼子给招惹来的。
1: 老，
2: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救谁？救他！我们还走不走？动眼看就挖通了，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你不知道吗？可对头，我们看到三路不跑，外头都是鬼子，我们把他救不了，我们还要被抓。
0: 这么无情无义的家伙，好。
3: 你就是人，我就。哎，快，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撒手！
0: 正在。
1: 鬼儿子，苏荷，
0: 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咱们得讲责任，咱们得讲良心。他妈兄弟有难你都不救，那他妈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你们死得快！
2: 看我们川军兄弟的命，就是责任，就是情义。
0: 放弃了也是我们的兄弟，放弃了也是我们的兄弟。
3: 你跑跑跑！老子看你是喜欢上秦王子了。哎呀！
0: 哎，你他妈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苏寒，方琦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早就是兄弟了。既然是兄弟，咱们对他就应该有责任。
4: 兄弟怎么了？酒鬼是不是兄弟？
1: 酒鬼当然是兄弟。你当初为什么开枪毙了他？不就是怕他落在鬼子手里吗？秦王子今天也一样，他希望死在我们兄弟手里，他也绝不希望落在鬼子手里。孙儿，孙武，你的命求你了，放开我，让我去救他，我求你了，咱不能不救啊，我求你了。

0: 你竟然真把秦王子当自己兄弟了！这就是命，枉你了吧！
1: ！
2: 将军，贵族女です。
3: 何？
2: 女です。
3: 我姑娘。

歌你。

0: 老大，半天他们都不回来，我是不是出了岔子了？啊！这是挖一条逃生之路，还是再给自己掘坟墓？
1: 老孙，已经救出来了，去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내가 나보다 작가다 쇼사 사가시대를
3: 싫어

0: 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外界， 報告します。三浦長官は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部屋に帽子が残っていました。
1: 帽子が残っていた。三浦のやつ急に真面目になったな。いいか、必ず見つけ出せ。
0: はい。爪や、
2: 小马姐，
3: 天无绝人之路，哇！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在金火库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事件，你们的建功，三浦小队长被残忍的杀害了。三浦将军。 同时，还有两名帝国士兵也失踪了，凶手就在你们中间。我给你们30秒钟，如果有人举报，当场释放作为奖励。其他人也可以解脱嫌疑。

0: 好，时间到，我们这些俘虏不讲义气，嘉印本人很佩服，可是非常可惜，你们将因此失去活命的机会，付出悲惨的代价。你说谁干的？
1: 是谁呀？快站出来吧！好汉做事好汉当啊！
0: 你是工长，你肯定知道是谁干的。说，
1: 我真不知道。

0: 你说，
1: 我知道。很好，说出来，马上让你回家，让你家人团聚。三浦军曹心狠手辣，他死有余辜。杀他的凶手就是我，中国军人。
0: 白人，你良心大大的坏了！<笑>
1: 小鬼子。 今天已经没有凑手的家伙，不然你们这边狗杂种一个也别想离开这儿。
0: 狗蛋，明明不是你做的，你为什么要这么疼？
1: 闭嘴！我们每天忍气吞声，受尽欺辱，可没一个敢反抗的。今天有了，留着他们，我们还可以打鬼子。
2: 别开枪！是我！真的就你一个？
0: 对，就我一个，跟他们没关系。
3: 没你什么事，杀你的人还有我，还有我，还有老子，我还有我。老
4: 铁，快点！三哥，走什么热？把这名分界的女人，一个一个撅一撮。还有谁？还有我。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 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扒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

0: 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儿，没。

0: 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呀，活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

0: 你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呐，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4: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 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0: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1: 哥哥，我要走了，
2: 给鬼子看，
1: 给鬼子看，
2: 给几个他们干。
3: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4: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持久战，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0: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此决战有报仇，
0: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人每一寸土地，
10: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1: 本期节目由云南解化特约播出。
12: 你们好个可爱呀，你拉起个马就去。
11: 二府村地处中越边境，是云南省绿春县最南端的行政村。哈尼族、拉祜族群众傍山建寨，世居于此。这里与云山为伴，静谧安稳。可这两天村子里突然热闹了起来，
13: 领肥马上就开始，来的人都有啊。发放给大家的这个肥料呢，是咱们云南解化橡胶试用肥，一定是要在两列树中间开沟施用。
11: 正是春耕备耕的关键时期，30吨云南解化的肥料历经十几个小时的山路运到了这里，免费发放给二府村的村民。
14: 发现，
15: 给他帮你啊，给他帮你啊，
16: 我来帮你，走走走，谢谢。
17: 送我们免费的，很开心哈。
18: 很感谢解化茶，
19: 这效果很好。对，我们年年都要嘛，年年都拉过来。
20: 这十年以来吧，我们解化每年都会拉不少于30吨的这个肥料送来我们当地这个二府村的村民的手里。
11: 今年是云南解化挂钩帮扶二府村的第十个年头，也是免费送肥的第十年。而帮扶不只是送肥，更是把作物管护的实用技术掰开揉碎讲给乡亲们。从书写到造写，实打实帮大伙撰文增收的真本事。
18: 更多的是从智力上带给他们一些技术，就告诉他施多少次，什么时候施，施多少量，他就最容易听懂。他们的有机肥跟这个化肥要结合施用，才能带来产量，有好大一部分人还是跟上来了。
11: 这些贴着二府村种植需求定制的农技培训，前前后后已经办了20余场，累计培训村民3000多人次。同时，由党员骨干组成的服务先锋队，跟着种植户到农业生产一线，手把手指导，让科学种植带动产业兴旺。
21: 70，
22: 去年是多少？
21: 去年是68.5。
22: 那比我们预计是涨1厘米，
21: 对，
22: 但是现在涨了1.5厘米，
21: 对，多了。
22: 感觉怎么样，大哥？
21: 很满意，用你们的化肥，
22: 越来越好了
21: 啊，越来越好了。
18: 九号服务队，我们很满意，他们服务很好。九号肥一直在用呢，树干也出了，还有那些树叶茂密多了。
11: 二府村的橡胶种植面积超过10000亩，是当地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也是云南解化10年定点帮扶的产业抓手。通过免费配发橡胶施用肥，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如今当地橡胶林的亩均效益提升400元以上，曾经靠天收的胶林现在成了稳当当的绿色钱袋子。增收实效让村民管护的心劲儿越来越足。
18: 你看那树叶都打不到，拿农药剂的。
22: 你说的这些吗，大哥？啊，没事没事，我们解化有无人机队，到时候给你安排，都是免费服务的。我们这个啊，
11: 以服务中国农业为宗旨，云南解化始终扛稳国企的社会责任，紧跟国家帮扶步调，5年脱贫攻坚，狠下贫困硬骨头。

0: 五年乡村振兴衔接期，筑牢产业民生发展根基。从今年起正式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云南结化将持续健全帮扶体系，引入无人机、配方施肥等农业新质生产力，用结化方案帮助边寨乡亲一起奔振兴，为民族团结和稳边固边贡献力量。
1: 还是挺感谢的，十年了，一说到结化大家都觉得哦，那个厂子还是比较可以的，老百姓他都是热情洋溢的在讲述着这个事情，挺感谢的。
2: 像十年间都在变化，一个是从这个居住环境，一个从人的这个精神面貌，包括我们与他们交流，从陌生到熟悉，包括使我们结化厂的肥料，那么我们的产业得到了增收，从他们的这种笑脸当中看到一种幸福感。下一步把这个产品销售、产品宣传还有农化服务与乡村振兴紧密的这个结合起来，辐射整个红河，辐射整个云南省，再为乡村振兴献一份力。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研报如期，诚信无界。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构建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
1: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西双版纳州做强口岸经济，升级特色产业，加快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
0: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1: 云南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实现国产景。

0: 关悦己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楚雄银秀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强则农业产业强。云南依托立体气候禀赋，构建起热带夹带、干热冬繁、冷凉夏繁的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北纬21度的莫憨镇大龙哈村，是一个海拔仅有680米、年均气温21度的边境村寨。 今年3月，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莫憨南繁育种基地在这里揭牌，成为热带鲜食玉米育种的核心阵地，为种业创新抢出关键时间。
3: 在这个地方呢，温湿度变异我们夹带，在昆明我们只能种一次，在这个地方昆明种一次，到这个地方再种两次，3年研究的时间缩短为1年，这个就是南繁基地。
2: 就需要这么一个气候环境，来加速种子的繁育，缩短研究的时间。选择在莫憨建设南繁育种基地，在于它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带来的通道优势，让农业科技、优良种子高效便捷地走向南亚、东南亚，打造农业技术辐射的创新中心。 沿中老铁路向北，楚雄州元谋县的金沙江干热河谷里全年无霜、光热充沛的独特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罕见的天然育种加速器，每年吸引大批候鸟式育种人。
4: 2020年，元谋县全力打造高原南繁种业聚集区，吸引126家种业企业及科研院所。 入驻开展种子、繁育与夹带工作，全县累计育繁种面积5.1万亩，种子产量507万公斤，种业综合产值达15.3亿元。元亩种子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农业硬核芯片。
2: 横跨横断山脉。
5: 横跨横断山脉，宝山市失甸县的冷凉坝区是云南打造南繁北育的关键支点。海拔约1500米，夏季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填补了海南夏季高温多雨、不适宜多数水稻繁育的空档，成为全国两系杂交稻亲本繁育核心区。近日，6万份从海南迁居而来的水稻育种材料正在进行抗病性、抗倒伏、产量等多维度性状鉴定筛选，优异材料年底将重返海南，开启新一轮夹带繁育。今年失甸县共有32家企业，是7家科研单位入驻水稻育种，目前基地两系杂交稻亲本繁殖面积达3000亩，占全国60%，可满足全国80%以上水稻两用合不育系种子需求。
2: 我们通过失甸下繁、海南冬繁的模式，可以实现1年2繁，把原本需要8到10年的育种时间缩短为5到6年。从边境莫憨的热带玉米育种，到元谋干热河谷的多作物冬繁，再到失甸冷凉坝区的水稻下繁，云南立足低纬高原独特光热优势，将南繁基地建设纳入种业振兴核心布局。 zuo强元谋景洪两大国家级制种大县，打造全国一流南繁育种高地。2025年，全省完成规模最大种植资源普查，保存量突破25万份，建成123个省级以上种植资源保护平台，建成省级种业联合实验室，审定优质品种189个，构建42家省级种业企业矩阵，建成60个省级基地，严格监管撤销506个低效品种。
1: 破解同质化难题，自带中国芯的滇西两种，支撑起粮食安全，为全国种业振兴注入强劲的云南动能。“十五五”期间，西双版纳州抢抓中老铁路蓝莓合作延边开放等机遇，做强口岸经济，升级特色产业，加快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6: 十五五期间，西双版纳州将聚焦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旅游经济带的一江和中老铁路沿线、边境口岸沿线的两线，着力打造新发展布局。
4: 同时，培育4个千亿级

0: 级支柱产业集群和6个百亿级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1: 我们将沿着澜沧江黄金水道做优生态、做活文旅，我们将以2线集聚跨境物流、可换加工、绿色贸易等外向型产业，推动实现资源经济、可换经济、园区经济动能叠加、优势互补、提质增效，
2: 做强做优文旅康养旅集产业，加大力度培育现代物流、数字经济及零产业，逐步形成多业态互补共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0: 西双版纳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供水、空铁、国家级口岸的自治州。未来5年，西双版纳将谋划口岸建设项目34个，总投资达51.3亿元，同时加速实现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全力打造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枢纽。
2: 我们将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同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进出口货物的种类、通关的效率双提升，力争到2030年，泉州进出口货值突破1000亿元，迈入1000亿级的口岸行列。
0: 从中老铁路通车到机场改扩建加速推进，再到绿色能源不断落地，西双版纳的基础设施正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
3: 全面织密供水、空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造对外开放走廊，提高跨境物流数字化、绿色化水平，为全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4: 杨善洲一生为官，以清正律己、涵养家风，绝不利用职权偏袒家人，以实干担当造福一方，用一生践行当官为公、做事为民的纯粹初心。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播出杨善洲一生践行无我政绩观。
5: 杨善洲在宝山地委书记任上时，老伴儿和子女都在老家务农。上世纪80年代，杨善洲的家属得到一次农转非的机会，但他悄悄把指标锁进了抽屉，从来没有给家人提起过。
6: 我父亲去世以后嘛，就是个放的那个遗物，表哥们就在那压到这个的箱子底下，放下以后我们才知道。我家老父亲嘛，经常的就是教育我们说是，我当官是帮国家当，不是帮我们杨家当。
5: 杨善洲经常告诫亲属，他当官是为公家办事的，切记不能打着他的名义占国家的便宜。为避免家人得到特殊照顾，杨善洲甚至不准他们讲自己是杨善洲的家人。一次听说父亲生病了，大女儿杨慧菊和丈夫去宝山探望，问路找到了地委办公室。
6: 在小巷口了，我们也就在那办公楼下等，那肚子饿了的要吃饭。等到天黑以后嘛，我家老父亲回来了，又告诉这个伙食厅的领导，说是他们来看我，麻烦你们捡给他们点饭。饭吃了以后嘛，给他们煮了一晚上。我家老父亲就是给他们交了住宿费，拿着这个伙食钱。
5: 杨善洲对家人的要求近乎苛刻，但对群众却十分慷慨。见生产队没有积蓄发展生产，他就掏钱买茶树，带领老百姓育苗，种了100余亩茶地，然后再分给每家每户，让大家都有收入。
6: 但是那点工资钱是，在下乡可能这些都遇到什么哪家困难的就给人家去了，那个生产队需要的就是掏给人家去了，他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5: 公权不为家，一心只为民，心存百姓事，不谋自家利。杨善洲用一生拒绝特权，摒弃私心杂念，用毕生坚守诠释了为官一任当大公无私、清正纯粹这个共产党人最无我的政绩观。
7: 最近节奏明快、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全网走红，相关话题播放量超70亿次，引发广泛关注和二创热潮。近年来，云南传统民族歌舞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涌现出了《太平有象》、《UP 耿马》等在内的一批现象级传播作品。云南元素为何能频频出圈，持续

0: 剧火热，记者采访了木脑颂歌刀舞的创作团队和专家学者，揭示背后的流量密码。
1: 日前由云南省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因为同一个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了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
2: 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对吧？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也是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来创作的，讲述了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在袁志平看来，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2: 太平有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雨林中的生态，雨林中的和谐，人与自然。那木脑颂歌可能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先辈的继承传承和根续，到了现在依然保持着男人手持刀这样拼搏的，就是奋勇向前的这种英气和这种刚毅。所以我觉得每个民族它不是单纯的载歌载舞，我觉得它的背后肯定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去挖掘的那种内核。
1: 智能时代的到来让云南的民族文化被更多的了解和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拉近了文艺作品与受众的距离，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流量之后持续做好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应用支持，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不竭动力。
3: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4: 如何要重新整合我们现在的云南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又无比深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现在借助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我们其实是能够把它做切片，把这些知识做公共化做轻量化，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们积极参与进来，我们做二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可能性。
5: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划龙舟、品民俗、赏非遗，享受假日欢乐时光。
6: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溪江川举行，一场屈原与新时代建设者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谈精彩上演，实景文艺演出融山水人文古韵于一体，展现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新云湖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古滇地域特色。此外，舞龙队、毛驴灯等特色民俗巡游精彩分成，非遗集市、文明实践游园集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7: 这个是投影，我们准备了材料免费给他们体验。
6: 在民族团结杯新云湖龙舟赛中，14支龙舟队伍在新云湖上展开激烈角逐。
8: 家是在北方的，今天能有幸看到这边赛龙舟的景象，真的特别的开心。
6: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伴随铿锵鼓点，各参赛队伍整齐挥桨，奋勇争先。
9: 感觉麒麟水乡的氛围非常好，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的队员，奋力地前进。
6: 在滇川交界的丽江泸沽湖，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乘坐当地特有的猪槽船逐浪竞渡。
10: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也能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
11: 以前猪槽船是我们泸沽湖摩梭人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它成了大家了解泸沽湖、了解摩梭人的一道窗口。
6: 以丝路端阳、盛作永昌为主题的2026宝山端阳花街正式开幕。花卉苗木展区延续经典豆花赛事，中草药展区品类丰富，传承端午康养习俗，友好城市展区荟萃多个州市特色产品，搭建文旅资源互通平台。
12: 端午节最期待的就是逛花街，既有传统节日的氛围，也有许多新奇的体验。
6: 临沧市沧源县将端午习俗与佤族民俗文化相融合，组织开展民俗欢庆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度端午。昭通市永善县马南乡花山节在云上草原景区举行，苗家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民族文化盛宴，
13: 体验了苗家的一个3到9，还有那个芦笙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再来。
6: 楚雄州楚雄市滨河社区举办粽叶千邻里、佳节共安康主题活动，包粽子、包包子比赛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德宏州瑞丽市组织开展瑞丽国门文化中缅包播粽叙情活动，百名中缅少年儿童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文化。
14: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了解端午节的故事，还亲手包了粽子。我希望中国和缅甸，我们邻居之间一直相亲相爱。
6: 6月19号，2026年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云南投放2000万元观影消费券，活动周期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覆盖端午、暑期、国庆等重要观影节点，全省影院通用，每天上午10点可在猫眼、淘票票、中国银联三大平台申领。昆明市同步上线跟着电影赏非遗、逛市集主题活动，活动80多个展位汇集斑桐、瓦猫、甲马拓印等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商品与各县区分物，配套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非遗文艺展演和电影趣味互动游戏等活动。
15: 除了发放电影消费券以外，我们通过电影加集市加非遗的方式，丰富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业务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
0: 历经10多年潜心科研和多点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
16: 这里是云南省农科院的月季育种创新基地。那么最近科研人员发布了50个自育的新品种，有别于以往的切花新品，这批月季新品呢全都属于景观月季。未来呢，大家很有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架桥以及公园见到他们的面孔。
17: 这是彩燕，是一个比较适合于高架桥种植的一个低维护的月季品种。这个品种的单花期很长，它单朵花的开放周期可以达到1个月，而且它的花色是个渐变颜色的。
6: 除了彩燕，还有抗病性强的方岩，花朵覆盖率达95%的小红冠和适合高价种植的满园春等，要扛住露天的风吹日晒。这批新品从育种就与传统切花月季有所不同。
18: 我们更看重它的一个低维护选育的方向，一个就是非常的高抗，它甚至都不结实啊，它的花瓣容易脱落啊，自节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相对不用太频繁的修剪。
6: 过去景观月季95%依赖进口，养护成本高，专利费昂贵。这批自育新品种从育种到优株选育，再到多地跨气候带驯化，不仅花期长，在耐高温、抗病性和低维护上都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将在更多城市逐步推广。
17: 我们的城市里面高架桥里面的叶子品种，它需要的花量

0: 要足够大，花朵也要达到我们的视线范围可见的一个效果，将来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爆款。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楚雄一秀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
2: 近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秀

0: 泉、马樱花、日月山河等经典遗秀纹样，巧妙融合世界杯赛事标志、足球运动等潮流元素，打造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文创挂件等30款世界杯专属产品，获得了国际足联审核认证。
1: 这些遗秀产品非常好看，仅用银饰原味，又充满流行元素，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台家眼前，被全世界看到。
0: 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订单总额已突破60万元。近年来，楚雄遗秀多次走出国门，背后是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
2: 之前已经把我们的遗秀产品和彝族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遗秀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0: 近年来，楚雄州持续推动遗秀产业创新转化、产业赋能，通过纹样创新、品类拓展、跨界融合、品牌塑造，构建起集设计、生产、销售、文创研发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
3: 近日，一航智能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依靠全自动驾驶模式，仅用时10分钟成功飞越洱海。这款载人飞行器核载人数为2人，最大起飞重量620千克，最高设计时速为130千米每小时，采用纯电动力，可实现零碳排放，可以应用于载人交通、旅游观光、物流运输等场景。试飞现场，大理州2家低空经济运营企业与一航智能签约，初期将为游客提供俯瞰洱海的全新视角，中长期将融入大理立体交通网建设。
4: 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9万人次。其中，昆明机场口岸、河口公路口岸、莫憨公路口岸、瑞丽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分别约为3.3万人次、5.7万人次、1.8万人次和4.5万人次。
3: 据瑞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8.4万辆，货值2.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倍和18倍，成为前5个月全省对免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5: 龙舟竞渡，马蹄飞扬，端午佳节，云岭大地热闹非凡。
6: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浓浓的节日气息。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的雨水主要分布在中东部、西部和南部一带，以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为主，其中石林、龙陵和燕山下了暴雨。

0: 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北部、西部和南部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北部、临沧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后天，怒江、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部、昭通将会是强降雨的主战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眼下正值端午假期，外出旅行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近期降雨频繁，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好，大家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9到25摄氏度；楚雄阴，19到26度；玉溪阴，19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多云，17到25度；昭通小雨，18到24度；蒙自阴，21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9度；卤水小雨，22到28度；昆明小雨，19到25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 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5: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

0: 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与

0: 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5: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7: 国家采取了

0: 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性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3: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1: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3: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2: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3: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3: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3: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14: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8: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1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15: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1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
3: 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6: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17: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0: 和推动战争。
1: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

0: 同一个节拍里。
1: 团结歌只有团结，
0: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连庄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的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 这都是你们一起的村子，你觉得呢？
2: 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啊。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啊，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坚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兼顾。
0: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2: 我顺嘴，我刚才
3: 去吧，
2: 不解释。

0: 没事，以后说话注意。
1: 哎，好，我注意。
0: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2: 好。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请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3: 嗯，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0: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4: 是
5: 是是。
6: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1: 你明白吗？明白，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
1: 哎，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0: 庄奇峰，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哼，
1: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
0: 没想到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2: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嗯，
0: 你说你的怀疑？
1: 啊，
0: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1: 哦，
2: 哎，快进，你看我。 俺乐了，等我开花了。俺乐开花？啊！听着，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结了果？
1: 快说啊！咱们呢，要回家了。啥事儿啊？俺这忙啊，哪去了？
2: 我你俺是狗。
1: 咋回事？
2: 你等会儿。
1: 你快说呀！咋回事？
2: 说，
3: 只要有五十多个队啊，今天晚上攻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2: 当然是跟着部队走啊！
3: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三年了，
3: 这么不回家吗？
2: 三年了。
3: 俺终于给他戴上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 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0: 没说。
3: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
0: 就是这个
3: 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嗯，很好，你分析的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啊，
0: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明白，明白。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成立的便衣队。

0: 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1: 好，好，好。太君，你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0: 好，我知道了。
1: 好，
2: 还真能行得上？
1: 别别石头了，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的。
1: 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旭啊，把部队给带出去，两个月还等着俺消息呢。
2: 俺等着你。
1: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0: 团长，军官们都到了。
1: 大雷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
0: 就不能问问安迪一下，你不能挺安一次吗？
1: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给赶跑。坐下，坐下。
0: 俺就是想安迪了，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杨子，您听来说啊，组织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富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扫荡。
1: 所以日后啊，组织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封禁、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他还没设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您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生意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0: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

0: 你斗提冯介，李琴来，俺还能说嘛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1: 英子，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
2: 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1: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2: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1: 这嘴呀、啊，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是咱自己过的。倒插门那算个啥？莹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王汉简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听简好听的说，
1: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1: 假中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2: 这不能问。
1: 能问，能问。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帮着八路总进城，咱可不能暴露。

0: 过头，太欢喜太色气太了。哦，你把他心里心坎呼呼呼吸太快了，是这样吗？
1: 我马上带你去便衣队就职，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
1: 那办完就职，就让便衣队的人带你去吧。
2: 哎，好好。
3: コーサ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に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いるじゃないの。
4: 可能性ありますね。反抗する場合は一応攻撃を行い、敵が田舎だ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
3: 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両団の情報によると、86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放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5: なるほど。ならばとりあえず停止にしたい。片付けろ。
6: はい。
7: 老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接敌以后呢，2、3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1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村方向机动。
8: 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7: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8: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
9: 报告，
8: 讲。
9: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3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8: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

0: 去通知骑兵给连着，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1: 是。
0: 去吧。通云。
2: 到。
0: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2: 是。

0: 像什么农还好吗？哎呀，好着嘞，好着嘞！
1: 俺给你下茶。啊，哎呀，你爹呀，可像你嘞！光听说有了外孙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2: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1: 我的个乖乖！哼。
0: 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长广府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把回去？哎，
1: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呀，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
3: 我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谁也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哎呀，
4: 事情办你办完了，你快给俺拉了俺孙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嘞。
3: 啊，好，那我就跟你说。
4: 日军撤了，把维新留下来了。 彭彭能事让计划，请命中队把鬼子给引走吧。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也帮不上忙啊，着急。
3: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4: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
3: 带着取消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
4: 哪怕再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3: 好。
1: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他去吧，回去吧，啊！事情办你别劝了，
0: 俺和志平回不去了。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1: 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
2: 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哟，志平来了，志平回来了。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石兵林了。
5: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2: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兴白，那先俺志平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5: 好，那走，石兴白，哎，走。
1: 哎呀，真是好久不见啊！来来来，
5: 喝水，喝水。好，但石金波啊，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
1: 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5: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
1: 哎，
5: 石金波，哎，
1: 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
5: 这在城里。 哎，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4: 陈经班，哎。
5: 来颗火焰照照。嘿，好，哎，哎，哎，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哎，石兴白，
1: 啊，
5: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1: 嘿。
5: 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1: 那进城没被查吗？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把我进来的。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哎，这你就不懂了，来，你看看。
4: 这是什么？
1: 哎，这叫鲁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

0: 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1: 原来事情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0: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1: 这事儿啊，得让人想一想。

0: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好，放。你说，这事儿啊，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毙了你！
2: 别，少团长，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幕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
1: 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0: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江团长，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人！先去卷这项的事情，清理多少人？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季平君，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干这些蠢事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
3: 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0: 谢谢你的信任。

0: 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1: 两盏，多喝两杯。
2: 走。
3: 恭贺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发兵！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4: 是，团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0: 听，给来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1: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2: 把探照灯要回来。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1: 黄金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
2: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城门去。

0: 哎，太君，哎，太君，哎，来来，喝口水，太君，太君，来来来，哎，喝口水，喝口水，哎，别动，哎，
1: 行动。
0: 把枪放下，快点走！很快，快跟上！
2: 向村长，
1: 李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
3: 走。
1: 报告刘教员，
3: 团长放心。
1: 带路去兵站，哎，
3: 好，长官人，
4: 进来请。
5: 哎，太君，
6: 长大队到，
7: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说，助助兴。
8: 好，能不能先抽说两句啊？说你不好别见怪啊。当里个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松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
1: 啊。
9: 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10: 是。

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一起撤离。全体带着士兵们
小心！混蛋！

0: 张大力，
1: 到！
0: 保护太监，守住门口，还有乔根，别让他们进来。

0: 小林小姐，关的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小姐，你自己摸到人的，
0: 咱们家也，快走！走，差不多行了，再装废车呀，赶紧撤离，
2: 走，
0: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3: 对，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哎，
4: 同志们，听到没？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宜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宜州发药。
5: 我同意。
0: 好，
3: 同志们，打宜州！
6: 是。
7: 谢谢大军。
6: 太君，没事吧？太君，没事吧？家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
8: 这块搜头部在脑黑灯的，来，走前一点，把他枪捡上。
9: 这边，
8: 各部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

0: 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你怎么没有火力准备？喂，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是。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1: 何大帅。啊。
2: マスク用意。
3: はい。

0: 我们这儿有毒气弹，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卫生员，在，我准备湿毛巾，就前线阵地的，中了，同志，是。
1: 加料的，
0: 好，就，同志，给政委，
2: 政委，
0: 好，再点水壶，
3: 是。

想起熟悉的人。

0: 没事吧？没事吧？小心一下，把手完了。各单位，找些清水，清理眼睛口鼻。
1: 是。
0: 老周，你怎么样？
2: 我给你口罩呢。
0: 没事儿，没事儿。
2: 副支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3: 怎么随便拿首长的口罩了你？
0: 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
2: 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4: 行，
2: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已经全部撤退了，返回现任方向。

0: 俺らさ、全体的に手を出さないで、実に小屋し。敵の感染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救火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奴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一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了不多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
4: 啊。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3: 咱们泄气了？
4: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敌后呢？要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3: 文池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4: 没事吧？
5: 卫生员，卫生员，
6: 别叫，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5: 报告，
4: 讲。
5: 红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尸源不明，好几百人。
4: 继续侦查。
5: 是。

0: 我们要在敌人阵地前后方做好战斗准备。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1: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松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是担心敌人打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
1: 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2: 但愿听进之变安全吧。嗯，哎，嘉盛，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玉找老周，我想给挺进支队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3: 好，我跟你一起去。哎，
2: 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嗯，王玉他们啊在旧镇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先。你在这负责吕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3: 好，
2: 部队跟上。
3: 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这位是刘公子，白松副支队长吧？
4: 是的，我是刘白松。
5: 我是二十七师师长金梦龙。
3: 幸会，七师长。
4: 这位是，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七师长。
6: 赵县长，你好啊。
4: 顾城现在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毒气弹熏了一下。
6: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4: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金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4: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
6: 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三天三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桂芳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4: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附近还有孙玉林的1000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6: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
4: 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3: 戚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6: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3: 白松副指挥长，
7: 周县长，
3: 啊，
7: 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3: 白松，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 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
6: 这个山县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調査。前方に敵の二つの敵部隊が発見されます。
1: 二つ。
0: 一つは天津支店の前頭で200人以上です。今は白石村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もう一つは岡総連連隊の包囲網から逃げ出した重慶軍で800人以上があって、多くの家族や子供を連れており、孫山峰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2: ここまでどのぐらいのか。
0: 2キロです。
2: 2キロ。中佐、奴らは負け犬で追いかけて全滅します。
3: いえ、部隊を軍事で待機しろ。成功は続けて、間合いを偵察しろ。
4: 老婆，叔叔啊，
5: 哎，
4: 来来，啊，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
5: 啊，啊，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5: 处长放心，
6: 滚。
7: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4: 好，
5: 哦，
4: 哎，夏叔，
5: 嗯，
4: 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8: 要是我决定，我会去松山峪。
4: 为什么呢？
8: 那里更利于防守。
4: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8: 好。
9: 张学长，
4: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9: 张学长，
4: 您慢跑，您慢点，慢点。
9: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区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区长了。庄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呗。
4: 杜神医，
10: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4: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来来来，
5: 啊，
4: 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
5: 啊，
4: 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5: 好，好，好，
4: 来拿着吧。
5: 谢谢杜神医啊。
4: 啊，
9: 偿还，区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大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4: 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9: 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进村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人下身，
1: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
2: 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挺精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
4: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雨库校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没有。
1: 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意图。
0: 那这个挺进支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不，王玉，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你先别急，你让贾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胜，
3: 嗯，
1: 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秦梦龙。只要秦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 周政委。

0: 巡逻队发现敌人。
1: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0: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王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2: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3: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2: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秦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3: 是。
4: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
2: 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
4: 是。
2: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战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3: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
2: 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5: 报告师长，
2: 说，
5: 共产党固城县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2: 有请。
5: 是，里面请。
6: 你好，师长。哎，我是一区的区长庄学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2: 你好，二位，久仰大名啊，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6: 哎，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2: 知道。来，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县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6: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多亏了周书记啊。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白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的。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白石村。
3: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6: 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至于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3: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两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7: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6: 王玉，你还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齐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3: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6: 齐师长，
3: 二位区长，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

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

0: 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其实让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地占领了北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两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北石村，第二，他是要黏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尽快决断呀！齐师长，你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可就在村口上啊！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1: 齐峰，别跟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贾胜他们。走。
2: 王玉，
3: 王副学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哎，
2: 师长。
3: 陈参谋长，两侧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2: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用，我自己带队就行了。
3: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0: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白石村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地跟挺进支队保持联系。王玉，你和团长打村口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贾胜的联络。
1: 收到。
0: 走吧。
1: 走。
4: 就是啊，松山峪的后队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
5: 気づかれたに決まれる。支援措置は準備できたか。
4: ご指示通りマシンガン持つ待ち伏せしています。
6: あいつに知れこれ、ただし売出に吸収せよ。
4: はい。
3: 卫兵
7: 到，
3: 去前面把庄学长给我叫来。
7: 是。走走
3: 走
7: 走走走走
3: 走
7: 走走走。
0: 齐师长，你找我。
3: 庄学长，松山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8: 停止前进。
9: 什么情况？
8: 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前排伤亡惨重。
3: 有多少敌人？
8: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9: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3: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前面人排一个排，迂回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地打。
9: 是，
3: 所有人继续前进，
9: 快步前进。
10: 是，
9: 快，
10: 是，
9: 进，
10: 快进，
9: 是，
10: 进。
4: 報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こなった。
11: 長官、チムゴン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
5: 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な。
11: はい。
5: 酒井。
12: はい。
5: 命令、白石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寸頭部の方に向かう。
12: はい。
3: 子秀。
11: は。
5: 旅団長に電報で我の第二作戦計画を指示して快速部隊を発見してください。孫玉林、李少棠、佐藤空港の警視以上。
3: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2: 好，齐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3: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仗，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
2: 副书记，
3: 老周，你这
13: 齐师长你过谦了。
2: 副书记，喝点水。来，喝水。
14: 报告师长，
3: 说，
14: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干得好。
2: 王玉呢？
15: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

0: 完了，戚旅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
1: 你说。
0: 通过跟这古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古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1: 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
0: 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戚师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呢，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戚师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2: 凑一个骑兵排。
0: 应该不成问题。那太好了。据了解，这古日军都是徒步行军，我们就把这七八十个骑兵派出去，抢先占领僧头固，然后把山下聪阻挡在平原地带，集中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 白松副指队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站团长，
3: 好，
2: 刘国林，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3: 统一厅百松副指挥长的指挥，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肃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2: 是。
0: 感谢戚师长的信任与支持，
2: 我兵力4倍于敌，这功劳我们答定了。
3: 邱家长到，
2: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固。是。
4: 周书记，喝点水。你喝点水。周师长，你怎么了？你要命！周处长，周书记，周书记，周处长，周书记。大晚上他找我有什么事儿？
5: 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7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5团，占领嵩山，欲彻底消灭祁梦龙。
4: 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既然
5: 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这山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
6: 你说怎么办吧？答应他吧。答应他，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百十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肃战区领饷。
4: 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
6: 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4: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6: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
4: 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
5: 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4: 你下个命令正是，看进来的那是兵，我还毙了你？
5: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6: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1: 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2: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1: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2: 那是肯定的。
1: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精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2: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1: 不，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0: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さん、さ、KK に、KK に、マジボクセンスのマジだ。
1: 何？

天気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え。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

0: め、お前連れてきて、きっとプライをサッカーしに行け。
1: これ
0: 。
1: じゃあ、さ、
2: 等一下，这样，一百多鬼子，就跑了二十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走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3: 清点部队，马上撤离。
2: 是。

0: 我已经撤退了。
1: 好，
2: 范松。哦，森头沽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3: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4: 队员，
5: 到，
4: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好，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这个李家寨啊，世界代人，在这范闲生息，归在俺手里。他就是个罪人，我对不起这些族里的人。
1: 大叔，您不是李家寨的罪人，您是李家寨的英雄，连庄会的英雄。
2: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连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驼铃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然后，连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
0: 帮着办几件事。大叔，您说。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得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2: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啊。
0: 俺全给八路作为军饷军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1: 大叔，
0: 你自己也得留够了用度。俺用不了多少钱粮，我这身上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
2: 投奔一个朋友，养好了伤，俺要回来。
1: 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

0: 但是算是俺律师差爷求你们帮忙的。
1: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0: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祖谱石碑都请过去安放。

1: 村长，为什么来了？
2: 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
1: 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0: 刘毅，刚才少杰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那日本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咱。
1: 大叔，
2: 顾总，
1: 啊，你得过来，大队长一队。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 说你呢？皇军找你有话要问。
1: 难道我是给他要干嘛了？李国忠，快追！

0: 啊！
1: 搜起来！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来来，打字。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创新孕育活力，让人才扎根沃土，用科技描绘未来，为腾飞插上翅膀，使产业充满生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发。新征程上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扎扎实实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尽在高质量发展面对面。迈入15+5开局新阶段，数字化浪潮涌入云岭大地，扎根田间地头。产业园区与城乡融通，实体经济普惠民生，用数据实干为云南高质量发展添势赋能。云南昌宁，千年茶香，茶香悠远。如今依托数字技术与移动科技赋能，当地茶产业迎来全新变革。昌宁红茶智慧云平台正式落地运行，从茶园管理、生产加工到品牌科普、市场销售，数字化力量贯穿全链条，让传统茶产业焕发新生机。昌宁红茶智慧云平台是当地打造的茶产业全产业链数字化管控体系，即云端总控、质量溯源、移动应用于一体。依托立体化监测网络平台，实时采集茶园气象、土壤、病虫害等数据，成立专家服务团队，根据不同需求可实现线上线下一对一指导，同时搭建起全线茶叶专项快检云，建立多级检测机制，推行一批一码全程溯源，让每一片茶叶都拥有可查询、可追溯的数字身份。
6: 平台上线后呢，还能实时的了解茶叶的市场价格，卖茶更省心，收入更稳定。对于涉茶的企业来说呢，能够快速的掌握行业信息，对接客源、货源，清楚的了解市场的需求，从而合理的安排生产。宣传拓客呢也更加轻松，经营效率明显提高。
4: 小小一片茶叶连上数字云端，如今 智慧平台已覆盖全县大面积出口备案茶园，彻底改变了过去凭经验种茶、靠销路卖茶的传统模式。昌宁成为了云南首个茶叶出口大基地县。数字化不仅守住了茶叶品质底线，也打通了产销壁垒，线上线下渠道同步发力，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我们昌宁县呢，这个资源禀赋很好，我们有31.5万亩的茶园，有4.9万亩、20.099万棵的古茶树。历代茶人以及我们广大这个工作者多年的努力后呢，资源禀赋这块呢得到了长期的巩固。但是呢，我们在新的时期要完成茶叶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把我们过去的一些传统茶叶向新型茶饮转变、向工业茶转型呢，我觉得数字赋能是将会起到一个至关的重要的作用。
4: 2026年4月，大瑞铁路宝山至蒲朴段正式开通运营。针对线路隧道多、地形复杂的现状，宝山移动完成全线五 G 专网全覆盖，以优质通信服务助力铁路安全高效运行。宝山至蒲朴段全长20多公里，宝山移动因地制宜、一点一策，科学部署9个红站、3个隧道站，完成该路段5G 专网全面覆盖，满足旅客通信需求和数字化建设需求。通过高铁组网加乡村覆盖协同模式，推动高铁 5G 信号向沿线村镇延伸覆盖，切实赋能边疆乡村振兴与全网游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宝山移动结合这个大瑞铁路，宝山段隧道多、地形复杂的特点，创新采用隧道漏缆加彩屏天线的一个覆盖方式，部署了 5G AI 智能板，实现一个智能的调度与网络的一个优化，网络更高效，能耗更低，既能保证通信的一个网络质量，又践行了绿色低碳价本增效的一个理念，以数字力量为大瑞铁路的高效质量运行保驾护航。
4: 为破解传统物流园区人工成本高、周转效率低等发展痛点，宝山移动龙阳分公司携手瑞和锦城实业，在蒲朴公铁联运物流园落地 5G 智慧信息化改造项目，以数字技术赋能物

0: 区转型升级，助推滇西都市领域物流高质量发展。作为滇西重要的公路、铁路联运物流枢纽，普漂公铁联运物流园立足区位交通优势，抢抓物流数字化发展机遇，联合通信企业打造园区专属 5G 智慧网络体系，搭建起适配大宗物流、公铁联运场景的智能化运营平台。经过3年稳定运行，园区智慧化改造成效凸显，货物存储量持续攀升，车辆入园通行、集装箱装卸、火车装卸等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大幅压缩货物周转时长与司机带货时间，同时有效压降园区人力及运营成本，切实提升园区整体运营效能，助力宝山跨境物流通道提质增效。
1: 2022年启动，2023年投产，到目前已经稳定运营了3年多的时间。首先呢，我们园区做的第一个是我们在园区部署了5G专网基站，像这样的基站呢，我们在园区内部署了整整的5套，满足了园区大带宽低试验，为后期物流园高速发展、智慧发展呢，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第二一个呢，是我们前面做的那个集装箱大门，通过移动的 5G 网络加 AI 识别、车辆识别加自动的过磅，实现了园区的入园、离园以及自动称重结算无人值守，解决了园区的以前传统的人工排队长、等候久的效率问题。
0: 宝山是云南小粒咖啡主产区之一，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14.54万亩，综合产值超90亿元。但传统咖啡种植长期依赖人工经验、水肥管控粗放、病虫害预警滞后，产业数字化发展存在短板。宝山移动联合宝山学院等高校团队，搭建高原咖啡物联网智慧平台，集成智能水肥管控、无人机自动巡检、 AI 病虫害识别、农产品溯源4大功能，通过田间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光照、空气温湿度数据，自动联动电磁阀完成精准灌溉施肥，依托无人机游巡加咖啡行业大模型，自动排查锈病、天牛等常见病虫害，实现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便事后治理为事前预警。2024年6月，该平台在新家山咖啡庄园启动试点建设，经过2年迭代优化，项目成效显著。试点基地综合管理成本下降83.43%，鲜果母菌增产21.09%，母菌增收1456元。
2: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调整我们的平台的相关的功能，庄园也提供给我们相关的一些农事操作的经验以及专家知识，我们也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建立了很多的这个专家知识库，基本上能够实现一些信息的交互和反馈。
0: 怒江山高谷深，地质灾害频发，传统通信甘露易损，网络易中断，为破解山区通信保障难题，怒江移动建成泸水至贡山小钢塔防灾通信干线，搭配前置应急通信设备，全力筑牢边疆应急通信生命线。2022年以前，泸水至贡山通信干线多采用普通水泥电杆，受山洪、滑坡、泥石流影响，长期陷入年年建、年年毁的困境。极端灾害下，通信极易中断。为此，怒江移动优化线路规划，避开地质灾害高危区域，新建韧性通信干线，全线布设314座9米12米应急小钢塔，辐射光缆832.1公里，打造怒江两岸双独立传输路由。采用高强度小钢塔建设的通信线路，抗灾能力大幅提升，同时也兼顾了怒江大峡谷生态保护要求。该项目2022年投用至今，历经多轮极端天气考验，实现零倒伏、零中断， 线路故障率下降超80%。助理怒江移动连续61个月无乡镇记忆上网络全组故障。筑牢怒江主干通信大动脉，有效提高了怒江应急通信保障能力。
1: 还有人吗？
3: 走，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慢点，慢点。
0: 在2025年独龙江特大暴雨灾害中，这套应急通信保障体系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4: 当时的话，我们其实地面传输也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破坏。在当时基站中断的第一时间，其实我们的基站就起来了。通过这个基站保底以后，大家还是得到了一面信息，达成了两边的信息一致以后，大家对这个应急保障有了相应的措施，为我们后期的网络的快速恢复打下一个基础。
0: 中国移动立足云南本土资源，数字赋能不断打通产业堵点，压缩流通成本，拓宽产品销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撬动农户稳定增收，也在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服务配套，激活县域经济内生潜力，稳步推动城乡与产业协同向好发展。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不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

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

0: 李师傅，赢家李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口感会比较好。
0: 选用猪的内里脊，瘦而不柴，嫩而不软，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三奈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儿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儿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2: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姜母铺满锅底，倒入秘制料汁，鸭子则要选年轻貌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

0: 制作一份姜母鸭至少要花费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随着时间流逝，鸭油被煎出，外皮变得微微酥脆，鸭肉也变得带有韧劲儿，既不会过于干柴，也不会过于油腻。一鸭一锅，姜母鸭完成它的终极进化，清香四溢，外焦里嫩，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皱下，直奔这儿来了。
4: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应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你吃一顿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我老婆学的。
0: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4: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0: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4: 摇完了，再给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0: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

0: 牛蹄筋儿、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1: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步熟，剩下那些现在都能吃啊。
0: 食客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3: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片。
0: 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经营生活。
4: 这么接地气儿吗？
5: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6: 两个人、四个人，完了就拼个桌，互相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出场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在炭火的加热下，炒至微微带一点锅巴，吃起来酥脆与软糯兼具。
4: 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2: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7: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
8: 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
9: 啊，你听到，你们现在通过这，每天沟通那个理由。
0: 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9: 三大五个了，怎么有鸡呀？过来。 再紧再紧，这几个都拉了。
4: 这边要不要？
9: 这里边应该的。
4: 啊。

0: 说中国渔网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渔获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1: 做渔网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主场设置，呈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0: 鱼肉里面包着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连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1: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儿。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鱼丸包馅儿，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鱼丸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鱼丸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内里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这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秋糖的那种感
3: 觉，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两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0: 你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
1: 真棒。

好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彩云之南，无妨矗立；云岭之间，牌匾高悬。一坊一故事，藏着滇中文脉的更续；一匾一春秋，写尽西南丝路的沧桑。当彩云掠过滇境的天空，当茶马古道的驼铃在记忆中回响，云南大地上那些静静矗立的牌坊、高悬的牌匾，正以最沉默的姿态诉说着最悠长的故事。

0: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丽江古城，晨雾还未散尽，青石板路上五湖四海的游客便循着古韵纷至沓来，街巷中随处可见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身影，古城由此开启了它繁忙而充满活力的一天。
1: 丽江它是一座抬头就能看得见雪山的一个城市，那雪山的背后像
0: 何万平
1: 金沙枪
0: 是丽江古城幕府的一名讲解员，
1: 就是到西藏去了。
0: 他是土生土长的丽江人，从业十多年来，他每天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他们介绍丽江古城的悠久历史，生动讲述文物的故事。
1: 这是一栋藏书楼。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幕府的天宇流芳牌坊，这是幕府的第二道大门。天宇流芳可作双语解释，汉语意为天降芳雨润泽百姓，那西语谐音读为天宇流芳，意为读书去吧，看书去吧。这是纳西人崇尚知识、重视教育的一个理念。
0: 这座牌坊始建于明代，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它既融入了中原建筑的精巧工艺，又保留了纳西族的审美特色，完美体现了丽江博采众长的文化精髓。在古代，天宇流芳牌坊不仅是古城的门户，更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地标。可以说，这座牌坊一边维系着商贸的繁荣，一边承载着文脉的传承，是丽江商兴文盛的见证者。
1: 穆氏楚孜他不仅自己认真学习中华文化，也鼓励丽江民众多读书。在天宇流芳的劝学古训之下，这里的学风一代更比一代浓厚。
0: 如今，这座牌坊依然是古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它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地标，更成了游客们感受纳西文化的第一站。而天宇流芳四个字也早已超越了劝人读书的初衷，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它不仅象征着丽江对自然的敬畏、对知识的珍视，更象征着这一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大理的历史宛如一部镌刻在苍山岩层、流淌于洱海碧波的文明史诗。当苍山的风掠过千年古城，当洱海的浪拍打着茶马古道的遗迹，那些矗立在街巷关口的牌坊犹如沉默的历史见证者，而牌额之上的一方牌匾便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字密码。他们以笔墨为骨，以金石为魂，承载着大理的文脉传承、民俗信仰与家国情怀，在岁月长河中静静诉说着这一片土地的故事。
2: 我后边的这个造币是明代的一座古造币，这个造币呢，历史的来源是我们余桥村出了一位居士，当时这位居士在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第一名居士，他的名字是叫牙如。那么这块造币了嘛，他所建的是几殿的牙如。
0: 中隐自然村在大理银桥镇的中心位置，这里不仅是村落的地理中心，更是一段文化传奇的起点。这座历经风雨的凿壁承载着明代以来的岁月记忆。在明代，科举取士是读书人报效国家的重要途径，而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能够脱颖而出者实属凤毛麟角。杨荣便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佼佼者，他不仅是银桥村的骄傲，更是大理历史上首位进士。这份殊荣在当时的西南边陲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2: 他把中原的文化传播到我们的边缘的地方，把我们保存的文化 我们西南边陲的这些少数民族的这些理念思想融入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文化圈子里面，我们民族啊大团结交融交流啊，这个是一个先进的典型。
0: 杨荣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民族交融的使命，他身上所彰显的励志精神与家国情怀，不仅促进了中原与边疆的文化交流，更推动了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他的精神就像一颗种子，在大理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受他的思想引领与精神感染，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愈发重视教育，纷纷以杨荣为典范，立志通过读书实现自我价值。
2: 这座文昌宫就是当时杨荣居士资助我们村办了一个私塾，也就是叫娃娃进来读书的地方。他对我们的这个文化上的这个贡献还是比较大的。
0: 这座明代的古照壁早已不再只是一座普通的建筑，它是大理文化传承的见证，更是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苍山如屏，洱海如镜，在这片被时光偏爱的土地上，西周古镇静静矗立了千年。在古镇最核心的四坊街，一座牌坊默然矗立，它便是镌刻着西周人精神密码的题名坊。这里既是烟火气息与书卷墨香的交汇之地，也是历史过往与现实当下的衔接之所。
1: 这里就是西周古镇的正中心四坊街，它和茶马古道是有联系的。最早的四坊街，它在这里的话呢，进行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而我身后的这道坊，也是西周人民的一道文化精神坊。那这道坊上有一副对联：“皮开汉武业余县，名拓南诏石简城。”它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西周的来历。
0: 回溯至明代，西周文风鼎盛。几位贤士不负众望，高中进士，为表彰此等殊荣，更为激励后世学子勤学上进，当地百姓在四坊街中心建起了这座题名坊。当时定下规矩，凡在科举中取得举人及以上功名者，均可将姓名镌刻于坊上，让这份荣光世代流传。
1: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道牌坊的后边，它中间有四个醒目的字“光前立后”，也预示着我们后人要向前辈们学习艰苦创业的精神。
0: 从明代的功名牌坊到今日的精神地标，题名坊镌刻的不仅是一个个姓名，更是西周人对知识的尊崇，对奋斗的坚守，对传承的执着。它是苍耳间的文脉丰碑，是白族文化

0: 与汉文化交融的见证，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巍山，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古城，不仅见证了西南边疆的沧桑变迁，更承载着一段与中原王朝紧密相连的文化记忆。位于古城北端的拱辰楼，其建筑形制与风格鲜明地体现出明清官式建筑的特点，正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地域交融的生动缩影。拱辰楼始建于明代，其名拱辰二字取自《论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寓意边疆拱卫北极星辰，即拥戴中央王朝。
1: 从古代的典籍当中可以理解到，当时的南诏国跟唐王朝是什么样的关系。那个时候的南诏国就已经知道了，他要跟祖国紧紧地连在一块。
0: 明清两朝，这里名为蒙化，这个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地名一直沿用至1954年。蒙化的历史沧桑藏在拱辰楼那块历经风雨的巨匾之中。漫步蒙化卫城的北侧，拱辰楼巍然屹立，楼檐之上万里沾天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熠熠生辉。这块巨匾题写于乾隆50年，也就是公元1785年，算至今日已然走过了整整240年的岁月。
1: 这个匾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啊，它的天就是朝廷，就是天国，那么远在万里之外的边疆也要张扬着它。那么用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是忠君爱国。在新的时代，我们的万里沾天该怎么讲述呢？那就是边疆人民心想的。我们可以回想，在200多年前的古人上就有这样的家国情怀，那在我们今天是不是更加的爱国，更加的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0: 万里沾天，这短短四字蕴藏着古人忠君爱国的赤诚。时代流转，岁月更迭，万里沾天的内涵也在新的时代里有了更深刻的解读。古人尚且拥有如此深厚的家国情怀，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更应该将这份情怀传承下去。纵观云南牌坊牌匾文化，其早已超越单纯的装饰与标识功能，成为承载地域历史记忆、民族精神与中原文明交融的鲜活载体。在时代维度上，这些牌匾并未随岁月褪色，反而在新的语境下焕发鲜活内涵，成为传承家国情怀、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符号，彰显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命力与传承力。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强则农业产业强。云南依托立体气候禀赋，构建起热带夹带、干热东繁、冷凉夏繁的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
1: 北纬21度的莫罕镇大龙哈村，是一个海拔仅有685米、年均气温21度的边境村寨。今年3月，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莫罕南繁育种基地在这里揭牌，成为热带鲜食玉米育种的核心阵地，为种业创新抢出关键时间。
2: 在这个地方呢，温湿度便于我们夹带，在昆明我们只能种一次，在这个地方昆明种一次，到这个地方再种两次，3年研究的时间缩短为1年，这个就是南繁基地。就需要这么一个气候环境来加速种子的繁育，缩短研究的时间。
1: 选择在莫罕建设南繁育种基地，在于它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带来的通道优势，让农业科技优良种子高效便捷地走向南亚、东南亚，打造农业技术辐射的创新中心。沿中老铁路向北，楚雄州元谋县的金沙江干热河谷里全年无霜、光热充沛的独特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罕见的天然育种加速器，每年吸引大批候鸟式育种人。
3: 2020年，元谋县全力打造高原南繁种业集集区，吸引126家种业企业及科研院所入驻，开展种子繁育与夹带工作。全县累计育繁种面积5.1万亩，种子产量507万公斤，种业综合产值达15.3亿元。元亩种子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农业硬核芯片。
1: 横跨横断山脉，保山市施甸县的冷凉坝区是云南打造南繁北育的关键支点。海拔约1500米、夏季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填补了海南夏季高温多雨、不适宜多数水稻繁育的空档，成为全国两系杂交稻亲本繁育核心区。近日，6万份从海南迁居而来的水稻育种材料，正在进行抗病性、抗倒伏、产量等多维度性状鉴定筛选，优异材料年底将重返海南，开启。

0: 新一轮加带繁育。今年石涧县共有32家企业、17家科研单位入驻水稻育种。目前基地两系杂交稻亲本繁殖面积达3000亩，占全国60%，可满足全国80%以上水稻两用合不育系种子需求。
1: 我们通过湿甸下防、海南冬防的模式，可以实现一年两防，把原本需要8到10年的育种时间缩短为5到6年。
0: 从边境莫憨的热带玉米育种，到原谋干热河谷的多作物冬繁，再到湿甸冷凉坝区的水稻下繁，云南立足低纬高原独特光热优势，将南繁基地建设纳入种业振兴核心布局，做强原谋、景洪两大国家级治种大县，打造全国一流南繁育种高地。2025年，全省完成规模最大种植资源普查，保存量突破25万份，建成123个省级以上种植资源保护平台，建成省级种业联合实验室，审定优质品种189个，构建42家省级种业企业矩阵，建成60个省级基地，严格监管撤销505个低效品种，破解同质化难题，自带中国心的滇西良种支撑起粮食安全，为全国种业振兴注入强劲的云南动能。
2: 15.5期间，西双版纳州抢抓中老铁路、蓝煤合作、延边开放等机遇，做强口岸经济，升级特色产业，加快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3: 15.5期间，西双版纳州将聚焦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旅游经济带的一江和中老铁路沿线、边境口岸沿线的两县，着力打造新发展布局，同时培育4个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和6个百亿级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4: 我们将沿着澜沧江黄金水道，做优生态，做活文旅。我们将以两县集聚跨境物流、口岸加工、绿色贸易等外向型产业，推动实现资源经济、口岸经济、园区经济动能叠加、优势互补、提质增效，
5: 做强做优文旅康养旅集产业，加大力度培育现代物流、数字经济及零产业，逐步形成多业态互补共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 西双版纳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供水、空铁、国家级口岸的自治州。未来5年，西双版纳将谋划口岸建设项目34个，总投资达51.3亿元，同时加速实现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全力打造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枢纽。
5: 我们将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同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进出口货物的种类、通关的效率双提升，力争到2030年，泉州进出口货值突破1000亿元，迈入千亿级的口岸行列。
3: 从中老铁路通车到机场改扩建加速推进，再到绿色能源不断落地，西双版纳的基础设施正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
6: 全面织密供水、空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造对外开放走廊，提高跨境物流数字化、绿色化水平，为全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2: 最近节奏明快、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全网走红，相关话题播放量超70亿次，引发广泛关注和二创热潮。近年来，云南传统的民族歌舞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涌现出了太平有象、阿卜耿马等在内的一批现象级的传播作品。那么云南元素为何能频频出圈、持续火热？记者采访了木脑颂歌刀舞的创作团队和专家学者，揭示背后的流量密码。
3: 日前，由云南省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 天南海北的网友们因为同一个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了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
7: 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对吧？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

0: 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1: 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也是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来创作的，讲述了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在袁志平看来，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0: 太平有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雨林中的生态，雨林中的和谐，人与自然。那木脑颂歌可能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先辈的继承、传承和根续，到了现在依然保持着男人手持刀这样拼搏的，就是奋勇向前的这种英气和这种刚毅。所以我觉得每个民族它不是单纯的载歌载舞，我觉得它的背后肯定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去挖掘的那种内核。
1: 智能时代的到来，让云南的民族文化被更多的了解和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拉近了文艺作品与受众的距离，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流量之后，持续做好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应用支持，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不竭动力。
2: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3: 如何要重新整合我们现在的云南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又无比深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现在借助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我们其实是能够把它做切片，把这些知识做公共化、做轻量化，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们积极参与进来，我们做二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可能性。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间关注，我们来关注端午节方面的消息。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划龙舟、品民俗、赏非遗，享受假日的欢乐时光。
5: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溪江川举行，一场屈原与新时代建设者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谈精彩上演，实景文艺演出融山水人文古韵于一体，展现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青云湖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古滇地域特色。此外，舞龙队、毛驴灯等特色民俗巡游精彩分成，非遗集市、文明实践游园集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6: 这个是投影，我们准备了材料免费给他们体验。
5: 在民族团结杯星云湖龙舟赛中，14支龙舟队伍在星云湖上展开激烈角逐。
7: 家是在北方的，今天能有幸看到这边赛龙舟的景象，真的特别的开心。
5: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伴随铿锵鼓点，各参赛队伍整齐挥桨，奋勇争先。
8: 感觉麒麟水乡的氛围非常好，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的队员，奋力地前进。
5: 在滇川交界的丽江泸沽湖，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乘坐当地特有的猪槽船逐浪竞渡。
9: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也能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
10: 以前猪槽船是我们泸沽湖摩梭人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它成了大家了解泸沽湖、了解摩梭人的一道窗口。
5: 以丝路端阳、盛作永昌为主题的2026宝山端阳花街正式开幕，花卉苗木展区延续经典豆花赛事，

0: 中草药展区品类丰富，传承端午康养习俗，友好城市展区荟萃多个州市特色产品，搭建文旅资源互通平台。
1: 端午节最期待的就是逛花街，既有传统节日的氛围，也有许多新奇的体验。
0: 临沧市沧源县将端午习俗与佤族民俗文化相融合，组织开展民俗欢庆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度端午。昭通市永善县马南乡花山节在云上草原景区举行，苗家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民族文化盛宴，
2: 体验了苗家的一个三道酒，还有那个芦笙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再来。
0: 楚雄州楚雄市滨河社区举办粽叶千邻里，佳节共安康主题活动，包粽子包包子比赛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德宏州瑞丽市组织开展瑞丽国门文化中缅包播粽叙情活动，百名中缅少年儿童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文化。
3: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了解端午节的故事，还亲手包了粽子。我希望中国和缅甸，我们邻居之间一直相亲相爱。
4: 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端午民俗传承与文旅服务保障，结合各地民族文化特点，精心组织策划了系列文旅活动。
5: 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端午民俗传承与文旅服务保障，结合各地民族文化特点，精心策划组织系列文旅活动。端午期间，全省计划推出文旅惠民措施49项，宣传活动143项，合计192项。惠民方面，推出景区免票、门票折扣、文博场馆免费开放、公益讲解、文旅消费补贴、中高考毕业生专属优惠等举措，覆盖景区、文博、住宿、餐饮等领域，切实降低出游成本。宣传方面，围绕端午民俗、非遗体验、民族歌舞、夜游消费、节庆市集等重点，线下线上联动开展龙舟赛事、文艺演出、非遗展演等活动，丰富假期文旅体验，活跃节日文旅消费。
4: 6月19号，闽瓷双璧福建博物院黑瓷白瓷特展正式在云南省博物馆开展。200多件福建瓷器精品来到昆明，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喜欢历史和瓷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
6: 一进展厅，一黑一白两套瓷器就让人惊艳。这次咱们常听说的宋代建窑黑瓷、德化羊脂白瓷，共整整278件精品，全都打包来到了云南省博物馆，让观众从西晋老青瓷到当代手工瓷塑，一条线看完福建3000年的烧瓷历史。看这个宋代兔毫碗，黑釉上布满了细密银纹，是古时文人喝茶专用。当茶汤倒进碗里，光影就值得欣赏半天。再看这些白瓷雕塑，香炉润得像凝固的油脂，摸不着，但肉眼就能看出细腻。曾经，这些黑瓷、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是实打实的国货顶流。
7: 非常精美、精致，啊，让人反正是浮想联翩吧，里面有内涵、有故事，啊，
8: 数千年的那个文化的那文明的那个积累积淀，
9: 你可以感受到
8: 的。对，能够感受到。
6: 闽瓷双璧福建博物院黑瓷白瓷特展分4大板块，先讲福建最早怎么烧瓷器，再细讲宋代黑瓷有多火，明清白瓷工艺有多绝，最后还有现代匠人复刻古瓷，老中青瓷器全涵盖，让观众不用跑当地，在昆明就能一站式打卡海上丝绸之路极具代表性的东方瑰宝。
10: 这批瓷器呢有200余件，囊括了从宋代一直到现代的一个作品。那么它黑瓷就是黑釉，它主要是呢显现出古朴雅致。那么白瓷呢，它显得是细腻温润的。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一到我们的展厅呢一睹它们的芳容。
6: 特展从6月19日一直持续到8月30日，开展当天恰逢端午节，云南省博物馆还邀请了30个家庭一起来参与端午特色活动，在亲子家庭体验中感受传统习俗。
10: 从现在看呢，人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那么人流量最多的时候呢，估计是1点，到下午的3点。端午3天呢，估计是超过4万人。
4: 端午节，昆明各大商超、农贸市场供需两旺，各式各样的粽子、节令食品和客流，共同勾勒出了浓浓的端午烟火气。
0: 上午10点，转兴农贸市场已是人头攒动，粽子摊位前围满了顾客。商家们一边吆喝，一边忙着销售。
11: 有10个品种，有蛋黄、火腿、鲜肉、叉烧、清水，这价格是肉的贵一点，有20到30。
12: 我们两个摊卖就是50吨米了，鲱鱼粽子、花米粽、板栗排骨粽，还有清水粽是最好卖的了，就卖到中午就没有了。
13: 在端午节里面，除了粽子、芽豆还有青蒜之外，还有什么最重要呢？当然莫过于我们的艾草和菖蒲。今天的价钱怎么样？
14: 还是可以的，2块1把，3块2把的，差不多已经卖了800多把了，已经，因为我们17号才开始卖嘛。
0: 走进沃尔玛大关店，粽香扑面而来。在专门设置的手工包粽体验台上，粽叶、糯米、馅儿料整齐摆放，不少市民围在桌前动手尝试包粽子，大人小孩轮番上阵，揉米、折叶、捆馅，忙得不亦乐乎。
15: 作为年轻人，然后我也不太会包粽子，然后今天来沃尔玛逛了下，然后看见大家都在现场包粽子嘛，然后现场的氛围也挺好的，
16: 因为好多家庭现在的嘛，干都是出来买，也没有这个自己动手的这个环节，所以说是也是迎合这个过节的一个气氛，就给大家来叔叔阿姨来包一个这个粽子。
0: 在盒马顺城店，国风挂饰与端午主题陈列随处可见，蛋类区现蒸热粽档口都融入了民俗细节，带来了十足的节日仪式感。店内的迷你水晶冰粽、低糖红枣粽、抹茶黑金粽等新奇口味粽子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17: 端午节当天的话，我们的货已经卖的售罄的很多了，今年的生意对比去年来看，整体我们还是有大概20%的一个增长，那顾客对于端午节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滇超联赛的赛场上，迪庆队的少年门将鲁荣之师在比赛中多次力挽狂澜，极限扑救，为迪庆队守住了关键球门。可这样一个场上称霸的少年，场下却十分的内敛。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18: 最好的扑救员都是在下一场的。
19: 接下来登场的是迪庆队最强守门员鲁荣之师。这位05年出生的迪庆少年，多次在关键战役中贡献极限扑救。

我是从13岁吧，就13岁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然后刚好赶上胡教练，然后就看上我的时候，然后就把我带到主训去那边学习训练啊那些，一直待到了差不多挨一年吧，也算主训算是我半个家吧，就半个家乡，第二个故乡。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不会踢球，也不会守门，就一张白纸，然后被带到主训去了。我原先也是一开始是不喜欢足球的，然后后面是渐渐慢慢的喜欢上了。一开始是就是完全不理解那个规则，自己感觉越学越难了，就感觉有点排斥的那种。然后后面通过我的教练，通过他们慢慢的引导啊，把我就是解决我心里的疑惑之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了。后面感觉就是扑完球之后觉得很爽，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了，就喜欢上扑球的感觉了。意义挺大的，就位置在我心里面的比例是，就是所有教练加起来就觉得他是最大的，应该就是恩师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13岁出去嘛，身边也没父母，就是他一直陪着我们，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父母一样的。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精神，就坚持不怕吃苦那种精神，告诉我们不可以放弃那种感受。

0: 心里挺复杂的其实，但我也知道胡教练的性格，他希望那我们拿那个全力以赴嘛，就是我也觉得是我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就是一种回报吧，算是。
1: 我们一开始其实就说这个3300的这个海拔，要它是真正的高原魔鬼主场，但是实际上迪庆头两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场是对吉林，第二场是对昆明，
0: 对，
1: 两场比赛都负了。那时候你们的心态有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有没有觉得这个高原不是像大家传说的那种优势？
0: 有一点，就感觉落差感挺大的。原本我们自己以为是我们自己挺强的。然后可能磨合度啊契合度啊也不是特别高，然后就导致士气有点低了，特别是第一场的时候吧。也有说是运气成分吧，也有说我们可能准备的不够充分啊。第一场是每个球员是又紧张又亢奋的又激动的，那场过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踢得越来越好，然后队友之间的默契也是越来越好了。后来就训练，加上按照主教练的作战方针啊，最关键是第一场胜利吧，就打怒江那一场，然后士气会越来越上来了。
1: 最早我们那个说四菜一汤的时候，其实迪庆队好像也在里边。
0: 我们迪庆队说是我们是排骨汤的。
1: 那现在你觉得你们是什么？
0: 现在我们变成真正的鳕鱼雄鹰了吧，已经远走高飞了。
2: 他们的30号一个假动作被卢龙骑士扑了出来，不跑打门又被卢龙骑士扑出来了，漂亮，非常漂亮。
0: 那个第一扑的时候感觉还好，就是还好，就是也不算太开心吧，就感觉还是有点不稳，真的。然后第二扑扑出来之后就感觉就心情压力的全部释放出来了，然后也就那一瞬间的事情，然后一瞬间碰完之后就想着后面还有时间的，还有比赛的，不能再想这个球，继续把自己的球没收好。
3: 那滇超进行到现在这几场比赛，有没有你觉得特别满意的比赛？
0: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下一场的每一个扑救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最好的扑救永远都是在下一场的。
4: 滇超联赛第一轮淘汰赛，昆明队和迪庆队常规时间鏖战至0-0，拖入点球大战。鲁荣芝是稳稳扑出昆明队首粒点球。可惜的是，面对强敌，迪庆队未能顶住压力，接连失误踢飞2粒点球。最后一粒决胜点球，重担独与门将。鲁荣芝是精准预判射门方向，却没能阻挡住昆明队晋级半决赛的脚步。迪庆队遗憾止步8强，全场的欢呼声属于昆明队。鲁荣芝是落寞难掩，积攒的情绪彻底决堤。泪水中藏着不甘与惋惜，也藏着迪庆队不服输的倔强。一次失利从来不是终点，相信这群为家乡而战的少年会重振旗鼓，再战绿茵。
0: 经过第一年嘛，我们队伍越来越默契了，越来越团结了，每个人就是都会为对方而着想了，就感觉特别好，我们感觉会越走越高的。先进8，再进4，奔着冠军去呗！我对迪庆队还是非常有信心。
1: 那你对你的将来有没有什么？
0: 将来就想回来为迪庆足球效力，当教练吧。以后可能踢不动了吧，然后就想着把迪庆足球搞好掉。滇超它不是一个赛场，更像是我们的一个舞台。我们作为本土球员嘛，能为家乡球迷面前踢球，我就是很荣幸嘛。然后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表现，让更多的迪庆的孩子爱上足球。
5: 今天上午9点，2026昆明滇池绿道生态亲子跑在昆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鸣枪开赛。3000多名参赛选手以家庭为单位，奔跑在滇池绿道上，用脚步丈量春城的夏日。
6: 上午8点多，不少参赛家庭已经在跑道起点前集结，等待开跑。

0: 这孩子较小的三在家庭，家长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大的有多大？
2: 最大的八岁。
1: 小的那个呢？
2: 4岁。
1: 4岁啊，就是有没有担心像4岁的小朋友能不能跑得下来？这个？
2: 那我可以背着跑过来。
3: 1岁零10个月，想着小朋友、老人特别喜欢跑马拉松，每年都参加，我们就想着今年带他来感受一下。
0: 早上9点，清脆的发令枪声响起。本次比赛作为2026昆明高原半程马拉松的序章，赛道进行了全新升级优化，调整为4.8千米，采用闭环环形赛道设计，起点与终点均设于昆明融创文旅城低空公园。选手们出发后，沿环草海绿道途经昆明融创滇池后海、生态湿地秘境、大观公园附近折返点，最终回到起点。开赛没一会儿，刚刚参加完中考的尹同学第一个撞线。
4: 最后的完赛成绩17分24秒。
0: 现场除了本地家庭，也有省外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5: 我们是从贵州过来的，明天呢我还要参加那个半程马拉松。
6: 赛道的风景非常美丽，然后呢赛道也很平坦。
0: 亲子跑圆满落幕后，2026昆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开跑，预计将有12000名跑者挑战自我。
7: 龙舟竞渡，马蹄飞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感受浓浓的节日气息。祝您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依旧是西南季风气流，未来三天季风气流持续，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孟加拉湾北部海域雨势强盛。南亚东南亚很多地方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能达到30多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35度，加上雨水的配合，蒸煮模式全面开启，要做好防暑防雨的双重准备。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中南半岛北部局地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大部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巴基斯坦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将超过40度，局地可达45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再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8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5度，平布大雨，17到21度，地利小雨，22到28度，马尼拉中雨，25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基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新德里晴，28到38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河内小雨，28到36度；莫罕中雨，22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

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发音孤冷，蒙古自治州，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被称为华夏第一州。这里有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有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还有最大的盆地和沙漠。如梦似幻，苍辽壮阔的美景令人留恋。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巴音郭楞，让我们一起寻味沙海相融的博斯腾湖，游走迷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品味巴州独特的美食与文化，感受巴音郭楞那摄人心魄的美。在我们一生中，每一次吃过的味道就像是录下的磁带，由味蕾转存至脑海。素有华夏第一州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是一个能将味道烙印在脑海的地方。在这片盛产红色食品的地区上，有辣椒、番茄、红枣，还有甘甜的美酒，以及众多的美食美景。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镜头带您慢慢感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占中国国土面积的20%，面积是苏、浙、闽、赣四省之和，堪称华夏第一州。这里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还是新疆重要的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行驶了400多公里，来到了博古县。你好，
1: 你好，你好，先明，
0: 你好，你好，您是我们的向导大哥吧？啊，
1: 对对对。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约我在这儿见面？
1: 这是我们的大河口，就是我们博斯腾湖的入河口。
0: 博斯腾湖的入河口。我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愿望哈，听说咱们这儿有一个特色菜，叫做这个博湖西游鱼，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今天特别想找到发明这道菜的，听说还是我们博湖西游鱼的这个代言人，是不是？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
1: 这个可以，但是你找之前，你这个要给我完成一个任务。
0: 完成任务啊？难道这还要完成任务？完成什么任务呀？
1: 咱们下湖。你去。

0: 给我扎上一条鱼嘞，我才能
1: 这抓上一条鱼啊，
0: 才能去做这道菜。
1: 我天，这难度太大了，我只有把它打上来之后才能用这条鱼做，是不是？那我如果打不上来呢？
0: 哎呀，打不上来你就吃不到这道菜了。
1: 吃不上菜真的啊？那我今天看看我的运气怎么样，我希望能够打上几条肥肥美美的鱼，好不好？
0: 可以。
1: 那你赶快领我走吧。
0: 好，
1: 来，好，
0: 走，
1: 在那边哈，走走走。哦，这他这个打的口。
2: 博斯腾湖的冬季，湿地褪去了五彩斑斓的颜色。60多万亩的芦苇荡，一片金色的苍茫，美得无可比拟。平静壮美的湖面映衬着蔚蓝的天空，大气磅礴，烟波浩渺，泛舟湖中，仿佛置身一幅明丽的画卷，无分天地，如梦似幻。
1: 哎呀，说真的，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博斯腾湖。
0: 对，
1: 确实这里的景色太好了，而且今天阳光也特别好啊。
0: 是是是，
1: 有这个
0: 蓝天
1: 阳光，天也是特别蓝，而且这个整个的湖面也都是蓝色的，可以说是这个天湖都是合一的。
0: 是啊，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黄大哥哈，这个博斯腾湖，它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0: 博斯腾的古称西海，蒙语的意思呢，就是说站立、挺立、直立的意思。哦，哎，博斯腾，我像这片湖水嘛，还有一个爱情故事。
2: 辽阔的草原上，风声在歌唱。有一个勇士名叫博斯腾，美丽的嘎雅是他心爱的姑娘。有一天，雨神发现了嘎雅，为抢他为妻不再降雨，让大地一片荒凉。勇敢的博斯腾奋起反抗，结果雨神屈服，博斯腾却因伤而亡。美丽的嘎雅痛不欲生，哭了99.81天，泪水化为湖水苍茫。从此，我们叫这一片圣洁的湖水博斯腾。
1: 怎么样，陈师傅？我们到地方了没有？
3: 到了，前面就到了。
1: 好，前面那个地方，
0: 前面那个地方啊。
1: 对，好。
2: 经过了20分钟的行驶，终于到达了捕鱼的地点。博斯腾湖是国家的5A级景区，也是中国最大的有机鱼生产水面，新疆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湖内生长的32种野生鱼类中，草鱼、鲫鱼、鲤鱼、石爪公鱼等10种鱼获得了国家有机鱼生产认证。优质的渔业资源吸引了像陈大哥这样的打鱼人来到这里。陈大哥不到20岁就离开浙江老家，和妻子在博斯腾湖里打鱼为生，到现在已经近30个年头。对他来说，捕鱼是养活一家老小的生计，也是万万不能丢掉的手艺。
1: 在这里捕鱼有30多年了，
3: 对，
1: 您一定对这个博湖特有感情吧？啊，
4: 不用说了，肯定30多年了嘛，是吧？
1: 感情很深，
4: 很深啊，对。
1: 每天您这样来回收网，有没有算过大概平均多少次？一般在这个旺季的时候，
4: 骑过8-9公里吧。
1: 骑过8-9公里
4: 啊？哦，
1: 那8-9公里代表什么意思？
4: 4.7连体长嘛，长度。
1: 哦，长度哈。
4: 对，
1: 这一张网可以大概能打多少公斤的鱼啊？
4: 有这样泡好了，有个100多公斤吧。
1: 100多公斤的
4: 啊、
1: 嗯！咱们现在一般打鱼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啊？
4: 有那个定制网、
1: 定制网
4: 和挂网。
1: 挂网打上来的鱼经不经过一些筛选？
4: 抓大的放小。
1: 抓大的放小
4: 啊？对。
1: 那就是它是为了生态平衡的。啊，
4: 对。这个小的我有都抓不住。
1: 小的
5: 网也大
4: 啊，
1: 网也大
4: 啊，对，
1: 对不对
4: 啊？
1: 好，
4: 看到了呗，来鱼了，
1: 好、啊，来鱼了
4: 啊，看见了呗，
1: 来来来，我来收网、啊，这是今天我的任务
4: 啊，跟钓鱼的感觉一样呗。
1: 今天做的鱼是由我收的
4: 啊，
1: 哎呦，来吧，博湖的鱼，哇，真的个儿挺大的，这算不算个儿大的了？
4: 不算。
1: 现在这个鱼是不是有点蔫了？这个
4: 冬天嘛，鱼的。 比这样都不用
1: 天凉啊，在冬眠，你看，但是还是、嘴还是在冻着呢。
4: 对。
1: 今天我们就拿这个鱼做了啊。
5: 好，
1: 这我们收获先放到这儿。
6: 这个国湖里面有多少种鱼啊？
4: 有30多种鱼。嗯，
6: 都有些什么鱼？
4: 鲤鱼、草鱼、公鱼，七大湖的鱼基本都有。
6: 都有
4: 啊，
6: 那就是鱼的种类也是特别丰富啊。
4: 对。
6: 它这个博森湖的它这个水域面积有多大？
4: 1600多平方公里。
1: 1600多平方公里哈。
5: 对。
1: 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博湖也是我们中国内陆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哈。
4: 看又一条，看见了吧？
6: 又一条
4: 啊，
1: 可以啊，今天咱们的这个成果啊，是不是啊？哎，今天我们的这收获挺大的哈，而且是一条比一条大，
5: 就是
6: 都是草鱼，
1: 都是草鱼。今天我的任务算是完成的不错吧？
5: 哎，不错。
2: 刚打捞出来的博斯腾湖野生鱼体态健壮修长，这与膘肥体壮的人工饲养鱼很是不同。
1: 哦呦，也够大了，大家看一看，真挺大，而且很肥啊，而且很肥。
2: 博湖的禁渔期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直到6月20日结束，为期112天。这关键的112天，给了浅滩繁殖的鱼群充足的繁育时间。教我们捕鱼后，汪大哥并没有直接带我们去寻找博湖西游鱼的代言人，而是将我们领到了他的家中。原来，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博斯腾湖野生鱼的魅力，他在家中已经点燃了灶火，准备让我们尝尝地道博湖渔人的家常饭。博湖里冬春季的鲫鱼最为肥美，肉质细嫩，炖汤就略显可惜了。王大哥先将油温烧至70，将鱼放在锅中煎制。对于王大哥来说，煎鱼是一门艺术，要将鱼煎得外焦里嫩且富有弹性，则是上品。加入葱、姜、蒜、酱油和料酒这些调味品，不仅使得博湖鱼的味道更加鲜香，而且会更加的入味。炖鱼的美味香飘四溢，热量在不断传递的过程中，使得组成物质的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运动。在炖煮10分钟后，一道简单却美味的博斯腾家常鲫鱼就完成了。博湖的水炖博湖的鱼，吃到肚里就是这地地道道的博湖滋味。这种形状细长的秀气小鱼名叫公鱼。王大哥今天要让我们品尝的是外焦里嫩的香酥公鱼。公鱼洗净沥干后，裹上调好的姜汁，在慢火热油中反复煎炸。在热油的作用下，表面果浆的温度迅速升高褐变，水分向内迁移。炸好的公鱼外面金黄酥脆，鱼肉却饱满多汁，吃到嘴里那焦香四溢的味道令人欲罢不能，我们甚至连酥脆的鱼刺都一起吞了下去。

锅贴鱼，在制作之前先用盐腌制十分钟，再将鱼放入锅中油煎，瞬间紧缩的鱼肉将饱满细腻的油脂紧紧地包裹在里面。加入佐料进行炖煮，佐料中的芳香素在热气中分解释放，再与鱼肉中炖出的胶原混合，成就了一锅油而不腻、咸香浓郁的炖鱼。饱含着味道之精华的汤汁当然不能浪费，拉成条状的薄薄面饼被放入锅中，蘸满浓香挤进饱和的汤汁，这道锅贴鱼的点睛之笔就在于此了。

0: 为了推广咱们的博斯腾湖有机鱼，宣传大美博湖的优质旅游资源，咱们博湖县的县委书记董斌也是拼了，今天要在镜头前亲自给大家做一道只能在博湖吃到的博湖西游鱼。
1: 刚才跟这个王大哥又是在这个博湖里面捕鱼，又是看他做鱼，今天我终于等您了，我真是等了很久。
2: 好，
3: 现在可以为我们开始制作了。
2: 好，给你们做尝尝吧。好吧，
3: 好。
2: 先倒油，再放生姜。啊，
1: 顺便我也学学这个西游鱼啊。把这个姜揽一揽啊，这是放的盐。
2: 现在再放盐。
1: 好。
2: 再放花椒。
1: 啊，
2: 这个就是把这个姜和这个盐，这个炒完以后呢，炒香。炒香以后呢，再放着花椒。现在把鱼放进去炒。现在就把它翻炒。
3: 它这个鱼要炒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
2: 只要是把这个盐味炒进去就行了。完了以后呢？
3: 再放什么？
2: 再放这个酱油。
3: 酱油。
2: 对。
3: 我们先要把这个鱼上色啊。
2: 对。
3: 上色。
2: 完了再放点老抽。
3: 老抽。
2: 对。现在再放入开水。对。
3: 它的程度就是跟鱼是平面的。
2: 没有，多没一点，就是因为很多人都爱喝这个鱼汤。
3: 对。
2: 这放入咱们博湖县的西红柿。
3: 这个西红柿应该是我们这个当地老百姓。
2: 对。
3: 应该是最熟悉的。
2: 最熟悉的。
3: 啊，而且我们博湖的这个西红柿也是我们很多新疆人都可以品尝到。
2: 是的。
3: 而且这个鱼里面放西红柿，这个味道也是提味儿的。
2: 对。
3: 这样
2: 点。对，再放姜、蒜。
3: 蒜啊。
2: 对。
3: 好嘞。
2: 啊，再放入咱们。博湖的，
3: 我知道这个是咱们博湖的
2: 辣椒。对，
3: 哎呀，那我们刚才放的就是我们这个博湖县的两大红色产业。
2: 对，
3: 一个这个辣椒，刚才那个辣椒是什么辣椒？
2: 是我们当地产的这个猪大肠。
3: 哦，叫做这个大肠辣椒。
2: 对，大肠辣椒。
3: 它的味道应该是比较辣一点。
2: 一个是有辣味儿，这个还带点甜味儿。
3: 还带点甜味。
2: 对。
3: 好，那就多放点。现在是冬天嘛，让我们心情更加热一点啊。
2: 好。
3: 还有就是刚才那个西红柿也是我们的这个红色。
2: 是的，红色产业。
3: 嗯。
2: 我们这个当地的西红柿不光能够做这个番茄酱出口。
3: 对。
2: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还能这个老百姓的餐桌上。
3: 对。
2: 这个都是绿色，
3: 对，
2: 绿色的食品。好了，已经好了。
3: 已经好了。
2: 好。
3: 你们就放这儿。好。哇。我发现哈，你看刚才我们这个书记把这个辣椒还有西红柿放到里面之后，它这个整个的颜色就亮起来了，
2: 对，
3: 是更加亮了，
2: 对，
3: 而且红彤彤的，
2: 对。
3: 特别好，看上去就特别暖和。
2: 嗯，好了，
3: 好嘞，
2: 好，
3: 来吧，上桌喽。
0: 多汁的番茄赋予了这道菜红亮的色泽，辣椒的辛香恰到好处的烘托了鱼肉的香气，再加上葱、蒜等配菜，这道博湖西游鱼的清爽酸辣香气更加鲜明。
4: 哎，徐明，
1: 嗯，
4: 欢迎你们这个摄制组已经都能到博湖来啊，
1: 对，特别
4: 我们这个也好客的朋友也一道来欢迎你们。
1: 哦，你们好，你们好。哎呀，今天太开心了，这个刚才这个在博湖上打着鱼，体验了一下这个咱们的渔民生活哈，特别有意思，而且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刚才我们董书记做的这个西游鱼，还有我们这个王大哥做的这个传统鱼，特别想问问我们的董书记哈，这个西游鱼应该是我们一道创新菜。
5: 是的，
1: 您是我们的这个研发人，也是代言人哈。您当时怎么想到做这个西游鱼的？当时哈，
2: 这个首先我们博湖呢是以生态引领
1: 啊，
2: 这个绿色发展，
1: 对，
2: 权益旅游，这个幸福宜居。那我们博湖它既然有好的生态，还有这么好的鱼，包括我们这个草鱼，
1: 对，
2: 和我们一条鲤鱼。得到咱们地理标准这个认证，
1: 对，
2: 这么好的鱼要把它做出好的这个味道，
1: 对，
2: 一个是来宣传博湖的特色， 同时呢，我们想着做这道鱼呢，主要是带动农民征收，
1: 哦，
2: 是为了这个目的。
1: 对，
2: 那就是把我们的特色啊宣传出去，
1: 对，
2: 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我们泊湖这个旅游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利，
1: 哦，
2: 那就让老百姓吃上旅游饭，
1: 对，
2: 挣上旅游钱。
1: 太好了，我觉得咱们泊湖县的人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哈，这个又可以来时不时来泊湖玩，也可以一直品尝到咱们的这个泊湖鱼，甚至是哈，我听说咱们泊湖人就是吃鱼的话，从来就不去别的地方，就在这当地就吃了。
4: 对 对，
1: 别的地方鱼都不吃了，因为这里的鱼实在是太好吃了啊。
0: 在泊湖吃鱼，吃的是一种心境，也吃的是一种幸福。这种情愫深深地印刻在每个食客的脑海中。

0: 吃到美味的博湖西游鱼，跳起欢快的萨瓦尔登。博湖的那山、那水、那人，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博湖烙印。这里有热情好客的人们，这里有让人垂涎欲滴的图尔扈特大饼、大前饭和布鲁姆格，这里有精美华丽的古雕作品，这是个让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将走进被誉为天鹅之乡的河静县，去感受那山、那水、那美食。离开了博湖县，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路向北，前往巴州之巡的第二站河静县。河静县是新疆的地理中心，与15个县市相毗邻，是世界上接壤县市最多的县，这里也是新疆旅游种类最多的县。12.5期间累计接待游客536万人次，几乎每10个来新疆旅游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来到河静。河静县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但河静县的北山原来却是一片戈壁荒山，更是河静的风沙之源。自2013年起的北山绿化工程，彻底将这一片被美神遗忘的角落改造成了一片天鹅的天堂。
1: 现在此时此刻，大家猜一猜我身边有什么呢？竟然
2: 有天鹅。大家看一看哈，在我身边有很多很多这种黑天鹅，还有这个在远处这种白天鹅。真的从没有想到哈，这种黑天鹅还有白天鹅竟然离我这么近。其实这样的画面我只有在这个电视上才能看到，甚至是在这个很远的岸边才能看到它们这种美的样子。但是此时此刻没有想到它们就在我的身边，而且就吃着我手中的这种包谷米啊，非常非常可爱。而且它们，我感觉它们不怕我，看看看一看，就把我当朋友的感觉，也让我感觉到了这种我身边这种人和自然的和谐，还有人和动物的和谐。真的，其实这个地方呢，叫做蝴蝶泉，也是所有来到我们河静县的朋友必须来的一个地方之一。因为这里的两个湖特别像我们的蝴蝶的翅膀而得名。在夏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湖里面不光有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看的锦鲤，还有白天鹅，还有黑天鹅，在这里的天空中呢，还有成群结队的蝴蝶，可以说是特别特别好看，也让我提前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河静之美。
0: 河静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种类丰富多姿。迷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这里有国家级天鹅自然保护区，被评为全国十大最美湿地之一，其中九曲十八弯被称为世界绝景。河静县的巩乃斯国家森林公园是当今保护最完好的原始森林，天山石林是自治区级地质公园，巴伦台黄庙是全疆最大的佛教圣地。每一个景点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有人说，河静是一个来了就不想

0: 走的地方。深厚的东归文化底蕴，多元文化的融合，包容的河静人民，绿色的高山平原，宜居的大美之意，欢乐的各族群众，和谐的民族情感，造就了这一片和谐静美之地。我们栏目组正好赶上蒙古族的春节，也就是祖鲁节。
1: 大哥，
2: 喂，
1: 你好，大哥，祖鲁节快乐，祖鲁节快乐，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到河静，
1: 谢谢，谢谢，谢谢。哇，我看这么多人在点这个，是酥油灯吗？
2: 酥油灯，
1: 他们点这个酥油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呀？
2: 酥油灯呢，每位朋友来到我们这儿。点一盏酥油灯，他祈求我们的平安，祈求我们的光明，所以这样。
1: 那我也可以点一盏吗？
2: 可以，完全可以。
1: 我也祈求来年的这个一切平安啊！
2: 对，
1: 好，谢谢。
0: 祖鲁节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10月25日举行节日庆祝活动。蒙古族历史上很早就掌握了时节学。蒙历与农历相差一个月，农历2月1日是农历的冬至日，也正好是蒙历的正月初一。这一天被蒙古族称为太阳回来的日子。蒙古族人民十分重视这一天，把这天作为计算年龄的标准，因此祖鲁节又称满岁节。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要制作一桌丰盛的各样美食，从而庆祝自己满了一岁。
1: 真的是啊，大哥，我现在已经感受到这种节日的氛围了。
2: 我们除了这个，上面还有更多的节目。
1: 还有节目
2: 啊？我们到上面去看。
1: 好，走。
2: 走。
1: 哇，真的好热闹啊，大哥。
2: 这是刚开始。
1: 刚开始。
2: 还有。后面还有好多节目呢，还有准备了好多节目。我们到上面去做吧，我们准备了还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饮食这一块。
1: 还有美食啊？
2: 对，我们
1: 太好了，走。真是有好多这个美食啊！真是看到这个美食，我就觉得这个浓浓的节日的味儿出来了哈。
2: 对，大家都吃吧。
1: 啊，可以吃了啊！来，我们都吃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美食啊？
2: 这个我们叫古鲁木，是用黑头羊的羊尾巴的那油。
1: 羊尾巴油。
2: 对。像放到锅里面是炒。
0: 洁白细腻的羊尾巴油是布鲁木格这道美食最诱人香气的由来。羊尾巴油被切成厘米见方的油丁，再在油锅中反复翻炒，油丁在高温中融化，化作了晶亮亮的油脂。在羊油中加入筛选好的面粉搅拌，面粉与羊油相遇，令本身寡淡的味道变得浓郁起来，面粉的质感也由此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口感更加柔软疏松。再加入茶水、奶疙瘩、酥油、白糖混合而成的姜汁继续搅拌，原本乳白的色泽因为茶水的加入渐渐变成了褐色。味道也因此加入了丝丝清香，最后装入铁碗中倒扣，布鲁木格就做好了。

这种形似月饼的食物，当地人叫它土德。制作土德必须选用上好的当地小麦，慢火炒制出香后，再手工用小磨盘磨制成粉。到这一步，炒好的面粉有了另一个名字，塔拉河。在塔拉河中加入洗净的葡萄干、奶疙瘩等美味的食材，再放入雕有花纹的模具，慢火烘制后，甜蜜异香的土德就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大钱饭也叫银元饭，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食物的形状肯定与圆形有关。将和好的面细细擀制，直到几近透明，再用模具将面扣成钱币形状，大钱饭的主角就准备好了。新疆地区的家常饭总少不了杂烩菜的影子，区别就在于食材的不同与千差万别的味道之中。大钱饭选用了河静县地产的白菜和土豆，地产的错季蔬菜绿色健康，深受江内外食客的欢迎。锅中翻炒的牛肉溢出浓浓的肉香，再配合大葱、胡椒、小尖椒等佐料翻炒片刻，又辣又香的味道立刻弥漫开来。这时候加水炖制，放入事先准备好的钱币形面片，一大锅大钱饭就做好了。

0: 歌、乐舞是新疆地区文化的精髓。新疆的歌舞名冠九州，其独特、丰富而又华丽的艺术形式深受群众的喜爱。在祖鲁节中，人们最喜欢的助兴方式就是听民间艺人的呼麦、马头琴和舞蹈表演。在辞旧迎新的欢乐气氛中，洋溢着河静人骨子里的淳朴、热情、勇敢与粗犷。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被称为华夏第一州。这里有中国最长的内陆河，也有最大的内陆淡水湖。这里有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还有最大的盆地和沙漠。如梦似幻，苍辽壮阔的美景令人留恋。本期美食文化地图带您走进巴音郭楞，让我们一起寻味沙海相融的博斯腾湖，游走迷人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品味巴州独特的美食与文化，感受巴音郭楞那摄人心魄的美。品尝过河静富有的特色美食，感受了这里欢乐的蒙古族祖鲁节氛围，我们不禁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萌生了好奇。那我们就去河静县博物馆感受一下。
1: 我们这一块是第一部分龙马精神，像这些是蒙古族在马背上用些用品之类的，像这个是银子做的马鞍，
2: 这个是白银是不是这个边儿？
1: 白银，像这个是铜做的，
2: 铜做的啊、
1: 对，然后像这些都是托尔霍的布，也就是蒙古族54个小部落的马缰、第一个就是汉昂欧巴七
2: 啊，
1: 他用过的马缰
2: 哦。
1: 像这些都是各个小部落的、这个就是用来做标记的，
2: 对，
1: 一看就可以知道它
2: 是哪个部落了啊。
1: 像这个是木头做的酸奶桶、也可以打酥油的，
2: 也可以打酥油、
1: 然后这个是奶桶还有水桶
2: 哦，
1: 都是在木头做的，
2: 都是在草原上很多我们这个蒙古族生活的一些用具，是不是？也是关于一些美食的哈，食品的哈。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作品。像这个马头琴是我们本地的耿调大师耿能加普老师做的马头琴，他这个马头琴呢是用北山羊的角做的，
2: 用北山羊的角做的。
1: 对，
2: 那就是骨雕是不是、
1: 对，骨雕。
2: 哇，好精致。哎，这个真的就像是画上去一样，根本看不出来是骨雕把它给刻出来的，好精致。这些都是，而且它的这个脸部都是栩栩如生的哈。
1: 对，
2: 还有天鹅，是不是？
1: 这个也是他的作品，你可以摸一下，感受一下它有多精致。
2: 这个真的也是非常非

0: 非常的这个生动哈、啊、做的，
1: 嗯，
0: 我想问问这个根登嘉福老师，他是在哪里制作这些骨雕啊？
1: 啊，就在这附近有他的工作室，
0: 有他的工作室，
1: 嗯，对，
0: 在附近是吧？
1: 嗯，
0: 哎，那我等会儿可以去看一看。
2: 根登嘉福现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新疆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作品大都采用动物脚骨制作，他对骨雕有着独特的见解和风格。在制作画之前，先要在纸上描绘出轮廓，然后根据形状、颜色去选骨头，然后把选好的骨头在打磨机上抛光后进行粘连。骨雕作品主要依靠灰、白、黑三种色度来表现，要根据作品表现的需要以及脚骨的颜色来设计。
0: 刚才在参观这个东归的博物馆，我看到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骨雕，他们说这里是您的骨雕工作室，
3: 对，
0: 我能来参观一下吗？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好，您现在在干什么呀？
3: 我现在在做这个雕刻。
0: 在雕刻
3: 啊？对对对。
0: 这是雕的是一个什么，像是动物吗？
3: 啊，这就是一对马。
0: 哦，一对马。
3: 对对对对对。
2: 根登嘉福老师这次要制作的是关于东归的一幅骨雕作品。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东归发生在清朝乾隆36年，170,000图尔扈特人民为了摆脱压迫，踏上了艰难的东归征程。在历经7个月、10,000多里的长途跋涉后，仅剩下不足70,000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悲壮的民族大迁徙。雄浑壮美的巴音布鲁克，东归英雄的故事，在东归240多年后依旧闪烁着灼灼光辉。英雄的图尔扈特后裔用勤劳和智慧依旧传承着古老灿烂的文化。在历经7个月、10,000多里的长途跋涉中，他们主要靠少量的风干肉和图尔扈特大饼艰难度日，最终仅剩下不足70,000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0: 这个您做的这个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了？已经
3: 这个已经十几天了。
0: 十几天的时间、
3: 先设计、选料、这账农历写的差不多十几天。
0: 哦，这样啊。
3: 我们这个搞工业，
0: 对对对，
3: 最重要的是天地物这个三个大、三个方面最考虑。
0: 对
3: 啊，现在就是我的这天有了，地有了，物有了，它的圆镜还最后的一道就是它的圆镜。
0: 哦
3: 啊，
0: 圆镜，
3: 圆镜就是今天这个作品的最后的一个布局，让你来完成这一幅作品。
0: 让我来完成？
3: 对，
0: 我这个笨拙的手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哦，那真是我的最大的荣幸。好好好、那我也沾沾大师的椅子哈。他是怎么完成啊？您给我教一教。
3: 这个放到这个圆橱、
0: 放到这里
3: 啊。对，把这个作品我送给这个设计组留个纪念。
0: 哇，真的真的好开心好开心。
2: 收到了骨雕礼物后，听说在河静县还有一个蒙古族特有的美食叫图尔扈特大饼，于是我们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了东沟。还没有到家门口，我们老远就看到了制作图尔扈特大饼的夏热大姐在门口迎接我们。
0: 是这户大姐吗？
4: 好，小丹大姐。
0: 小丹大姐啊啊！你好，小丹大姐，你好你好。
4: 啊，请坐。
0: 啊，好，走。哎呀。让我们喝点茶是吧？好。我得来来，这身上一下就暖和了，太舒服了啊！这是应该是若羌的枣是不是？很甜。还有这个库尔勒的驴子，都是我们巴州的宝贝，对吧？
4: 对。
0: 哎呀，哎，这个我们的房子特别暖和啊，这应该是您家这个冬日牧场所住的地方吧？
5: Сейдәсі матынто еңгелігі арын құрымның бәржігі бә. Жетті матын бас іш таршыл және. Сасқылай аптас матынто кер бәржігі бә. Тет матын тегет тарылғат ашмеділ жәнерден. Тет бәсім бәғат үтергі кер бәржігісін іш байын және матын.
0: 确实，现在这个生活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啊，而且这个特别暖和，整个的房屋也是很漂亮啊。这个巴图大哥跟我说啊，今天您还为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是不是啊？
5: 对，我好的土豆丁、云吞丝、一点奶昔，它太帅。
0: 哎呀，看来今天我们俩是有口福了啊！谢谢您，大姐，谢谢，谢谢。
2: 这道图尔扈特馅饼则是当地最有传统风味的一道美食，反反复复要揉制几十道的面胚，是面饼中最讲究的一道工艺。用盐水和面，面胚的色泽雅白温润，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揉制，再静置发酵，加入馅料，肥瘦相宜的羊后腿肉与洋葱是绝妙的搭配，洋葱最能解腻，与肥美的羊肉一道搅制，辛辣的洋葱恰好掩去了羊肉中膻腥的气息，也令羊肉的口感更加饱满多汁。用面皮包好馅料，再用细火温温烤制。
0: 哦，哦，这个就是已经提前烧热的地方，是不是？哦，好热，好热，这大概有多少度啊？
6: 180都有，
0: 180度。它这个，我要问问大姐，它这个里面是就是普通的土吗？这个是？
5: 啊，就是。
7: 也就是说，用这些很多的这个已经烧热的这个一些肥料，把它整个的铺在这个生铁锅上哈。
6: 对，
7: 我大家看一看，这上面还有一些火点，可以说这个温度特别特别的高。现在我手放在上面，手心都是很烫的。它大概需要这样焖制多长时间？15分钟就好了，就可以吃了。
6: 嗯，
7: 好。
2: 时间对美食来说，永远是它赋予的最好礼物。羊肉和面在热度的作用下，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图尔扈特大饼终于好了。
0: 哇，哎，真的哈，哎，大家伙看一看，它现在这个汤汁儿还在冒起来啊，还在滚着呢，是不是？一点一点的滚起来，刚才是那样包的形状，现在它整个的颜色都是金黄色，很诱人。咱们赶快端进去吧，好不好？
2: 端着香喷喷的图尔扈特大饼，夏热的心里充满着浓浓的幸福感。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在用烤箱就能烤出令人回味的图尔扈特大饼了。

0: 这么多的美食啊！谢谢大姐啊，今天辛苦了，给我们做的这么多，手艺特别好，手艺特别好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大姐做的这个我们土尔扈特大饼、是吧？
1: 对对。
0: 哎，这个土尔扈特大饼，我前面还以为是饼呢，怎么像这个包子一样它的形状啊？
1: 那饼再烤一个，那是吃不完，我们现在就分开这样子。过起来了
0: 哦，这个本来是特别大、是吧？
1: 嗯，
0: 然后为了我们方便去吃，把它做成像包子一样形状啊。巴特大哥呀，你看这么多美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都有一些什么呀？这大姐做的？
1: 这个是风干肉萨克塞。
0: 风干肉萨克塞啊，
1: 加饭和这个不一样，
0: 加饭跟这不一样，
1: 黄的，这个是我们白的。
0: 哦，可能没有放胡萝卜呀、油啊之类的，就放了这个风干肉，是不是？还有米饭啊。
1: 这是法印布的核桃一样的肉。
0: 黑头羊手抓肉是不是？哎呦，这个大块吃肉的感觉，这种一定要多吃点啊！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蒙古包子。
0: 嗯，有点像蒸饺，应该蒸出来的啊！我刚看的。
1: 对。
0: 对不对啊？蒙古蒸饺是吧？啊。
1: 这是黑头羊的头。
0: 哦，黑头羊的这个杂碎是不是也叫啊？杂碎啊啊。
1: 这是杂碎。
0: 杂碎啊，肚子是吧啊？好。太厉害了。
1: 好好，吃那
0: 吃。吃吃吃，好，来来来，我们都吃都吃都吃，来。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告别了夏热，告别了河静，我们要继续上路，去往巴音郭楞的燕耆县和玉梨县。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赋予了巴音郭楞旁出无二的美丽，也赋予了这片土地丰饶的物产。再加之这片土地上热情好客的人们，派生出这塞外江南融贯于茫茫西域中的特色饮食文化。这文化我们只是感受了那闪耀的几个光圈，就已经让我们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神奇。这石，这景，这文化都蕴藏着巴音郭楞人民特有的淳朴与生活的智慧。中华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更彰显着中国人民对精致饮食的追求。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9: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8: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0: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8: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3: 这么高回报。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好渴望这个。
1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3: 哦，
1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1: 哦，我再投10万。
1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好歹也该回个电呢。
1: 作为战场指挥员，
0: 实事求是向领袖报告情况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忠诚，我应该没有错。

0: 就算是啃石子儿，也一定能死守飞虎山，
1: 坚决向。

0: 实事求是的讲，我军现在是人困马乏，粮弹短缺，尤其是九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全军应该及时休整。这个，我们就在三八线以北和美军对峙。
1: 我回来了，
2: 韩司令，
3: 韩副司令，辛苦了，
1: 辛苦。
3: 辛苦，
4: 王总，瘦了，
3: 是吗？
5: 我还在地线指挥，打得漂亮。
4: 那是因为彭总指挥得当，前线将士奋勇作战。哎
5: 呦，油嘴滑舌了啊！
4: 彭总，人我给你带回来了，
5: 交进来呀。
4: 梁新柱，
6: 好，
4: 过来。
6: 是。
7: 报告。三十八军梁新柱、刘旭仁向各位首长报道。
5: 万岁军的军长，还有政委，怎么样？

0: 我这一生万岁，感觉是不是自己还在天上啊？
1: 回司令员的话，天没上去，可是啊，有点上头了。

0: 指望敌人讲信义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始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期，就拥有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格外顽强和特别乐观的性格。对，只有战斗，只有顽强地进行战斗，我们新中国终将会赢得全世界的承认。
1: 恩来，所谓三人停战委员会成立或不成立，我们都无需理会。凡联合国和我国利益相关的一切重大决议，没有我国的参与，都是非法和无效的。我赞同主席的意见。苏联方面现在是个什么态度啊？苏联方面赞同我方
2: 较早前提出的5点要求，可斯大林同志的意思是最好我们再打几次胜仗，甚至拿下汉城，再与美方和谈不迟。现在美英警告我们不要跨过三八线，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跨过三八线占领汉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敢与美军交战，而且 能战而胜之。
3: 中央军委的意见已经明确，停止休整，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坚决打过三八线去。美军在一线部署的兵力呢，是13个师，大概有20多万人。咱们手头上现在这个兵力呢，加上朝鲜人民军的，满打满算是
4: 不到30万，
3: 你看，不到30万，应该说人数呢相差的还不算大。
4: 我们是往南攻，越往南攻，这个后勤补给线就越长啊。跟第一次战役相比啊，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呢将近翻了2倍啊，遭到敌人空军打击的强度翻了2番，不少衣服、棉鞋都没到啊，外面还冰天雪地的呢。
3: 坚决打过三八线去，我们不能总是站在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的，它不是打不打，而是应该讨论如何打，如何把这个仗打好。过去长征、抗日战争，那比这难多了，不都扛过来了吗？现在有祖国人民给我们做后盾，有千军万马，是我们的后备力量。 怕什么呀？到司令部重新拟定作战计划。另外呢，要命令各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向三八线进发。
5: 是。
3: 孟大个子，这个打仗可是离不开指挥的。
5: 大榆洞这个司令部是不是离前线太远了？应该往哪往前挪呢？嗯，王总，这个位置我已经选好了。有个地方啊，这儿叫军司令。这个地方呢，矿洞多，防空啊也方便。我看咱们就在军司令吧。
3: 你定。
6: 1950年12月14日，美国与英国磋商后，
0: 操纵联合国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着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喘息的时间，以便整军再战。果不其然，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案，52票赞同，5票反对，1票弃权，获得了联合国大会决议的通过。停战是有条件的。
2: 不考虑其他相关问题的停战，是假停战，我们不予理睬，不予承认。是的，主席啊，还有一件事，邓华同志的汽车被美空军轰炸，他受了重伤。彭总的意思是要他回国治疗，立刻回国养伤，顺带休养一下。
1: 唉，制空权呐！这几天我要找刘亚楼、刘震谈谈。

0: 我们的空军什么时候能拉上去？鹏哥，嗯，您请看看，我们的新家怎么样？这还真不错呀！啊，你再到里边看一看。好啊，好。<笑>
1: 嗯，洪大个子，张罗家事儿，别说，你是忙活说，只要彭总满意就好啊。安全怎么样？啊，
2: 防空洞隐蔽的非常好，周围的防空措施的配置也全部到位了，
1: 再也不会有美国飞机长驱直入的情况。不可大意啊，不能忘了惨痛的教训啊。嗯。
0: 彭总，哎，辛苦了。嗯，没，邓华怎么样啊？哦，
3: 已经来过电报了，手术还是不错的。彭总，哎呀，您就别挂念了。嘿嘿，
0: 那就好啊。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他不在身边这些日子，我还真是有点不适应。
3: 是，嗯，
0: 好吧。 来，咱们这个新家第一次作战会议，现在就算召开了啊。三八线嘛，看来是非跨过去不可了。大家谈谈吧，这条线该怎么换？
2: 彭总，三八线以南是李承晚早前着重经营的地带，现在。 他们在横贯整个半岛，250公里的正面，和60公里的纵深内，以5个军、13个师、3个旅、1个工将团、20余万的兵力，形成了纵深梯次配置，组成了2个主要的防线。除此之外，为了加大防御纵深，在第2道防线以南至37度线，他们和美军还准备了3道机动防线。哼哼，
0: 这5道防线。
4: 看上去倒挺唬人的。来，敌人的部队配置情况。当头第一线还是南朝鲜军，第2道线才是美帝的主力部队。和前2次战役根本不同的地方是，敌人进入了战略防御，我们以前擅长的穿插运动战无法展开，面临的是硬碰硬的攻坚战。硬碰硬，
5: 咱们手头重武器少，打永久攻势。
3: 很困难，彭总，攻坚需要大炮。彭总，目前各军的弹药储备量已经见底了。你甭说是榴弹炮，就是迫击炮的炮弹，在第2次战役的消耗，也折损了70-80%啊。现在东北的同志啊，正在全力以赴地帮我们出错弹药。彭总，我看这样好不好？等弹药完全到位之后。
0: 我们再发起进攻，不行，等不及了，啊！既然打攻坚战对我军不利，而且这场仗呢，你又必须得打，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集中我军全部的炮火，速战速决。先头的突击队，只要快速的打开缺口，我军主力中间这么开花。
4: 那敌人的防线就会全线崩溃。彭总，我同意你的判断。嗯，但是我提醒大家，我军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战役进程迟滞或者反复较大，消耗掉仅有的物资储备，麻烦就大了。临津江以北是平原地带，我们没有地形优势，无险可守。弹量不济，我们没有办法抗击敌人的反攻啊。
3: 彭总，因此战局有可能会被扭转。彭总，这一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先头主攻部队啊，应该立刻攻破临津江天线，插入敌军的纵深，让他们没有机会反击。
5: 彭总，你打算用哪支部队打头炮？

0: 说的是116是吗？
1: 可以吗？
0: 太可以了。
2: 太好了。彭总，这个事一定行。
1: 老韩同意不？
3: 行。
4: 来，接着。
5: 어머니이집은아주튼튼하니까걱정마세요절대무너지지않습니다
6: 지원군동무수고하셨어요너무고마워
5: 별말씀을요어머니맨날정지한테물도주고먹을것도주고빨래도해주시고저희가죄송하죠감사합니다
6: 참좋은총각이네딸있으면총각한테CG보내야겠어이따가너만들어줄게
5: 감사합니다
4: 副连长，紧急集合！
7: 集合。
5: 어머니죄송해요복귀해야될것같아요이집이튼튼하니까걱정말고편히계세요가겠습니다
7: 不是休整两个月吗？怎么没有紧急集合？
4: 废话，
6: 지원군동무또무고가요
5: 어머니전쟁이이고돌아와다시먹을게요
8: 突破三八线，哪怕跨过去一步也是胜利啊！
1: 所以啊，这第一战至关重要。
8: 彭总点将39军116师来突破临津江，你觉得怎么样？
1: 116师可是号称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部队啊！入朝以来，他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云山击败美71师。第二次战役又打垮了美第25师，
8: 硬碰硬，连克美军两大主力，当之无愧的王牌师。荣臻同志，命令东北军区务必尽最大努力，用最快的速度补给前线，粮草弹药不惜一切代价运到朝鲜。
1: 好的，主席。

0: 主席，我们外交部对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有什么意见？
1: 现在可以加上那两条了。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两点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电告彭总，开战宜早不宜迟，让他们尽快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0: 东北局根据要求发动群众，整个东北啊全民朝面，兵工厂加紧生产，前线的燃眉之急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啊将开展全国性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
1: 中国现在是个穷国，但是我们有千千万万爱国拥军的人民，这就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底气。
2: 第三次战役嘛，既要狠那也要稳。现在我们跟朝鲜方面呢成立了联合司令部，手头上呢一共有六个军，
3: 加上朝鲜的三个军团，
2: 基础力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次这个战役非同以往，主要是攻坚战，要正面进攻，重点突破。
4: 在进攻方针的落实上，我们还是分成左右两个纵队，韩城以北由西向东，50军、第39军、第40军、第38军，并加强几个炮兵团，由韩副司令指挥，从高浪浦里到永平30公里的战线上正面突破。当头的敌人就是南朝鲜军的第6师和第1师，一旦得手后就可以向议政府方向发展，并且相机夺取韩城。此战役的重中之重就是突破临津江，这里是南朝鲜军主力第1步兵师防守，他们依托天险构建了3道防线，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2: 不仅要突破，还得要快速的突破，迅速的呢打开敌人防线的缺口，让我军的大部队长驱直入。如果这个战事焦灼呢，敌人的援军一到，那我军呢在临津江一线呢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这个局面，这样呢形势呢非常凶险啊。
4: 左翼纵队呢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44团组成，由42军军长吴瑞林指挥，在永平到马坪里36公里的正面上突破，随后分别向嘉平和春川方向突进，集中主力消灭南朝鲜军第2师两个团，得手后就可以向嘉平方向突进，彻底截断春川和汉城之间的交通。
2: 说说后勤情况吧。
5: 啊，为了加强第三战役后勤的运输能力，中央军委呢给我们提供了一批物资，还派了一个工兵团以及铁道兵的桥梁团，它目的是为了修建定州和平壤的公路桥梁，解决他们的运输能力的问题。这次东北局表现得非常好，他及时的把炒面运过来了。除此之外呢，我军呢与朝鲜政府商定啊，在我军发起战役之前，再在平壤以东、以南、咸兴、永兴地区抽粮30000吨，基本上可以满足前线5到6天的作战补给。
2: 好啊，战役发动的时间有什么想法？
5: 彭总，我觉得你看能不能啊，把这个总攻的时间放在月圆的前几天。
2: 不错，我早都看好了。今年年底正好是农历的11月中旬，
0: 而美军呢
2: 他要过阳历的新年，为了保持进攻的突然性，我决定12月31日晚上
6: 突然发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行不行？好主意！太好了！那就这样呗，
5: 就这样。
6: 哎，哄他鸽子，急什么呀？杀一盘，换换脑子，多好啊！啊，
5: 可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6: 那咱们可说好了啊，不准回棋。
5: 我什么时候回过棋啊？
6: 你哪是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
8: 你哪是跟我下棋？你不回棋啊？每次玩赖都是你，行了，
6: 您得哄我，我还是哄的。
8: 来来来，
6: 你这耍赖吧你！行行行，哎呀，其实每次最玩赖的就是你了。
8: 行了行了，啊，你哄的，我先走。
6: 行，你看到没？什么都给让着你，来吧。
8: 长头炮，哪来的？
6: 弓足，
8: 弓足。
6: 哎，
8: 彭总，彭总，
6: 大喜事啊！
8: 什么大喜事？刚刚截获的敌人电报，沃克斯拉。
6: 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沃克斯，
5: 这老狐狸死得好，他一死，美军三军无主啊！这对我们第三次战役啊，非常有利啊！
0: 有利。美军很快会找人来接替他的，
2: 要密切注意，看看是什么人来接替他。哎
6: 呀，彭总，他麦克阿瑟不也就那样吗？我就不信啊，这美帝还能有啥能人呢？
2: 美军二战名将如云，平敌是要吃亏的，而且败军之际会出良将，不可掉以轻心，知道吗？
6: 是。
5: 彭总，那我们这盘棋还下吗？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津江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下达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전투 준비! 전투 준비!
1: 이게 이정군 명령이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나도 무서워.

0: 这个地方的雷达已经炸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财叔，
1: 到。
0: 敌人阵地前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十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跟我来。

1: 这次我们会和美军迎头碰上，咱们的后勤保障有没有实力？
2: 这得感谢我们红学志大管家，让我们后勤

0: 冯总，嗯，冯总，哎，阿布斯令员从前线发来的战报。
1: 你，
0: 据报，我右翼三十九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十公里；四十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十二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三十八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爆川驻守之美军；五十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四十二军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二师一个营。冯总，所有两路纵队进展神速，这麦克阿瑟苦心经营的三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1: 116是不简单呐，
2: 十分钟。
3: 哎，闪电一样的突破，这攻不可没。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4: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假式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
2: 王总，打狙一定。
4: 睡2个小时，有，还是你心疼我啊？那我就睡一会儿呗。睡，快去吧。
2: 好嘞，好嘞。哎呀，
4: 王总，哎，这边，你瞧瞧，晕了。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2: 你放心吧，可以睡个安稳觉。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三八线的三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 我们的第三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5: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之心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
1: 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

0: 拯救美丽和主义，想用三八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1: 恩来，你怎么了？
0: 我在想啊，安英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哎，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打劫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
2: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再加上一句，这事儿我也知道。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三人一块儿定的吗？是啊。好。嘿，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 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3: 想，我还想哥哥。
2: 安青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安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
3: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2: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3: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
2: 哎，到底叫大几岁啊？啊，懂事。
3: 爸爸，我给你背阿房宫赋。
2: 准确的念法。 叫阿房宫赋。燕英哥哥五六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乌。
3: 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2: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3: 好。
2: 那我背《百家姓》。好啊，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4: 哦不，前线大捷，前线大捷。哈哈，
2: 志愿军好样的。 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拉个脸啊？
5: 主席，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1: 主席，司机知道了吗？拿着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
0: 先不要对司机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不知道，不知道。
2: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你想一夜暴富，认认真真走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
4: 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款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一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 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 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与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
6: 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这个我会啊！
8: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位。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
1: 主席，司机知道了吗？拿着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先不要对司机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0: 不知道，不知道。
1: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典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我们现在到哪儿了？
1: 韩副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敌人的右翼彻底暴露，吴瑞林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

0: 和汶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哎，你们说说，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
1: 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兵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
2: 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
0: 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
2: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3: 洪总，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
2: 有什么想法？
3: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2: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啊。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他死守汉城啊？
0: 我个人的感觉，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3: 这么说也对。
2: 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尤其要注意的是啊，义政府和高阳这一线的敌人如果南逃的话，那我军就要迅速的向南追击，占领汉城，抢占汉城江桥，伺机渡过汉江。小竹子过河，一个顶10个。到那个时候，咱们呢就在汉江的南边构筑防线。我还不信拿不下他了。
4: 冯老总下命令了，这回打仗，汉城是块美军才是肉。张参谋
5: 到，
4: 命令38军、39军各以一个师进攻义政府，38军主力穿插至义政府之南，截断敌军南逃的线路。39军、40军各部分别从西部和北部全力进攻义政府，50军则向高阳前进。如果发现汉城逃跑的敌军，则全力攻击占领汉城，尽可能多的消灭敌人。
5: 是。
6: General。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worse every minute. Our defense line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has been penetrat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are attacking Wei Jianbu and Seoul. We have lost Bukok Ri. We need to redeploy the forces and build fortifications to defend Seoul.
7: These are all the troops we hav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6: I would concentrate all of our forces and artillery in Seoul. We have 100,000 soldiers, air support, and better weapons than the Chinese.

0: 不给我们运动歼灭的机会，这会儿他也许在甲骨汗城防线，也许正在准备撤离。李奇微，如果他今天不逃跑，明天那他就别动了。入朝作战以来，最好的战机就在眼前了。命令各军。 继续穿插围捕，先不要触动汉城的美军，都给我稳住了。
1: 我这就传达精神。
2: 王总，刚接获了美军的电报，美军正在撤离汉城。

0: 王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五十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本次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韩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相战的准备。
2: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 可以直接向步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兵营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啊？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50军446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
4: 我让4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5: 好。
6: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哦，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仔细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
1: 走走走走走，
0: 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梁，这有张纸，梁主任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1: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0: 是。
2: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1: 我的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
3: 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
4: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9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5: 是。
6: 叶子龙，到。
7: 主席啊。
6: 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7: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6: 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你帮我连枝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她像梅花那样。
7: 战胜疾病，早日康复。我这就去。总理，主席。哦，
8: 彭总捷报，汉城解放了。
7: 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
8: 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
7: 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嗯，本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
8: 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9: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好。
8: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0: 我明白，总理。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的朝宴呢。
1: 总理，你慢走啊。
2: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姚大姐，哎，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招啊？哎呦，
1: 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吃饱了。
0: 得，我这锅齐了。说的真好啊，你这思想境界是老高了。

0: 刘大妈，你家闺女哪儿啊？车上呢。
1: 。哎呦，郑香雪，
0: 走，快下去。
1: 你赶快去陪他们！你趁我组织大家伙弄场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2: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1: 谁拖后腿呀？听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3: 哎呀！
1: 你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你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我有你说的没落后吧？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
4: 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5: 别走，那部队好好干啊！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你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1: 嘿，你看你说我这样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
5: 见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 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

0: 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赵秘书长，赶快去配汤了。
1: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2: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1: 谁拖后腿呀？就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2: 哎呀，您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1: 我用说那么落后吗？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
2: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1: 别走，那部队好好干啊。
3: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1: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2: 说得对，
3: 好，说得好。
2: 那我先走了。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
2: 向彭总致敬，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已经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2: 参谋长，继续。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38线往37线。
3: 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两百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哼，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还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4: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3: 是啊，只能咬牙了。
4: 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5: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6: 困难重重啊！
7: 彭总，
6: 杜主任回来了。
7: 杜主任，
6: 哟，你们都在。
4: 来，看看看看，哎，方正，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后勤是我们还有很多呢。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
6: 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啊，好，
4: 装起来，
6: 好，来，来来来，装起来，来。杜平，哎，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
4: 我那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釜山，解放全朝鲜”，还挺热闹。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6: 好。哎，彭总，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4: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
6: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4: 哎呦。

0: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1: 织的真好看，嫂夫人的手艺，谢谢。走，跟我走。

0: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啊！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1: 信，啥信？
0: 回去。
2: 周总理炒炒面，
0: 同志们，快来看！
1: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0: 周总理，
3: 念念念念。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市察机关炒炒面。
4: 同志们，文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了，走啊！
0: 走。

0: tags are not a coincidence.
1: That's right. However, today's the seventh day. I'm sure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I've prepared our troops for a massive counterattack. Because if everything is right, based on what I'm thinking, we can turn the situation around and end this war in only one stroke.
2: From 北到南一推就完，这美帝要真那么好打就好喽。
3: 韩副司令，我们军的口粮已经见底了。咱们在三八线以南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办法就地抽粮。这补给线拉长了100多公里，后勤补给的效率和速度更低了。我们弹药也很紧张了。除非我们一鼓作气围歼敌人，通过缴获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个美国佬一打就跑，我们也追不上啊。
2: 不对劲啊，我感觉不对劲，得赶快给彭老总发电报，问问下一步的军事计划。
4: 我军现在已经打到了三七线，而美军依然保持着一触即退的节奏，我们是乘胜追击还是见好就收呢？韩副司令来电报，请彭总尽快决断。
5: 彭总，
6: 嗯，
5: 副司令长，军委来电。
7: 现在国内的肃声情绪空前高涨，上上下下都在喊打到釜山去，解放全朝鲜，就连报纸也竟是一些美帝即将失败，我军即将完胜的评论。
4: 中国人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打倒美帝啊。
8: 我怕。
4: 什么？
8: 我怕了。
4: 彭总啊，您这不是开玩笑吧？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你什么时候怕过？
8: 我彭德怀啊，戎马半生，打了无数的仗，不管是军阀、日寇、反动派，也不管是打胜还是打败，我从来都没有怕过。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

0: 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1: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2: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
0: 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笑>你们都还记得？
3: 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4: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
0: 那后果就严重了。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让我们的战士就地休整两个月，等候后勤的补给，还有作战物资。
4: 就算是要打嘛，最好等到三月份了。那军委的命令呢？还有苏联和朝鲜的同志，都希望我们继续进攻啊。
0: 决定权在我们手上，我会向毛主席汇报的。
4: 那我们就等主席的回复。
0: 没有那个时间了，马上给韩先楚发报，让他停止南进，就地休整，构筑防线。
5: 如果敌人密战的话，切勿恋战，一定不要恋战。是。General
6: Marshall.
7: Oh, General Bradley.
6: Unexpected good news. We just received a telegram from Collins in Tokyo. It says that General Ridgway is now in command of the 8th Army. That i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outh Korean troops, who are not confident and for whatever reason have a deep fea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However, the enemy has yet to penetrate across the Han River. And in fact, we have many signs that they lack supplies and their morale is at all-time low.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the 8th Army is now fully capable of withstanding any large-scale attack.
7: All right. Does Akison know this yet?
6: You're the first to know, General.
7: All right. I will inform Mr. Akison that he no longer needs to rush negotiations with Communist China.
6: Very good, sir.

0: 我军的战略意图不需要我向你汇报吧。
1: Наших войск не нуждается вам объяснить。
2: А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я являюсь полномо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3: 他是斯大林阁下指派的朝鲜问题上的全权代表。
0: 尊敬的大师先生，我军前线的部队已经是弹尽粮绝了，没有那个能力再扩大战果了。
2: товарищ командующий，
3: 司令员同志。
2: Люб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можно преодолеть.
3: 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2: Не догонять врага и не улучшать свои позиции.
3: 不扩大战果。
2: Я такой военной тактики никогда не видел.
3: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打仗方式。
0: 克服困难，克服困难，可不像你嘴上说的这么容易吧？
2: 300 тысяч воинов.
3: 30万使用破竹的胜利之
2: 势，
3: 没有遭遇到敌人任何像样的抵抗，居然要主动撤退，这是害怕不敌、贪生怕死的
2: 伪战行为。哎，
3: 你，
0: 他说什么？
4: 他说，志愿军应该感到羞耻。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路血战，把美帝打到了三七线。你到过战场吗？你有什么权利，有什么资格说我的部队贪生怕死啊？你才应该为你刚才那些话感到羞耻，羞耻！
2: Я готов извиниться за свои слова。
3: 他为刚才那句话道歉，但
2: 是依然认为现在这个是荒唐，
3: 错失了夺取战略胜利的最好机会。
0: 美帝如果突然反扑，那我前线几十万挨冻受饿的士兵就面临着崩溃，面临着死亡。我不能拿我部队的生命去冒这个险，我更不能看到仁川登陆的悲剧在这个地方给我重演，知道吗？
2: В любой войне будут жертвы. Любая война и любая победа, у нее есть цена. Вы знаете, скольк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оложил людей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3: 我们为国战争也牺牲很多人。
0: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
3: 还少吗？
0: 我们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换来的。冲锋，冲锋！你让我怎么冲？我有飞机吗？我有坦克吗？我拿什么进攻？
2: Понятно.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3: 他说要报告给斯大林。
2: Я 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3: 转告毛泽东。
0: 谢谢。
1: Спасибо.
0: 替我向斯大林同志们好。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希望不要再见。
1: Мы увидимся.
2: До свидания.
5: 彭总，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0: 你还别说，发发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
5: 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
0: 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6: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
7: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
6: 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7: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
6: 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

0: 深远的影响。
1: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0: 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1: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
2: 有一定勉强性。
1: 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2: 就命令彭总打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昏头脑。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蹦蹦，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继《买猴》之后，马三立再度与何池合作，共同创作了一系列相声经典作品，其中的《十点钟开始》成为讽刺相声的巅峰。
1: 你当军事家，
2: 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1: 是啊，
2: 我要努力学习，不久将来我能当一位军事家。
1: 哦，
2: 就从今天十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1: 哦，
2: 练立正，立正稍息开不走。练骑马，学游泳，开汽车，开火车，开飞机，开坦克，学习革命军人全才的本领。我练射击，手要稳，眼要准，三点成一线，枪不虚发，弹中失环，神枪手。啪。
1: 你干嘛？
2: 你射击，
1: 射击呀，
2: 射击。
0: 十点钟开始是马三立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他认为这段相声最符合相声艺术的规律，展现了相声讽刺艺术的特点。他这样说道：
3: 相声从内容来说多讽刺性，讽刺什么呢？也是有倾向性的，吹牛皮说大话的人，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的人，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的人，都是相声幽默讽刺的对象。
0: 不过马三立的讽刺不是站在他们上面或对面直接指斥，而是采用自嘲的方式，使得嘲讽更为辛辣，而效果却更亲民。
4: 他就是自己就是这个相声中的主人翁，可他又是相声中的被讽刺的人物啊。他把这人物演活了，演得特别的生动，栩栩如生，让这个乙呢又揭发他的漏洞，他说哪些漏洞，观众在听的过程中就对他进行鄙夷啊，对他进行否定啊，对他进行那个批评啊，是吧？哎，就跟这个一块儿来进行，就是等于集体来抒这个情。
0: 十点钟开始在表现手段上还完美地揭示了相声包袱的艺术，如何铺平垫稳设置包袱，如何三翻四抖抖出包袱，引发笑料。
2: 他写了一本叫《伪自由书》
1: 啊，
2: 我也写，
1: 你也写，
2: 我写《真自由书》。

0: 郭沫若有天地玄黄，我来宇宙辉煌。嘿，老舍先生写四世同堂，我来六亲不认。齐可夫有樱桃园，我来平谷树。还有三子内，我来五洲里。火锅里有钦差大臣，我来跳梁小丑。
1: 好，净跟人家学，
0: 净跟人学挖呀。不久将来，我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了。
1: 你呀、啊，
0: 马三立，就中国的马雅科夫斯基。
2: 他要把形象端给大家，感觉我就是这样的理念，让大家毋庸置疑，你说什么是什么。然后你下台了，我们回去再思考。哎呀，这个马三立骂人不带脏字儿啊，这马三立太厉害了。你看，就是这样，他对那些很浅薄的作家也有个讽刺啊。你说认识马的学问，认识马的学问，写小说，我写啊，一边畅游着文学梦，吹着自己的这个无边无厌的这种牛，一边只想着拿戳挣钱。
0: 我的胸前的奖牌、奖章、纪念章我就带满了，国家的奖金、国际的奖金、优秀的奖金、诺贝尔奖金我就得了不少了，稿费、录音费、彩虹超费都我的。
1: 超费
0: 啊，我钱就多了。有钱了我就有钱我就买被子，啊，买棉帽子。
2: 拿了稿费之后啊，嘿，我得买顶帽子。这人多么寒酸呢？什么叫笑之后的冷峻？什么叫笑之后的眼泪？我们琢磨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有。
3: 随着收音机的普及，马三立和他创作的小人物，伴随着幽默的笑声来到了田间、地头、街道和工厂。因为其含蓄隽永、质朴自然、韵味深远的特点而为人们喜爱。1955年，从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回来，马三立先后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4: 就我父亲说，当时他参加完这个活动回到家以后已经是深夜了，当时孩子们他们都睡下了，然后他把所有人都叫起来，然后挨个跟我握手，然后就大伙都挺纳闷儿，干嘛呀，握手干嘛，大半夜的。
5: 我这个手可不是一般的手啊，这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握过的手，跟我们挨个握手，高兴的一夜都睡不着觉。
3: 此时的马三立正值盛年，相声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厄运却再次降临在他头上。从1958年开始，马三立经历了四次下放劳动。1970年，马三立全家再次离开天津市，到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在这个普通的村庄里，马三立一待就是7年。
6: 从58年到78年，这20多年，他经受了人生的一些个逆境啊，这20多年基本就没说相声，而干着在曲艺团里干着什么团煤球啊、扫地啊、打扫卫生这些活。
4: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那房子都是漏的，他就打着个伞啊，坐在这个门槛那儿，倚着门槛一待就是一宿。
5: 后来有一次看一个草料厂，我爸爸在那儿抽烟，一下子就点着了，结果这些草都着了，我爸吓坏了。
6: 转天晚上时候开群众大会，台也搭上了，这气灯也点上了，这生产队长就说了，马三立不小心抽烟把稻子垛给烧了，大伙儿怎么处理？没想到底下的群众一致的喊，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
3: 有生之年还能不能重返舞台，马三立并不确定。对于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学会坦然接受，不管在哪里，每天照常背台词，琢磨段子，习艺不辍。

他没有别的事情了，剩下大把的时间就是跟我父亲，就是他的儿子马世明，他们爷俩坐在那儿聊相声呗，聊相声里的人，聊相声里的事儿，聊相声段子，就离不开这些东西。

0: 1978年，在天津黄河剧院，时隔20年，《买猴》再次上演，成为马三立记忆中难忘的时刻。
1: 全场观众掌声不断，我再三鞠躬谢幕，观众则一再鼓掌。领导同志上台与我握手啊，我感动得无言可答谢。70岁的马三立，在大庭广众之中，泪流满面。
2: 出来了，哎呦，我看先老了，老头先老了啊，那时候可能是60-70岁了，啊，出来之后，哎呦，大家一提报马三立名字，下边观众有的都站起来了，掌声雷动，特别感人。马老走到台口，跟大伙儿作揖，我这说了第一句话：好多年没看见我了吧？我病了。说完这句话，老头眼泪下来了，哎呦，那感动啊！
3: 当报幕的报，下面一个节目由马三立、汪凤山演出，他那报掌声啊，大概有10分钟，掌声如雷。我爸爸出来以后，楼上楼下前前后后的大家作揖，还不行，我爸最后要给大家跪下，这大家这才安静下来。我和我妈妈，我们在地下都是热泪盈眶。
0: 重新走上舞台后，马三立再次与何止合作，创作了相声《似曾相识的人》。
2: 你说我这个身份，我这些职务，开大会开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些实在是太不像。我总想，哎，这我要来这么一双，哎，这皮鞋你说这穿着多台面多好看，哪买的？哎，我最爱这样的鞋。
4: 是啊，
2: 你带我买双。
4: 你要爱这样，明儿我给您捎一双来。
2: 不捎双来。
4: 您穿多大的？
2: 你穿多大的？
4: 我这39.5号。
2: 呵，一边大
4: 是吗？
2: 咱俩脚一样。
4: 是啊，
2: 我也是39.5，正合适啊。这样子我也爱，你不信这鞋我正合适，我正穿。
4: 你要爱这样没关系，我这双归您了，
2: 怎么样？
4: 归我？
2: 归您了。
4: 卖我？
2: 哎，哪能够卖给您呢？
4: 送给您了啊！我脱下来您试试。
2: 哎，别脱，别脱，别脱，哎，别脱。别拖，别拖，
4: 没关系，
2: 一会儿不忙啊，不忙，先别，明儿你上班，哎，早点我那儿等你，你把这鞋擦点油，啊，你打亮点，你换副鞋带，你来新鞋带，
4: 啊，好，
2: 别把着脏了，集团的胡同太脏，你别给我把着脏了，你摘道走，哎，摘点道走，哎，你擦擦，你擦擦，
4: 我到家就不穿了，我把它擦干净了，换上新袋，
2: 好好，
4: 明天到曲艺团进门我就交给您，
2: 哎，别交我，
4: 啊，交
2: 我，别交我。有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啊，那是我的，你装在里边。好，
5: 何志同志那么多段子，如果没有马三立的演出，别人是没这个能力的。后来都成为好像专业为他写，啊，只有他能体现出来。二度创作时候，对作品的主题、对作品的人物、对作品的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思辨性。都进行了我深刻的改造。
0: 此时的马三立对相声艺术理解更加深刻，在1982年完成的回忆录《一海飘萍录》中，马三立着意谈了自己的相声理念与方法。
1: 从相声的发展来看，所谓跳进跳出，可能受评书评话的影响较重，而以人物和形象出现，把自己当作讽刺中人、笑话中人来演，这就很可能是受到戏剧的影响。
0: 马三立的表演艺术在相声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后辈说相声的或多或少在表演形式上、技巧上都借鉴过马家的东西。

0: 此而有了天下无徒不纵马的说法。
1: 马三立先生他表演的那个细腻，那个人物的刻画，他影响着我们这么一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我演的《虎口遐想》就是梁左先生创作的这个小人物，那里边也有马三立先生身上的影子。
2: 快救人呐、啊！有人掉老虎洞里了！
3: 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
2: 哎，哥们儿，挺住！
3: 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1: 你看这些思维逻辑都是马三立先生他表现那个小人物的那个当中一个非常一个精彩的那个逻辑的那种体现，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也吸收到
4: 我们这一代的够岁数人都学马，但是不一样，都是有自己的东西，是学他的神髓而不是形似，人家处理这个笑料这个包袱我们演不了，只能他演啊。我们学呢就是学习神方法，
1: 而且在我们一起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发现马三立先生他之所以在艺术上的这个造诣这样生活的话，在于他的学识是非常丰厚的。
5: 下面由马季献一幅马季写的字，
6: 行。
5: 上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7: 马季，这不是外，我们都一家子。
1: 是
7: 马季跟马玉涛，我们这都是马大哈的一家子。
1: 我每一次看马先生在讲话的时候，他自己拿个小纸，这只拿个笔在写。我说你写什么呢？发言稿，发言稿。
8: 他的表演方法实在是年轻人学习相声演员的那个教科书，就是在天上哎松弛的很，就跟聊天就聊聊就把你聊进去了。你看着他在随便聊，可是他的词儿都是相当准的，都是琢磨琢磨再琢磨，他都是哪句得挨着哪句都是客观形成好了的。
1: 他不讲无准备的话。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乐点都被人家津津乐道，
8: 他就把那个东西都琢磨透了，让你都追到极致不可，这真不容易。
9: 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倒霉这名字上的。马三立，你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
0: 1992年，在马三立、王凤山的合作正趋入佳境之时，王凤山却因病去世。再次失去艺术搭档，马三立不再寻找搭档，他编创表演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单口小段，逗你玩、家传秘方、查卫生、81层楼、追等等，风格独具，备受欢迎。
1: 因为我们经常看马三立先生的表演呢，他在叙事的过程当中是平平稳稳，体现我们相声艺术那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10: 就他的单口和别人的就不一样，因为他很多单口相声并不是过去那些个继承下来的一些老段子，是他经过自己的创编形成的新的节目，
11: 其实都是来源于社会真实的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的一些新闻，我们从中都能找到一些影子，他只不过把人物的名字呀，把事件的一些个真实的情况进行了虚构，进行了一些拟人化的处理。
9: 100斤约，卖99斤了，还剩多少？10斤，剩了那么多吗？剩了，要我爸爸砍腿还能剩得多。
10: 首先，他这每一个相声段子都是有人物接地气儿，这个完全是符合马氏相声一贯的这种风格。就再小的一个段子，哪怕是一个逗你玩，

0: 他说出来也让你感觉就是街坊邻居家的事，听起来就像聊天一样，那没有表演的痕迹。
1: 这孩子，你来不来给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是站你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儿，还逗玩儿。

0: 哎，咱这个炸粉米饭，咱用这个吧。拿抽屉里边拿出来，拿剪子把口绞开了，把里边这个锡纸那个烟卷纸那锡纸包拿出来了，把这锡纸包，哎呀，身上痒难受，睡不着觉，炸粉米饭粉淋了。打开锡纸包，你瞧什么？你是白纸包。把白纸包打开一瞧，哟，还白纸包。又打开一瞧，又是白纸包。怎么打？还是白纸包？哎呦，这炸汤都上生了，越着急上越痒呀。这卖文院的打开最后这包一瞧，里边是什么呀？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了。把这纸条一瞧，写了俩字，挠挠。
1: 你看马老呢，不管是底还是炸包袱，基本上是都是两三个字儿，挠挠，没糊，是吧？逗你玩儿。
2: 他就是靠语言来描绘的场景，用语言来渲染的这个艺术氛围。我觉得这是我们相声最了不起的地方，过去叫金皮彩挂，全凭说话。这个说话本身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表达的工具，它是一个创造了一种艺术的展现的一个能力。这个马三立先生功不可没。
3: 关于包袱的艺术，马三立曾有一段话说得明白。
4: 他明白这个相声是个道理吗？要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这样的找出包袱，我们叫包袱，所以叫笑料，笑料吧不是胡来。相声并不是怪声怪相，我要铺平垫稳，我要叙述这个故事。一个单口也如此，两个人对口相声呀，虽然说我们没化妆没扮戏呀，让你听着像真事儿一样。
3: 因此单口小段虽然简短，马三立照样塑造出令人叫绝的人物。
0: 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一，你是尝一口吧，摇的手别来玩啊，那不来，你那我摇的手，倒霉孩子护士没出息，不还都事了吧，倒霉孩子，这大苹果山拿回来了，一张嘴，就二带这俩大牙，这都得吃。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里面，咔嚓，这个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块，你办多好，没糊。
2: 你看看，铺平、垫稳、细致的描绘，最后然后翻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博你笑容灿然。尤其是天津呢，作为一个江汉码头市民的那个风俗的风味特别强的这个地方，
5: 天津说话就好啊，是吧？天津说话就带着效果，是吧？还是点干嘛去了，是吧？上劝场了，这好吃字，劝夜场没有，劝场，劝场。派出所就派出所，知道吧？二姐干嘛去？上劝场买粽子，买鸡翅，是吧？回家拿水一泡臭了，哈！结果一测奶又脏了，哈哈哈！就天津方言，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幽默感。
2: 我们马三立先生他捕捉这些东西，他捕捉上了这些东西，把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一下子那个生活的场面都非常的鲜活。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了不起的特点。我们平常看一眼就过去了，但是他记在心里，然后把它升华成艺术。
3: 马三立在底层生活了一辈子，街坊、邻居、市井、码头，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他善于品味人生境况，寥寥几句，就能勾勒出小市民的内心世界。然而，他手段虽然老辣，心中却怀悲悯，引人会心一笑。今天马三立仍然拥有众多喜爱他的观众，从孩子到老人， 各行各业，男女老少。

0: 都一样喜欢马三立，
1: 有趣简练，然后他说的语言很含蓄，
2: 那些个作品，哎，真是那个老人也耐听，小孩也耐听，是吧？
3: 他一开始就跟说家常话一样，就所谓的铺平垫稳，哎，一点点的，然后他的包袱最后给你亮出来，哦，大伙一听，哦，恍然大悟。
4: 而且他的相声你能听多少年，你听多少年之后你听出不同的深意。那么这位艺术家从一开始就是想把这个，他把自己奉献了给相声艺术一辈子，那么他的相声艺术你也能听一辈子。他是论辈子听的，他不是论段儿听的。

0: 2003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一的清晨，相声泰斗马三立溘然长逝。
1: 马先生一点点走进来的时候，全场起立，大家鼓掌。当时倪萍啊，完我马季老师，还我们都在现场，我们大家一起亲眼目睹了，就是我们相声演员能够受到观众的那种热爱的那种轰然的场面。
2: 我是马三立。首先，我向观众们问好，敬祝各位观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
1: 实际上就像那个点那个引信的那个鸟似的，它要点燃观众那个最兴奋的点。
2: 观众们喜欢听，爱听我的相声。有的观众还让说，来个什么吧，买猴吧。买猴说不了了，太大了，没那个气力了。现在我已经变成老猴了。
1: 我们所有的这些观众心中都是觉得马三立先生，这是应该在我们中国相声舞台上永远不会灭掉的一盏灯，一颗星。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正义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是高原湖泊。

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

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

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

0: 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我们也没忘了，18来块。那你不能现在挨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18来块，没忘了。
2: 19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

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

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

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0: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口雕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

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国。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1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1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无

道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鼓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1: 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

0: 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
1: 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2: 主席，
0: 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
2: 有一定勉强性。
0: 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2: 就命令彭总打了。
0: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总理。
2: 咱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政府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反咬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2: 斯大林同志认为呀，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2: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2: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2: 是啊，
0: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0: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2: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

0: 梦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
1: 嗯。
0: 荣臻，给庞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2: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2: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这空军还是真正气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
1: 嗯，
0: 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了一股劲儿呢。
1: 嗯，
0: 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啊，跟他们组队啊。
1: 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

0: 现在不该轻易的狂轰滥炸。哎呦，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尊严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
1: 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2: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大败了八百万反动派。
1: 冯总说的对。
2: 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哎呦哎呦，
0: 这谁呀？谁呀？哎，
2: 司令员同志，我马上与贵妃。哎呦，哎，
0: 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呀，
0: 你给我，你可想死我们了啊！
2: 悄悄摸摸跑回来了，这是。
0: 哎呀，邓华。 暂时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是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
2: 彻底好了，潘总啊，嗯，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
0: 要不然医院看得紧。
2: 我早就逃回来了。好，可以干活吧？
0: 当然。哎，
2: 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换沃克讲起。
3: 好的，
2: 来来来，
0: 啊，不用了。啊，
2: 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最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0: 好啊。
2: 哎，
0: 小赵，你每天。
2: 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冯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冯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哎呀，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
1: 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
2: 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嗯，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4: 现在这美军啊，
1: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2: 邓华同志，嗯，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嗯，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
1: 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7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
2: 我们没有海军。
0: 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呢。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是的。Gentlemen,
5: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an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0: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嗯，为什么我军？ 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

0: 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也是很危险的。五部司令，说说吧。
1: 好，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三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三个月比我打三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啊。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三怕：一呢，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一个兵。我们呢，是一个后勤人员共10个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打不打呢？从后勤的角度上来看，我们最少得休息一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投入战斗。
0: 大家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前线呢能够继续维持现状，那我军呢就可以继续休整，加紧囤积粮食弹药，等待国内新的兵团到达。可是最近呢，美军有一个多礼拜了吧，不断地对我军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名堂的了，啊，邓华同志。
2: 从种种迹象来判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向我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0: 所以啊，大家要做好准备啊，不能懈怠啊。
3: 报告，紧急电报，情况有变。
2: 同志们，我们没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这第四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4: On the 25th, tomorrow, the 1st, 9th, 10th Corps, plus 2 South Korean Corps, should organize a massive offensive attacking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We'll give them a big surprise.
5: Yes, sir!
4: I have only one requirement for all of you. Do not make the same mistakes again. Don't be lazy and rely on public roads. Make sure you seize the surrounding hills. I want you to stay together and move together. Use your howitzer fire to cover each other. If we are able,to stick together as one. We can avoid their penetration.
5: Yes, yes, sir!
4: Codename, Operation Thunderbolt.
6: 1951年1月25日，李奇微指挥美军第一、第九、第十军和南朝鲜军第一、第三军团共计23万余人，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
2: 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去克敌之长，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

0: 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
1: 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0: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2: 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
3: 主席，彭老总从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
4: 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38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3次战役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
3: 好的，
2: 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3兵团和19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朝，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在一起碰碰头，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
5: 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2个军团和美第2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西至水源东到元州全线告急，预计在1-2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6: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
2: 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啊，以攻驻守这才行。
6: 彭总啊，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2: 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哎，西线呢，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意足。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这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解西线汉城之围，
6: 西顶东放。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记妙招啊。
2: 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把我们的主力转移到东边来。
6: 哦，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
2: 邓华同志，久守必失啊，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
6: 明白了。
2: 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
1: 好，
2: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0: 邓华同志，
1: 。就这么定了。
2: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两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
1: 38军必须有。
0: 可以。
2: 那另外一支呢？
1: 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两个王牌军。
3: 我同意。
4: 彭总啊，把两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3: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5: 这样不妥吧？
4: 彭总，
5: 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而39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0: 哦，杜主任，
6: 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2: 哪一支？
6: 50军，就把它放到西线。50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3: 这个事你再考虑考虑。
6: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小赵，
7: 到，
6: 去，把50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7: 是。

0: 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奉命赶到。哎呀，
1: 曾军长，坐。

0: 来呀，行。是。哎，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
1: 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梅三师、梅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齐一师以及多支美帝普通部队。
0: 是。
2: 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守住，这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邓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顶上10天。明白。
0: 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余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2: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笑>
0: 解放战争，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三个纵队往里打呀。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笑>
1: 惭愧，
0: 这是我的人生污点。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
1: 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我坚信，五十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
2: 谢谢彭总，曾泽生必不负信任。
0: 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2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 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一定是非常惨重的。邓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1: 我们五十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0: 邓军长，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1: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五十军三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
0: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五十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1: 是，
0: 干。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一个班一个班。

0: 往上推，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
1: 虽然这么守，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
2: 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3: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2: 是。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哎，
1: 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放了，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六十军的弟兄们，蒋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了。

0: 抓紧时间修复工事，运送弹药转移伤员。回来，给咱一机会打了吧。
1: 是。董卓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
0: 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将之军衔，国防部部长之重任。
1: 我
0: 又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李所参谋长、韩师长、孔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
1: 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一战场失败不得已而负逆，日夜恨心。白
0: 师长和董事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仁德、党和国歌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
0: 奖励黄金500两。
1: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我军60斤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0: 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宣威火腿、山花、过桥米线、松茸。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
2: 同志们，我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报告。
3: 我要喊话！你过来！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你想啥？想到啥说啥。
2: 去！
3: 是。对面的平乡，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种地的农民。 被国民党抓了，装进当了兵。永嘉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三亩三分地，我老钱家第一次有了土地。而且不光我这样，我的战友们个个都这样。你们要让国民党再回来，我家的机枪第一个不答应。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屁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我背。你们就是想搞什么大国杀人主义？
3: 是大国杀魂主义，
4: 一个意思。
2: 那啥，你要真念在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五十军还在，这个江他们就过不了。
5: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十二国提出的停火五波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
4: 我看美国人这七点提案，也就是这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啊，现如今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
6: 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
4: 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
6: 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
5: 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

0: 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七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1: 一针见血。
0: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
1: 记者问：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立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
0: 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1: 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美帝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扩大战争。
0: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1: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0: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1: 恩来啊，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邦兄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0: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1: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Shit, are you okay?
1: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2: Now, 50th and 38th, their pressure is very high. Fanjiang is soon to be opened. I'm afraid there will be problems.
3: 你担心他们顶不住吗？
2: 现在从伤亡的情况来看，50th的损失是最大的，关键是他们的粮食和弹药几乎耗尽了，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50th的防守区域了。
3: 东线最新的战况，
4: 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富里、江陵一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八、第五、第三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2: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
3: 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地打。而另外，命令50th只留一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50th撤出的阵地由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
4: 啊，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3: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啊，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5: 是，是。

0: 这就看你的东线喽，同志们。彭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1: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 现在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危。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
2: 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大家有什么意见？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3: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4: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急啊？
1: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
0: 伤亡这么大，
1: 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

0: 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以保证
1: 第四次战役
0: 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是。
1: 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杭州地区。

0: As long as we hold Chip Yong Ni, we can make it a tie. Because after all, we've never successfully defended a town since we came. But I'm confident that we can make Chip Yong Ni the Stalingrad of this peninsula.
1: 南朝鲜第八师已全部被歼，战役的口子已经打开，敌人开始动摇，最好于正面抓住敌兵里的敌人，将主力插到他们的后侧去，趁敌人撤退时，在运动中歼灭他。彭城地区的敌人被彻底消灭后，我39、40、42、66军则应准备向袁州、中州方向扩大战果。
2: 具体部署由邓华同志考虑决定。看来彭总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底平里就4个步兵，估计用不着在运动中歼敌。
3: 不能掉以轻心。底平里这一仗非常关键。这样，交给40军119师来打这个主攻，再调3个团，统一交给119师徐国福来指挥。 我们目的只有一个，一晚上给我解决战斗。
4: 是。
3: 6个团，6个团应该够了。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一师一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溃，但有21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邓副司令来电，地平里有情况。
1: 说。
2: 地平里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强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
2: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地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国华在电报里说，119师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地平里。
3: 撤退吧。
4: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放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0: 彭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龙峰里和洪川县一带。彭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3: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1: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5: 美帝呀，不把他打疼了，
3: 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1: 哎，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什么时候到？
0: 19兵团部和64军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3: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打个反攻。
0: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1: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3: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啊。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很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呢防御作战中兵力要前轻后重，火力嘛要前重后轻，大战之前呢一定要把敌人那个炮火的杀伤力给它降低到最低点。还有这就是呢我们现在的最后的阻击线，就是我们的下一战役反攻的出发线。你们看啊，金川到渭川里，到朔宁长距离，文汇里、山阳里，这一线是我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中原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
1: 我们十组名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
2: 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
1: 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 我们必须要在顶住些日子，掩护第一梯队主力向北撤退，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哲生。 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局长，彭总来了，快回军部。
1: 好。

0: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不要见到我。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6: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我是姜昆，相声演员。
1: 我经常呢去搜集侯宝林先生的各种各样的资料，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我想呢来探寻这一代宗师他自己艺术前行的轨迹。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那个时候侯宝林先生在您的印象是什么？
3: 没想到第一次接触侯宝林，没想到他一点派头都没有。
1: 您平常是不是也是受了类似像侯宝林那大师那种幽默语言的影响？
3: 学的这些幽默贯穿了我一生。相声的目的就是逗哏儿，这侯宝林这两个字说得真好。
1: 这是一个演员，尤其是像这种大师级的这演员的基本功。
4: 侯宝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伟大艺术家，
1: 我们著名的漫画家也是相声评论家方程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有个卓别林，中国有个侯宝林。我这里有一段侯宝林先生和方程先生谈话的录音，那么在这段录音里我们可以听到侯宝林先生他是一个连自己的母亲是谁父亲是谁都不知道的这样一个人。
5: 我现在亲生父母找不到，我是3岁多给人家这个侯家的。
1: 侯宝林1917年出生在天津，后来被舅舅呢带到了北京。北京呢一直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各方面的事业还都是相当活跃的。但是那时候呢，中国呢还处在一个非常动荡、贫穷的这样一个时期。
6: 那阵儿军阀混战，老百姓都是找不到正当工作，可能家里就养不活，就把他送人了，
1: 把他过继给一个没落的贵族的家里。

起名叫做侯世荣。但是那时候呢，侯家的日子呢也不太好过，很艰难。北京厂桥小学是个百年名校，它始建于1904年，那时候呢它的名字叫北京第27小学。当时那个学校呢搞了一次啊让穷人孩子上学的公益活动，所以呢侯世荣有了一个上小学的机会。

0: 免费班被取消了，所以呢，侯世荣在这里只上了3个月的学。
1: 因为家里没饭吃，我从不到10岁就帮着家里生活，捡点煤糊，当然也捡点废品什么的，这样还不能吃饱，就开始要饭了。
0: 到了1929年的时候，家里的日子呢也实在过不下去了，没有办法，就把侯宝林送去了一个京剧班，在那儿去学艺。这一年，侯宝林12岁。京剧呢，发祥地呢在北京，北京的大石栏这块呢，那是一个长期有戏班演出的地方，都是正儿八经的戏班啊，有身份的在这里演出。天桥这块呢，就是一些草台班子、撂地的艺人，被人歧视，让人有点看不起。
2: 七长八幼九丐，优比妓女低一层，比要饭的高一层。那时候学戏的人，那说句实话，不是家里是干这个的梨园子弟，就是那穷的吃不上饭的主。
0: 1929年的年初呢，养父为侯世荣呢就找了一个师傅学京剧，这个师傅的名字呢叫严泽普。严泽普呢是京西蓝靛厂人，他跟呢当时京剧一个著名的一个小生演员叫程继先的是同乡，他也是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3: 他不是12岁就跟那个严老师学那个京剧吗？很苦，没学会，说打就打。他基本学了3个月，就跟老师一块就撂地下了。
1: 老师在那儿拉胡琴，我和师兄呢就在那儿唱。那个戏也好唱，因为什么呢？都是片段。
0: 演出呢一般都是从午饭以后开始的，然后演到呢晚饭以前，挣的钱呢非常少，只能够一顿饭，所以这样在晚饭以后呢，他还得背着残疾的师兄跟着师傅一起来到妓院里去卖唱。侯世荣在演出当中啊，就是受尽了人家的冷眼，勉强的也维持生计。这张照片就是侯世荣在12岁的时候照的，还是一副孩子相，很稚气。
1: 在这上了2年，学了那么20-30出戏吧。
4: 他有京剧底子，这个叫个童子功，他真是童子功。
0: 这也决定了侯宝林先生以后在他自己的学唱当中，他都是字字到位，腔腔到位，学得非常的地道。但是没想到这个学习之路仅仅维持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结束了。

0: 师跟这个班底娃，闹矛盾，就离开了，就到山西去了。这老师也就，那你走吧，我这儿不用人了。从天桥回到福寿里，他家的那阵母亲就已经死了，就剩父亲。父亲是个厨师，也在失业。回来这么一说这情况，我父亲说：“那你就先玩两天，完了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京剧学不成是小事儿，这饭碗砸了，那可是大事儿。所以侯宝林先生只有从最低层开始来寻找自己的艺术道路。鼓楼就是侯宝林寻找新的出路的地方，过去被称为小天桥。
2: 就这一块场地呢，过去呢就是一个大空场，是过去旧艺人画锅撂地卖艺为生的地方。这里可以说孕育了我们许多北京市的京味文化，说唱艺术啊，杂耍艺术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技艺的啊，还有一些风俗的东西在这里边生存发展。
1: 在这里，侯宝林注意到了相声。相声的起源于1821年到1850年之间，据《江湖葱谈》记载，当时呢把说学逗唱列为了相声的四大技艺。最早有一个叫张三禄的开始说相声，他呢后来收朱绍文先生为徒。朱绍文呢就是有名的那个穷苦把艺，从朱绍文这开始，他给相声立了行当，拜了祖师爷。近200年，相声就是靠着口传心授的这种方式代代相传。1933年的时候，侯世荣呢在一个戏班呢找到了一份打锣的差事，一天挣个1-2毛钱。就在这时候，他发现有很多老艺人在这里说相声，
0: 他们总的收入比我提高。哎呀，就看着就羡慕，可是不会怎么办？
1: 侯宝林呐，他偷着要学艺啊，他叫跑到馄饨摊买一碗馄饨，嘴喝着馄饨，耳朵可听着场里边人家怎么唱戏。
3: 一字写出来一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小，好像是川字模样。
4: 我也不管你，我落叶子也好，我什么吐火也好，他就千方百计长本事。
0: 为什么穷唱戏又学相声？为什么一个字乐？
1: 饥饿驱使着侯世荣开始学相声说相声。有一天应该说是饿得不行了，侯世荣来到了西单的茶楼。
0: 那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白沙子卡子才能够自板喂口，哎，这就拉开了一会儿，哎，围上几十个人了，行了，这心里踏实多了，这就肯定今天晚饭就有辙了。
1: 从这一天的下午到晚上，侯宝林连着演了几段相声，挣了很多的钱，3块银元。他呀跑到餐馆，用这3块银元狠狠地吃了一顿饱饭。
0: 就算我说相声的第一次发大财，那天也就吃了一顿饭，可是这顿饭呢吃的比较饱和。有钱了，这就更鼓励我这个。

生存的本能驱使着侯世荣继续说相声。1938年，他就正式的拜朱阔泉先生为师。拜师以后，朱阔泉呢就给侯世荣呢起了一个艺名，号称宝林。从此侯世荣就改名侯宝林。侯宝林三个字成为了日后一个相声华人

0: 西单商场呢，现在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业区。那么在过去的时候，西单商场也非常的活跃，也是很多艺人啊现役的这么一个场地。可是在这一地方培养出来的那些艺人，他们过去所经历的却是最底层的，那个时候的经济的落后，那个时候社会发展的动荡，让我们这些老艺人内心非常强大。在那种环境当中，我要顽强的生存。1937年，北平沦陷了，那么老百姓的日子非常苦，他们不仅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凌辱，还有宪兵、特务、伪军对他们的压迫。
1: 摆地摊的不大上人，人少了，一个院一个院，一个屋一个屋的去走，进门先得跟人说好话。二爷，你们听段相声吧，哎，说很多客气话，有的那个人就不听，有的那个人是很厉害的，去，滚蛋！你要不然他打你两巴掌，你还是一点办法没有。
0: 那么如何才能吃上饭呢？年轻的侯宝林苦苦思索。1940年初，一位名字叫周恩玉的影剧人找到他，说呀，一家天津戏院正在寻找相声演员，有机会进行长期合作演出，有固定的收入。得知这一消息后，侯宝林决定闯天津。
2: 我到天津刚去的时候，那年我才23。
0: 天津西靠北京，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南接华北，各种表演艺术门类齐全，是中国北方的曲艺之乡。清末民初，相声在这里兴起，吸引了大量的相声艺人，兴立起众多的戏剧院。
3: 天津人呐，好热闹，那也喜欢艺术，不仅是相声发祥在天津，那京剧好角不进天津卫，你们不能算好角。
4: 天津第一个将撂地的相声引进了剧场。
3: 到上海是挣钱去，闯名得走天津，天津懂戏。
0: 1940年端午节后呢，侯宝林接到了天津燕乐园老板的邀请，到这里演出。侯宝林当时带着一位搭档，这就是郭启儒先生。郭启儒先生呢，也是著名的相声艺人，他呢表演朴实憨厚，良活特别的稳当，那个技艺非常的高超。他比侯宝林先生大17岁，辈分呢也高一级，是侯宝林先生的师叔。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呢初来乍到，就需要一炮打响。按照戏园的规定呢，在签订3年的长期的演出合同前，东家呢一定要检验一下这些演员的能耐，让演员呢出来啊演这个大炮戏，演出成功以后才正式跟演员来签订每个月的包银，正式的合同。当时呢

0: 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选择的大袍戏是跑龙套和八大改行。咚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咚一个隆隆哩咚，咚咚咕隆咚，一根隆咚，一根隆哩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
1: 首演打炮戏也正好赶上的，我们天津有一个电台对现场进行直播。
2: 另外侯先生嗓子特别好吧，他柳活特别棒，他说这个相声这学唱既然是艺术，艺术呢不单要学得唱，还应当学得美，他应给观众一种美。
3: 就他那几段都给人觉得是，哎呦，那唱老旦的这位老先生柔筋，哎，说苦啊，他叫板，他真好。
4: 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5: 怎么？
4: 黄瓜苦的，不要了，喝。
0: 当天啊，侯宝林的大炮戏获得了满堂彩。演出经电台直播后，引起了巨大轰动。天津的《天声报》在1940年6月10号的副刊，刊登了侯宝林一声惊人的文章：宴乐歌场继戴少府、于俊波后，越来侯宝林业余日前登台，首以八大改行和跑龙套为大炮，一鸣惊人。坐上周郎，莫不抱以彩声，赞为奇才。盖侯
6: 口技出色，脱颖而出。
1: 一炮打响，
2: 侯先生得到观众的认可了，
1: 天津认可他。
0: 打炮戏之后呢，侯宝林呢，成功的取得了包银，而且欠下了3年的演出合同。那么由此，他的名字也响彻天津的曲艺园子。可是，这也使他陷入了一场让戏霸坑害的陷阱。
1: 天津沦陷，日本人在这儿侵占，然后很多的剧场都有这些个日本人做后台，出现了一批汉奸。当时燕乐戏院的老板叫于三儿，依靠着日本人垄断你。
7: 当我在燕乐一演，那一年365天，一天2场。
1: 等到年底，于三儿说：“算账，一算账，行啊，您还欠我600块钱，啊，我还欠你钱，对。”一笔一笔的，您哪天从柜上拿的，哪天我给你，你自个儿接的，算起来，对不起，你还得欠我钱。你不但还得继续在这儿演出，而且只能在我的剧场演出，
7: 这是独家演出，一下2年没动。
0: 到了1943年呢，侯宝林不仅没有挣到钱，还在燕乐园欠下了剧场。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四处的去跑场，增加收入。
7: 我那正是学习的年龄，在说相声来讲，是这个学习的过程。
8: 在我这个文化来讲，看报是一个很吃力的事情，只要旁边有人，就跟人家请教。
7: 有时候上其他剧场串个门，拜访同行，同时是很好的学习。注意在相声里边使用的这个语言呢、语汇、词汇啊，就让它通俗，让大家都懂的。
0: 此外，他还不断的吸取其他艺术精华，尝试着多种表演艺术。
9: 他的特艰苦的去钻研自己业务。把唱功到登峰造极程度，
2: 他这个学文化都是靠着这个口传心授。

0: 他这种受剥削的这种感受，他用到了舞台上。
1: 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就是在这不断的学习、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日臻成熟。天津的曲艺场的每一场演出都要十几个节目，影响力越大的排在最后，这样出场的演员叫大轴。1944年夏天，侯宝林呢应邀到大观园选演出，他的相声临时放到了最后。
0: 当时都是京韵大鼓攒底，然后呢林红玉临时有事儿，侯宝林当成替圈，然后一替圈攒住了。
2: 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撒，木腿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1: 当天晚上侯宝林的相声获得满堂彩，但节目的地位呢和相应的酬劳却不等，这就惹怒了侯宝林。出于多年的不平，我当时发火了，我说你根据什么给我们加100元？京韵大鼓攒底攒不住也给500，我们攒底攒得住你只给340元，这是什么道理？要攒底也行，你把他这500元加到我身上。
3: 天津识货呀，听还挺侯宝林的，
4: 因为他特别受欢迎啊，他后来就相声攒着底了。
5: 他从1945年夏天，我已经开始演了大轴。
1: 他在同行当中啊，竖起了一个标杆。他不仅仅是为自己多一些收入，他要让我们的相声界在整个艺术行当当中要有地位。从1940年到1945年，侯宝林一方面要跟那些日伪时期的戏霸来做抗争，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所以他成为了那一个时期名气最大、最受欢迎的武当相声的演员之一。
0: 天津喜欢侯宝林，侯宝林又助推了天津相声，同时在天津这种助推又影响到全国相声界，他的相声是一种创新之路。
5: 这个5年呢，学了很多东西。我这个演员呢，是天津人培养起来的，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
1: 侯先生在天津还找到了他的情感归属，他和王亚兰喜结良缘，他们一个说相声，一个唱京剧，可谓是珠联璧合。侯先生年轻时候的经历呢，也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为什么他能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他为什么能够在悲苦大潮里笑颜以对？我想啊，这都是因为他内心有一种对生活的挚爱，对文化的自信，形成了他对艺术的自觉。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型又帅了，肯定把你整乱了。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两人受伤、
1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医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8: 阿豆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豆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豆不多阿豆，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

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

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云南构建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
1: 迈入“十五五”新征程，西双版纳州做强口岸经济，升级特色产业，加快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
0: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1: 云南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
0: 楚雄一秀入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强则农业产业强。云南依托立体气候禀赋，构建起热带夹带、干热冬繁、冷凉夏繁的南繁育种矩阵，为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能。
2: 北纬21度的莫罕镇大龙哈村，是一个海拔仅有685米、年均气温21度的边境村寨。今年3月，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种业创新研究院莫罕南繁育种基地在这里揭牌，成为热带鲜食玉米育种的核心阵地，为种业创新抢出关键时间。
3: 在这个地方呢，温湿度便于我们夹带，在昆明我们只能种一次，在这个地方昆明种一次，到这个地方再种两次，3年研究的时间缩短为1年，这个就是南繁基地。就需要这么一个气候环境来加速种子的繁育，缩短研究的时间。
2: 选择在莫罕建设南繁育种基地，在于它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和立体生态气候优势，可以充分利用中老铁路带来的通道优势，让农业科技优良种子高效便捷地走向南亚、东南亚，打造农业技术辐射的创新中心。沿中老铁路向北，楚雄州元谋县的金沙江干热河谷里全年无霜、光热充沛的独特条件，让这里成为全国罕见的天然育种加速器，每年吸引大批候鸟式育种人。
4: 2026年，元谋县全。

0: 力打造高原南方种业聚集区，吸引126家种业企业及科研院所入驻开展种子繁育与加带工作，全县累计预繁种面积5.1万亩，种子产量507万公斤，种业综合产值达15.3亿元，原亩种子成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农业硬核芯片。
1: 横跨横断山脉，宝山市施甸县的冷凉坝区是云南打造南繁北育的关键支点。海拔约1500米，夏季20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填补了海南夏季高温多雨、不适宜多数水稻繁育的空档，成为全国两系杂交稻亲本繁育核心区。近日，6万份从海南迁居而来的水稻育种材料正在进行抗病性、抗倒伏、产量等多维度性状鉴定筛选，优异材料年底将重返海南，开启新一轮加带繁育。今年施甸县共有32家企业、17家科研单位入驻水稻育种，目前基地两系杂交稻亲本繁殖面积达3000亩，占全国60%，可满足全国80%以上水稻两用合不育系种子需求。
2: 我们通过施甸下繁、海南东繁的模式，可以实现一年两繁，把原本需要8到10年的育种时间缩短为5到6年。
1: 从边境漠寒的热带玉米育种，到原谋干热河谷的多作物东繁，再到施甸冷凉坝区的水稻下繁，云南立足低纬高原独特光热优势，将南繁基地建设纳入种业振兴核心布局，做强原谋、景洪两大国家级治种大县，打造全国一流南繁育种高地。2025年，全省完成规模最大种植资源普查，保存量突破25万份，建成123个省级以上种植资源保护平台，建成省级种业联合实验室，审定优质品种189个，构建42家省级种业企业矩阵，建成60个省级基地，严格监管撤销505个低效品种，破解同质化难题，自带中国心的滇西良种支撑起粮食安全，为全国种业振兴注入强劲的云南动能。
3: 15五期间，西双版纳州抢抓中老铁路、蓝煤合作、延边开放等机遇，做强口岸经济，升级特色产业，加快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4: 15五期间，西双版纳州将聚焦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旅游经济带的一江和中老铁路沿线、边境口岸沿线的两县，着力打造新发展布局。同时，培育4个1000亿级支柱产业集群和6个100亿级特色新兴产业集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取得新突破。
5: 我们将沿着澜沧江黄金水道，做优生态，做活文旅。我们将以两线集聚跨境物流、口岸加工、绿色贸易等外向型产业，推动实现资源经济、口岸经济、园区经济动能叠加、优势互补、提质增效，
6: 做强做优文旅康养旅基产业，加大力度培育现代物流、数字经济及零产业，逐步形成多业态互补共进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4: 西双版纳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供水、空铁、国家级口岸的自治州。未来5年，西双版纳将谋划口岸建设项目34个，总投资达51.3亿元，同时加速实现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全力打造云南面向东南亚开放的前沿枢纽。
6: 我们将加快口岸基础设施升级，同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推动进出口货物的种类、通关的效率双提升，力争到2030年，泉州进出口货值突破1000亿元，迈入1000亿级的口岸行列。
4: 从中老铁路通车到机场改扩建加速推进，再到绿色能源不断落地，西双版纳的基础设施正从边疆末梢迈向区域枢纽。
7: 全面织密供水、空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造对外开放走廊，提高跨境物流数字化、绿色化水平，为全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8: 杨善洲一生为官，以清正律己

0: 涵养家风，绝不利用职权偏袒家人，以实干担当造福一方，用一生践行当官为公、做事为民的纯粹初心。学杨善洲精神为人民出政绩栏目今天播出杨善洲一生践行无我政绩观。
1: 杨善洲在宝山地委书记任上时，老伴和子女都在老家务农。上世纪八十年代，杨善洲的家属得到一次农转非的机会，但他悄悄把指标锁进了抽屉，从来没有给家人提起过。
2: 我父亲去世以后嘛，就是个放的那个遗物，表哥们就在给他压到这个的箱子底下，放下以后我们才知道。我家老父亲嘛，经常的就是教育我们说是。我当官是帮国家当，不是帮我们杨家当。
1: 杨善洲经常告诫亲属，他当官是为公家办事的，切记不能打着他的名义占国家的便宜。为避免家人得到特殊照顾，杨善洲甚至不准他们讲自己是杨善洲的家人。一次听说父亲生病了，大女儿杨慧菊和丈夫去宝山探望，问路找到了地委办公室。
2: 在下乡口了啦。我们也就在那办公楼下等，那肚子饿了的要吃饭。等到天黑以后嘛，我家老父亲回来了，就告诉这个伙食厅的领导说是他们来看我，麻烦你们煎给他们点饭。饭吃了以后嘛，就在那住了一晚上。我家老父亲就是给他们交了住宿费，拿着这个伙食钱。
1: 杨善洲对家人的要求近乎苛刻，但对群众却十分慷慨。见生产队没有积蓄发展生产，他就掏钱买茶树，带领老百姓育苗，种了百余亩茶地，然后再分给每家每户，让大家都有收入。
2: 但是那点工资钱是，在下乡可能这些都遇到什么哪家困难的就给人家去了，那个生产队需要的就是掏给人家去了，他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1: 公权不为家，一心只为民，心存百姓事，不谋自家利。杨善洲用一生拒绝特权，摒弃私心杂念，又毕生坚守，诠释了为官一任当大公无私、清正纯粹这个共产党人最无我的政绩观。
3: 最近节奏明快、民族风情浓郁的木脑颂歌在全网走红，相关话题播放量超70亿次，引发广泛关注和二创热潮。近年来，云南传统民族歌舞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涌现出了《太平有象》《up 耿马》等在内的一批现象级传播作品。云南元素为何能频频出圈、持续火热？记者采访了木脑颂歌刀舞的创作团队和专家学者，揭示背后的流量密码。
4: 日前，由云南省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因为同一个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了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
5: 让它以更舞蹈化、更表演化的形式去呈现，为人民而舞，对吧？为人民而歌，为人民而演。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们跳的受众其实是观众，是大家。简单的逻辑思维去创作一个比较有内核的民族内容或者民族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与大家走得更近。
4: 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也是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来创作的，讲述了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在袁志平看来，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5: 太平有象，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雨林中的生态，雨林中的和谐，人与自然。那木脑颂歌可能就是经过了那么多先辈的继承、传承和根续，到了现在依然保持着男人手持刀这样拼搏的，就是奋勇向前的这种英气和这种刚毅。所以我觉得每个民族它不是单纯的载歌载舞，我觉得它的背后肯定是有更多可以让我们这些创作者去挖掘的那种内核。
4: 这个时代的到来，让云南的民族文化被更多。

0: 的了解和传播，传统文化与现代表达的融合，拉近了文艺作品与受众的距离，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同时也为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的空间。流量之后，持续做好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应用支持，才能为好作品的产生提供不竭动力。
1: 民族民间的小众的舞蹈走向今天的新大众文艺里面，大众化的魔音式传播，这还需要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去感受这个时代火热的生活，然后去重新创作和生成新的艺术作品。
2: 如何要重新整合我们现在的云南的丰富多彩的，然后又无比深厚的这么一个历史的传统文化，现在借助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我们其实是能够把它做切片，把这些知识做公共化，做轻量化，而且我们特别鼓励年轻人们积极参与进来，我们做二创，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趋势以及可能性。
3: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人们划龙舟、品民俗、赏非遗，享受假日欢乐时光。
4: 6月19号，2026年云南省我们的节日端午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溪江川举行，一场屈原与新时代建设者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谈精彩上演，实景文艺演出融山水人文古韵于一体，展现了玉溪深厚的文化底蕴，星云湖丰富的生态资源与古滇地域特色。此外，舞龙队、毛驴灯等特色民俗巡游精彩分成，非遗集市、文明实践游园集市、群众性文艺演出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5: 这个是投影，我们准备了材料免费给他们体验。
4: 在民族团结杯星云湖龙舟赛中，14支龙舟队伍在星云湖上展开激烈角逐。
6: 家是在北方的，今天能有幸看到这边赛龙舟的景象，真的特别的开心。
4: 在曲靖市麒麟水乡，伴随铿锵鼓点，各参赛队伍整齐挥桨，奋勇争先。
7: 感觉麒麟水乡的氛围非常好，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不断地鼓励着自己的队员，奋力地前进。
4: 在滇川交界的丽江泸沽湖，21支由沿岸村民和游客组成的参赛队伍乘坐当地特有的猪槽船逐浪竞渡。
8: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摩梭的猪槽船的比赛，也能让小朋友们了解到少数民族不一样的端午节。
9: 以前猪槽船是我们泸沽湖摩梭人日常生产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它成了大家了解泸沽湖、了解摩梭人的一道窗口。
4: 以丝路端阳、盛作永昌为主题的2026宝山端阳花街正式开幕，花卉苗木展区延续经典豆花赛事，中草药展区品类丰富，传承端午康养习俗，友好城市展区荟萃多个州市特色产品，搭建文旅资源互通平台。
10: 端午节最期待的就是逛花街，既有传统节日的氛围，也有许多新奇的体验。
4: 临沧市沧源县将端午习俗与佤族民俗文化相融合，组织开展民俗欢庆活动，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共度端午。昭通市永善县马南乡花山节在云上草原景区举行，苗家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游客在山水间尽享民族文化盛宴，
11: 体验了苗家的一个3到9，还有那个芦笙舞，以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再来。
4: 楚雄州楚雄市滨河社区举办粽叶千邻里、佳节共安康主题活动，包粽子、包包子比赛吸引众多居民参与。德宏州瑞丽市组织开展瑞丽国门文化中缅包播粽叙情活动，百名中缅少年儿童齐聚一堂，体验端午传统文化。
12: 这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了解端午节的故事，还亲手包了粽子。我希望中国和缅甸，我们邻居之间一直相亲相爱。
4: 6月19号，2026年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云南投放2000万元观影消费券，活动周期。

0: 期从即日起至12月31号，覆盖端午、暑期、国庆等重要观影节点，全省影院通用，每天上午10点可在猫眼、淘票票、中国银联三大平台申领。昆明市同步上线跟着电影赏非遗、逛市集主题活动，活动80多个展位汇集斑桐、瓦猫、甲马拓印等非遗手艺、本土特色商品与各县区风物，配套免费非遗手工体验、非遗文艺展演和电影趣味互动游戏等活动。
1: 除了发放电影消费券以外，我们通过电影加集市加非遗的方式，丰富电影消费的新场景。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业务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
2: 历经10多年潜心科研和多点区域适应性试验，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成功选育50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景观月季新品种，补齐云南低维护乡土景观月季品种短板，实现国产景观月季品种本土化的突破性进展。
3: 这里是云南省农科院的月季育种创新基地。那么最近科研人员发布了50个自育的新品种，有别于以往的切花新品，这批月季新品呢全都属于景观月季。未来呢，大家很有可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高架桥以及公园见到它们的面孔。
4: 这是彩燕，是一个比较适合于高架桥种植的一个低维护的月季品种。这个品种的单花期很长，它单朵花的开放周期可以达到1个月，而且它的花色是个渐变颜色的。
0: 除了彩燕，还有抗病性强的方岩，花朵覆盖率达95%的小红冠和适合高架种植的满园春等，要扛住露天的风吹日晒。这批新品从育种就与传统切花月季有所不同。
5: 我们更看重它的一个低维护选育的方向，一个就是非常的高抗，它甚至都不结实啊，它的花瓣容易脱落啊，自节性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相对不用太频繁的修剪。
0: 过去景观月季95%依赖进口，养护成本高，专利费昂贵。这批自育新品种从育种到优株选育，再到多地跨气候带驯化，不仅花期长，在耐高温、抗病性和低维护上都具有明显优势，未来将在更多城市逐步推广。
4: 我们的城市里面高架桥里面的月季品种，它需要的花量要足够大，花朵也要达到我们的视线范围可见的一个效果，将来是一个在全国各地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一个爆款。
6: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楚雄一秀入选世界杯官方授权产品，走向世界级体育舞台。
7: 近两天，在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绣坊里，数十名绣娘飞身走线，精工细作，全力赶制订单。这批登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秀文创产品，由非遗传承人丁兰英带领团队设计制作，通过甄选马樱花、日月山河等经典一秀纹样，巧妙融合世界杯赛事标志、足球运动等潮流元素，打造出主题球衣、定制帽饰、纪念配饰、文创挂件等30款世界杯专属产品，获得了国际足联审核认证。
8: 这些一秀产品非常好看，仅用女士原味，又充满流行元素，我很乐意为这样的民族记忆买单，希望能有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在大家眼前，被全世界看到。
7: 截至目前，系列产品订单总额已突破60万元。近年来，楚雄一秀多次走出国门，背后是深耕国际市场、持续提质升级的厚积薄发。
9: 之前已经把我们的一秀产品和一组服饰带上了米兰时装周、巴黎时装周这样的国际舞台。很多品类呢是需要把我们的一秀纹样，把它绣到很薄的桑蚕丝面料上，而且是进行双面刺绣。对我们绣娘的技艺呢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泉州一共有380多名绣娘参与到其中。
7: 近年来，楚雄州持续推动宜绣产业创新转化、产业赋能，通过纹样创新、品类拓展、跨界融合、品牌塑造，构建起集设计、生产、销售、文创研发于一体的完。

0: 完整产业体系。
1: 近日，一航智能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依靠全自动驾驶模式，仅用时10分钟成功飞越洱海。这款载人飞行器核载人数为2人，最大起飞重量620千克，最高设计时速为130千米每小时，采用纯电动力，可实现零碳排放，可以应用于载人交通、旅游观光、物流运输等场景。试飞现场，大理州2家低空经济运营企业与一航智能签约，初期将为游客提供俯瞰洱海的全新视角，中长期将融入大理立体交通网建设。
2: 端午假期，云南主要口岸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全省单日出入境客流最高峰预计将达9万人次。其中，昆明机场口岸、河口公路口岸、莫憨公路口岸、瑞丽口岸出入境旅客预计分别约为3.3万人次、5.7万人次、1.8万人次和4.5万人次。
1: 据瑞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瑞丽口岸出口摩托车8.4万辆，货值2.4亿元，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上最是盛产红色的食品，不论是巴州番茄、烟茄辣椒、若羌红枣，还是人们精心酿制的红酒，一抹一抹明艳的鲜红，连着那些荒漠中名利婀娜的茂盛红柳，红色以各种姿态镶嵌在巴州的土地上，散发着傲人的夺目光芒。本期美食文化地图继续带您寻访巴音郭楞，追寻着红色的光影，品味烟旗盆地的传统美味，穿越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味神秘莫测的罗布泊，在美食、美意、美景中感受烟旗，感受玉里那一道道美味，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景，终会成为心头的一颗红艳朱砂，难以磨灭。在我们一生中，每一次吃过的味道就像是录下的磁带，由味蕾转存至脑海。素有华夏第一粥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就是一个能将味道烙印在脑海的地方。在这片盛产红色食品的地区上，有辣椒、番茄、红枣，还有甘甜的美酒，以及众多的美食美景。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镜头带您慢慢感受。巴州的番茄、辣椒、红枣等红色食品以品质优良名扬四海。赤者心色也，红色为阳，食之入心，能补血滋养心神，是古代中医对红色食物养生的朴素认知。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去了巴州的博湖县、河静县，接下来我们摄制组将驱车从河静县出发，沿省道206线向着东南方向的烟旗县驶去。烟旗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与光，成就了巴州红色产业的核心产区。烟旗更是久负盛名的美食之乡，相信那里一定会有香飘四溢的绝妙美食在等着我们。经过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烟旗县。烟旗之行的向导安梅早就在等着我们了。你好，安姐，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非常欢迎我们摄制组来我们烟旗古城烟旗来推介我们的美食文化。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烟旗呢是一个有了2000多年的古城。
0: 哇！
1: 而且这个回民特色小吃特别多，有上百种。
0: 好期待！
1: 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欢迎各地的游客来我们烟旗呢品尝我的美食。
0: 嗯嗯。
1: 我们有一个美食口号呢，叫做"游在新疆，吃在烟旗，交天下朋友，品烟旗美食"。嗯，
0: 看来烟旗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1: 确实如此。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所在地呢，就是我们烟旗回民小吃街。这条街上呢，汇集了百种小吃，比较有典型的什么九碗三汉子呀，这个粉汤呀，还有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美食，它有百年老字号，也是我们新疆名小吃，
0: 对，
1: 老安汤羊杂，特别值得品尝一下，
0: 对对对，
1: 味道非常鲜明。
0: 那我想吃一下，对
1: 对，那我们一起前往吧。
0: 走吧，走吧，走吧。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城市里都出现了风格各异、特色迥然的美食街。美食街集中展示着当地饮食文化的缤纷与交融。一个县城饮食文化能形成聚集效应，自成一街，可见其精妙与丰富非同一般。烟旗的小吃街占地面积约28000平方米，在这里我们可以品尝到各式各样富有特色的小吃。
2: 到烟旗回民街小吃啊，羊杂碎，老安羊杂碎啊，味道好，看一下啊，羊肚子、羊心、羊头肉，吃啥？
1: 这个是安永生，
0: 哦，
1: 老安羊杂碎的主人。
0: 你好，老爷子。
2: 好好，
0: 你好，老爷子。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您今年多大了呀？
2: 今年70多了。
0: 70多了。嗯、哎呦，好，身体真好哈、
2: 啊。客气。
0: 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这个安姐跟我说，您卖羊杂汤已经有好多年了
1: 啊。
0: 您卖多少年羊杂汤了？
2: 可能有30多年了。
0: 30多年。听说你们家是三代一直在卖这个羊杂汤，
2: 对对对，就是就是，母亲就卖嘛，现在我卖，
0: 嗯，
2: 我卖，现在儿子嘛，这是我儿子。
0: 哦，你好，
2: 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叫安刚。
0: 哦，安刚，哎呦，子承父业了呀，是不是啊？

0: 老安是地道的回民，回民擅长制作小吃，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回民小吃的身影，但做法和味道却因地制宜，千变万化。老安羊杂汤在烟耆卖了几十年，羊杂汤仍然保持着最初开店时的味道。老安说，他的羊杂汤之所以比别家做的好吃，是因为他舍得下功夫。
1: 杂碎煮的好，味道好。虽然它是个羊杂碎吧，它吃起味道不膻，没臭味儿。
2: 对，
1: 啊，所以我就杂碎嘛，就是吃的人多。
2: 哦，
1: 啊，
3: 很多人慕名而来。
1: 啊，
3: 天灵啊，对。
1: 哎，就是有些人嘛，来慕名而来，一吃嘛以后回去嘛，咱比如说有乌鲁木齐有些人，
3: 嗯，
1: 哎，朋友给朋友，你是朋友，吃的给他吃，他就说，哎，眼睛又好咋？他给他说，
2: 啊，
1: 现在嘛，乌鲁木齐呀，昌吉呀，库尔洛来的人多，
2: 都会来，
1: 都来，都在这地方吃。
2: 那就是对。
1: 啊，
2: 如果来延吉的话，不吃这个羊杂汤
1: 啊，
2: 白来了有点儿。
3: 哎，
2: 真是哈。
1: 有些驾驶员也说，我们到这儿不吃羊杂汤，我们车轮都不转了。
2: 车轮都不转。
0: 羊杂汤原是陕西的一道名吃，随着迁徙的人们来到了新疆，在这里丰饶的物产之上绽出了花朵。
1: 我们是陕西人，
2: 哦，从陕西，
1: 从陕西过来的，
2: 哦，
1: 过来以后嘛，就说眼睛就砸的更厉害，
2: 嗯，
1: 我们那会儿嘛，将有个两岁多嘛，父亲就过世了，
2: 嗯，
1: 就是母亲嘛，推着车子嘛，
2: 嗯，
1: 啊，就这样子卖杂碎嘛为生，我们也长大了。原把我们这个本行抓住，还是羊杂碎。
2: 哦，你就接着您又卖这个羊杂碎，
1: 哎，就一直卖到现在。
2: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就是羊杂汤，是不是？
1: 哎，这是羊杂汤，
2: 颜色真的太诱人了，红彤彤的哈。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啊？
1: 里头嘛就是嘛，有的嘛就是，
2: 嗯，
1: 哎，比如说就像是这个，
2: 这都什么？
1: 羊心呀，羊肚子呀，
2: 羊
1: 肠子呀，啊，羊头肉呀，
2: 哦，羊头肉，
1: 这还有胡萝卜。
3: 延吉著名的红色产业腊皮子。
2: 哦，还有腊皮子。
0: 烟耆是新疆最大的红辣椒生产基地，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烟耆辣椒由于肉质厚、红色素含量高而渐渐崭露头角。这样优良的辣椒添加到老安的羊杂汤里，使得原本味道醇厚的羊杂汤里生出了些许火热的棱角，一口下去，热辣辣的升腾起源于朴素生活的满足。
2: 那既然都到您这儿了，我必须得吃一碗。
3: 哎，对，
2: 我自己能盛一碗吗？
1: 哎，能盛一碗，能盛一碗。来来来，我把任何人都相信。
2: 这是让我自己会到里面。
1: 你自己会，自己会，你自己吃啊。啊，好。
3: 是做的味儿更鲜美。
2: 自己
1: 啊，你自己做啊。
2: 哎呦，这应该是肚子是不是？
1: 啊，肚子啊，羊心呀都有啊。
2: 羊
1: 心。这是肠子呀。
2: 肠子。
1: 哎。
2: 哦，这都做的好干净。我搅一下，我搅一下
1: 啊，好好
3: 感受一下啊！
2: 来来来，老碗羊杂碎啊，想吃羊杂碎就来小吃街 啊，这个味道你吃一个不愿吃 啊！来来来，我慢姐，来来来，来打碗，来打碗啊！
3: 好好好
2: 好，哎呀，怎么样？现在就可以出锅了吗？
1: 可以出锅，
2: 可以出锅了啊！来，
3: 盛一碗了是吧？
2: 我拿了一个盛，哎呦呵，好嘞，再来一碗，那我们就进店吧，
1: 进店，
2: 走。

0: 哇，真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丰盛的美食啊！
1: 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回民特色小吃啊，也是我们这个安师傅做的一绝。哇，在这儿呢，首先我们先推一下是您做的这个汤杂。
0: 哦，这是、其实不是我做，我就是这么会了一下，主要是我们安老爷子做的哈。
1: 是丸子汤，
0: 咱们这儿特色丸子汤，
1: 还有粉汤，
0: 粉汤。
1: 当然这是。就是爆炒羊杂
0: 哦，爆炒的这是。
1: 还有我们回民特色小吃叫是粽子
0: 哦，粽子
1: 很有名，有马金莲粽子、锁夹粽子都很有名的当地、
0: 对、
1: 然后这是我们的油糕，
0: 油糕
1: 也是我们的回民特色小吃。
0: 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啊，
1: 这一切呢都在我们老安家都能吃到，都能看到，
0: 都能吃到
1: 啊，所以欢迎很多的游客到我们老安家来品尝我们的回民特色小吃。
2: 这一锅羊杂汤里，几十年的味道全靠老安精心搭配的香料来调制掌控。经过严格挑选的各种香料，将一锅原本混沌的羊杂熬煮的香气扑鼻，酸辣爽口。有食客曾经评价，暖暖的一碗羊杂汤里面包含着幸福与喜悦。
3: 黄金那个黄呀。

0: 咱们庄严的连到大山边。
1: 在品尝完老安红彤彤的羊杂汤后，听了他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老安的日子过得真是红红火火的。在老安的店边还有一个红火的地方，那便是烟旗花儿文化传承基地，来到这里便可品盖碗茶，赏花儿，品美食，感受烟旗花儿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好热闹啊！
3: 来看看，
2: 哇，这么多人。
3: 我们烟旗的花儿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一般我们在和朋友们欢聚一堂的时候，都会喝着品着我们的盖碗茶。
2: 哦，喝盖碗茶。
3: 哎，对，再放一块冰糖。哦。甜到你心坎里，代表我们的热情。
2: 对。
3: 然后我们吃着我们这个酒碟组成的花碟。
2: 哦，花碟这个叫
3: 啊，对。
2: 我看咱们这个果盘里面都有很多很多这个咱们的新疆的特产啊。
3: 对。
2: 还有咱们葡萄干，还有开心果、枣啊，
3: 杏干、
2: 杏干，还有葡萄，
3: 对，
2: 还有各类的干果，这都是我们这个花碟的一些讲究，是不是？
3: 对。然后听着我们的花儿，
2: 是一种享受。
3: 哎，对。
2: 这个应该是。喝着盖碗茶，
3: 对，
2: 吃着这个花点儿，赏着花儿，
3: 对，所以我们被称为花儿之乡。
2: 花儿
1: 花儿俗称山曲儿，产生于明代初年，是中国境内唯一一种由多民族共创并且共享的民歌类型。花儿曲调高亢嘹亮，歌词直白浩繁，表现力相当丰富，文学艺术价值很高，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烟旗是花儿的故乡之一，烟旗的花儿不仅有浓郁的西北特色，还融入了不少陕西的民间歌曲，在传承与交融中，这片土地孕育和见证了花儿的起源和发展，派生出了独具烟旗特色的花儿。
3: 你现在听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由我们本地的歌手自创的本土的一种以花儿演绎的形式的一种烟旗的歌曲。
2: 它是原创歌曲。
3: 哎，对。
2: 哎，我发现他们应该是各个民族都有在唱花儿。
3: 哎，对，我们家的花儿有个特点，就是各个民族融合为一体，国彩正常。有维吾尔族唱花儿的，还有苗族唱花儿的，还有回民花儿的。
2: 我觉得应该来到这里是一种融合吧。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0: 听过了感情真挚的花儿，品尝过浓淡相宜的盖碗茶，安梅说还有一样必须要感受一下的红色美味。这个美味并不是果腹的美食，而是代表着浪漫与精致的葡萄酒。
1: 你好。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来，你好，
1: 你好，嗯，哇，好，那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的酒窖。
2: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边请。哇，
2: 你看这都是关于葡萄的元素哈。
3: 对。
0: 世界上最好的葡萄酒庄，基本都坐落在依山傍海或湖泊之处。烟耆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葡萄酒的地方，几乎与世界著名的葡萄酒生产地纬度相近。博斯腾湖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湖水反射的大量蓝紫光和紫外线，对葡萄浆果着色十分有利。

0: 烟旗酿酒葡萄产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湖，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环境，非常适宜发展酿酒葡萄产业。
1: 唐山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酒窖
2: 哦，
1: 包括像我们的酒窖呢，它是离地六米深，它的高度呢就是有六米的一个距离
2: 哦，六米深的哈、
1: 啊。然后像我们酒窖的温度呢，啊、是在一个十七摄氏度的一个温度
2: 哦，
1: 包括像它的湿度呢，是在70%左右
2: 哦，
1: 属于一个很好的一个出酒的条件。
2: 对，
1: 因为红酒呢，它对于它的储藏来说是非常严需要严格的，
2: 对，
1: 所以说我们不能就是一点有一点马虎。
0: 从生命的迁徙到命运的流转，从精心的栽植到安心的饮用，人和葡萄的交流从未停歇。每串葡萄都有它独特而精妙的味道，压榨发酵使之得到生命的传承，洁净的酿造车间，先进的红酒生产线，无菌的蒸馏车间，原装进口橡木桶等等，一流的发酵存储设备，都是葡萄酒生命传承的见证者。
3: 像我们大家刚刚参观完之后，我们烟记的一个红酒文化，酒庄的一个文化。
4: 对，
3: 现在我们大家来品鉴一下我们的烟记的红酒，然后尝一下我们的酒的风味。当然要喝红酒呢，肯定就要配上西餐了，因为有的酒要搭一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餐。
4: 对，
3: 像我们这个干白呢，就要搭我们这个沙拉一样的一个冷食，相当于一个凉菜一样的一个餐。
2: 哦，这应该是餐前的，算是。
3: 对，属于一个餐前的开胃菜。
2: 哦，
3: 当然你也可以在吃海鲜的时候搭配我们的一个。干白，对，因为这样可以提鲜。我们的品酒呢，总共分四个步骤，就是我们的一看、二闻、三品、四回味。像我们第一步看呢，就是要找一个白色的底，我们可以拖着这个盘子看一下。像我们的干白呢，它就是要看这个红酒的边上了，可以看出一个壳杆黄。淡淡的泛着一点点青色，
4: 会有一点点啊、
5: 会有一点、
3: 这就是证明这款酒非常的一个年轻。
4: 嗯，
3: 然后像我们第二步闻呢，大家先不要晃，
4: 好，
3: 我们先这样子闻一下，能感觉到什么味道？
4: 我感觉有点那种淡淡的青苹果的味道，
3: 对，
4: 很清新的味道，
5: 对，是这种感觉。
3: 然后现在我们这样往怀里这样晃三圈，再闻一下，摇晃一下，再闻一下。是不是发现它的香气更加的扩散了？
4: 对，更加浓了。
3: 它跟空气接触之后，
5: 扑鼻而来那种香气，
3: 你可以闻到更多香气了。比如说一些青柠啊，一些菠萝的一样的一个
4: 更加多样化的味道。
3: 对，我们品一下，尝一下。大家是不是感觉就非常容易入口？
5: 对，
3: 非常的柔顺，
4: 对，
3: 不会像有的酒喝下就难以下咽一样，
5: 很清爽，
3: 对，非常的柔顺。
4: 嗯，
3: 像这款酒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而且你会感觉到一点点酸，这样的就属于一个开胃酒。刚刚喝完我们的那个干白呢，接下来我们换一款，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干红
4: 红酒。
3: 对，像我们的干红呢，就应该搭配我们的一个红肉，
4: 对，
3: 比如说一些牛肉呀之类的，你会感觉非常的充实。Cheers。
0: 红酒似乎天生就有着浪漫气息，那芬芳的味道，高雅的色泽，总是使人充满浪漫幻想。红酒丰裕而厚重的味道里蕴含着人生百态，在透明的高脚杯中倒上小半杯红酒，深深浅浅的红色光影已经令人微醉。这美妙的红色液体，它酸与涩的完美结合，令人回味无穷，仿佛一条清冽的小溪缓缓流过。
4: 哎呀，我觉得今天过得特别开心
2: 啊，
4: 喝着红酒，喝着葡萄酒，吃着这个西餐，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烟旗的一种国际范儿，又让我对烟旗多了几分留恋。下次我一定要带更多的朋友，我们摄制组还要来烟旗，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0: 离开烟旗县，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又开始了新的征程，下一站要去的是玉里县。吸引我们前去的并不是生来红艳的美味食物，而是依旧与红色有着密切关系的几道在玉里县必须要好好品尝一下的独特美食。本期美食文化地图继续带您寻访巴音郭楞，追寻着红色的光影。

0: 品味烟旗盆地的传统美味，穿越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寻味神秘莫测的罗布泊，在美食、美意、美景中感受烟旗，感受玉里。
1: 是买卖提大哥吗？
2: 哎，你好！
1: 哎呦，你好，大哥，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今天我是这个慕名而来哈。我早就知道你家这个烤全羊烤好吃了，而且特别出名。你看上面写的玉梨县吉拉克世界吉尼斯烤全羊。
2: 全羊啊！
1: 今天我要好好的品尝一下你家这烤全羊的。
2: 对对对对，
1: 可不可以？
2: 对对，可以可以可以。走，品尝一下我们的烤全羊。
1: 走走走
2: 走
1: 走，大哥。哎呀，啊，就这啊。
0: 烤全羊这道美食对于我们来说并不算陌生，在新疆各地经常能够吃到，但是今天要学着制作烤全羊，还是跟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买买提奇克拉共同制作，这可是一件既难得又富有挑战的事情。我们立刻就拜买买提奇克拉为师，准备向他学习如何制作烤全羊。
1: 买买提大哥，咱们这个羊都是从哪来的呀？
3: 萝卜羊，当地的啊，当地的玉里县的萝卜羊。
1: 哦，
3: 羊娃子，
1: 羊娃子啊，
3: 十公斤以下的羊娃子，这个。
1: 哦，十公斤以下的羊娃子。
3: 哎，对对对对。
1: 为什么要挑选这么一个那么细致的一个重量呢？
3: 小羊嘛，这个好吃很。
1: 好吃。
3: 啊，这个羊嘛，这个萝卜羊的当地的羊。
1: 啊。
3: 这个羊嘛，是干燥萝卜嘛，叶子，胡杨叶子。
1: 胡杨叶子。
3: 喝的是。那个塔里木的那个塔哈水
1: 啊，
3: 他们这个入后嘛，十公里地方
1: 经常运动
3: 啊，这个运动
1: 啊
3: 啊，这个羊嘛，这个特别强得很。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给你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这个羊啊，它吃的是这个甘草，吃的是这个麻黄草
3: 啊，
1: 吃的是萝卜麻，
3: 萝卜麻
1: 对不对？然后喝的是这个塔河水，
3: 塔河水
1: 走的是咱们的这个古丝绸大道，
3: 哎，对对对对对，
1: 拉的是六味地黄丸，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都是一个营养源
3: 啊，就是。
0: 天下羊肉玉梨香，玉梨县罗布淖尔的羊肉是新疆羊肉中的上品。玉梨县境内生长着大片甘草、罗布麻和麻黄草，这就是罗布淖尔羊的主要饲草，所以罗布淖尔羊肉鲜嫩味美，没有膻气，营养价值可以与塔里木鹿肉相媲美。
1: 咱们这个羊宰完之后有没有一些怎么样的处理啊？
3: 我们羊宰完了以后两个小时，这个放一下刮一下，这个排酸
1: 也是排酸的
3: 啊，排酸
1: 啊。
0: 买买提在整只羊身上划了几十刀，他说这样烤出来的羊肉最为入味。之后把整羊放到盐水里进行腌制，腌制半小时后盐味恰到好处地侵入了肉质的缝隙中。
1: 这个浸泡完之后我们现在要干嘛呀？买卖提大哥，
3: 鸡蛋面，
1: 这个鸡蛋面还有
3: 这个盐巴，
1: 盐
3: 的东西，水
1: 就这几种，这么简单了
3: 就是。
1: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抹一下吗？
3: 可以抹，现在开始这个抹一下。
1: 好，
3: 抹了以后把这个拿扛下来。
1: 好好好
3: 啊，你也开始抹一下，你要洗一下啊。
1: 我也可以抹
3: 啊，你也可以抹。
1: 哎呀，好好好
3: 啊，来来，
1: 这个自己抹上的这个羊肉，我等会儿可以自己吃哈。
3: 啊，
1: 这感觉不一样。
3: 哦，一袋一袋拿一下啊！
1: 哦，这样抹的，
3: 这样子抹一下
1: 啊！哎呀，好，
3: 哎，
1: 来
3: 抹一下啊！
0: 均匀的往一排排处理好的整羊身上涂刷金黄色的汁料，这可是烤全羊最大的秘密所在，是买买提家祖传的秘制调料。
3: 这个磨了以后嘛，烤那个馕坑下来嘛，这个不要烤黑
1: 啊。
3: 这个，
1: 哦，我知道了，抹上它是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3: 对，
1: 不会烤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怎么样，够不够均匀啊，大哥，我抹的？
3: 哎，可以可以，
1: 还可以吧？
3: 可以。
0: 涂好汁料，买买提奇克拉已经完成了烤全羊的准备工作。紧接着，他便径直来到馕坑。香梨木燃成的木炭把碱土制成的馕坑映得通红，空气中散发着果木特有的清香。
1: 这个就把它放进去，挂到这儿
3: 啊，
1: 挂到这个边上，是不是
3: 啊？
1: 哇，真好看，
3: 没事没事，
1: 而且特别烫里，这个温度最起码得

0: 也有100多度了，来师傅，我帮你。好，现在我们要调整什么？就是把它整个的这个距离要调的稍微适中一点，是不是啊？
1: 哦，对，
0: 就不能挨得特别近，也不能特别松，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每一个羊的间距有多宽啊？
1: 这个15公分到15公分，10公分到15公分左右。
0: 对对对对，大家看看，也就这么宽，
1: 对，
0: 这么宽的左右，好。
2: 不让它每个都挨，因为挨的时候它的表皮会粘连在一起，会有影响，整个的美观。在七拉克烤全羊的店里，买买提在一个烤坑中可以同时烤制8只羊，每天4个烤坑不间断的进行烤制，一天最多可以烤出50只羊。盖上铁皮制成的盖子，再铺上厚厚的麻布，剩下的工作便交给炭火来完成了。
1: 等待全羊烤制的这一个半小时，是买买提齐格拉一天中最惬意的休憩时刻。其实已经发觉了，在我们的后方有一个超级大的烤坑，是不是？啊，对对对。其实这个烤坑就是被称为我们的西域第一烤坑。哎，对对对。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吧。
3: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嗯，这个拿刚把瑞达的那个吉尼斯纪录
3: 对
1: 弄的这个栏坑，一次烤116只羊。
3: 116只羊，
1: 对，
0: 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有多么的庞大。这是在哪一年申报成功的？2013年5月份。
1: 2013年5月份。
0: 它的这个第一西域烤坑，你给我们介绍它有多高？它的这个宽度有多宽啊？
1: 宽度是吗？6米。
0: 宽度6米。
1: 啊，
0: 这个高度吗？4米5。
1: 高度4米5。
0: 啊，
1: 对。
0: 你有多高？ 我1米8，1米8，来，我们比划一下哈，您站在这儿，站在这个大烤炉旁边，麦麦提大哥和我和我一个1米7.8的人，显得有多么渺小，是不是？哎，这样大哥，因为我是第一次见，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见过了。当时我们在这个烤完的时候，旁边是不是围了很多的人？当时你在烤116只羊的时候，有多少人来参观？
1: 那个时候1万个人，
0: 1万多人都来了，
1: 1万多人来了，是，可以说是全部旅游的人，全部旅游人，对，从世界各地都会来到这个来看你们这个烤的116只羊，对吧？啊，对对对对，啊，我们那个筹码110万嘛，一个羊嘛5000块钱拍卖了，拍卖完了以后，我们这个70多万，钱这个钱给钱嘛25万嘛一个，嗯，一案4000那个一案地。
0: 那个地方嘛，25万嘛，这样，给了。
2: 那一年发生了这个四川的雅安的地震。
1: 对对对。
0: 您把拍卖的25万的这个现金，
1: 现金，
0: 捐给了四川雅安。
1: 对对对对。
0: 当做那里的这个地震的善款，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非常有爱心，为您竖一个大拇指。
2: 说话间，烤全羊即将出炉。 当买卖提齐格拉掀起盖布，打开炉盖，混合着烟火与果木气味的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新鲜出炉的烤全羊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黄油亮，这是玉林县人待客的最高端的美食。